0: 咱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套餐呢，也是按这个室内静电机价，包括咱们也是有赠送的。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屋里边看到的，咱们这个实木家具、纯实木家具，咱们赠送的，包括咱们断桥铝窗户，包括咱们暖气片，包括咱们入户的防盗门、烟机、灶具，这些都咱们在搞活动的时候都是赠送的。
1: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让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2: 解决了计费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增项，这让很多业主很头疼啊。所以今天刚好问问，就是这个增项问题哈，到底是商家的恶意套路呢，还是说有很多我们消费者不明白的这个底层逻辑或关系？
0: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信息差。就比如说咱们装修的并不是1到2道的工序，还是上100道工序，就是一般咱普通业主不可能把所有工序了如指掌，或者是了解特别清楚。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计算方式或者是在施工的时候啊，出现一些这个信息差造成的增项啊，再就是一个什么前期这个界定呢比较模糊，前期呢业主喜欢看价格，一看价格低我就选择这个公司了，实际他没看里边包含的项目，实际比如说咱们这个前面的处理特殊处理项目什么的，这必须要做的，但是这个报价单里边没体现出来，但是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下一道工序，所以造成了增项。
2: 所以其实很多增项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那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被动的情况变成主动的？
0: 首先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刚需项目一定要纳入咱们这个起始最原始的报价当中。比如说咱们水电改造、拆除或者什么墙面处理，比方贴砖，这些项目是必须要做的。入住之前你如果不做这些项目的话，你是达不到这个入住要求的。所以这个项目咱必须做的项目，必须再纳入咱们这个报价单里边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是有个性化的，比如说咱们是做什么造型顶啊，或者做这个电视背景墙啊，这些套餐里是不包含的属于个性化设计，即便是不签到咱们那个报价单里边来，也得必须罗列一个清晰的单子。比如说这个吊顶你要做的话，产生费用大概是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清楚，就避免后期的时候咱们做的时候工人满口要价。
2: 那针对这个增项的问题，我们精心到底是怎么做的？
0: 首先我们精心呢，就是为了就是避免以上的增项和漏洞什么的，我们研究了一个套餐。这套餐首先比如说水电改造这块吧，咱们有一般的咱们以老房为主，老房不是水电改造基本上是必须要做的项目。你看咱过去的时候，咱们水电改造的时候可能是按米量，量的时候业主认为你按米量的话你是不是绕了，针对这个问题咱们改成是数点位。那数完点位以后呢，好像业主又认为哎呀你的点位包含的少，到最后加点位又加不少钱，造成增项了嘛。那现在我们这个套餐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进了咱们这个入户门里边，咱们所有的水电路改造你想走多少走多少，就是没有点位限制，所以说不用担心这个增项。另外一点呢，咱们包含的项目是特别全的，刚才不说了吗，它有个行业信息差，但是我们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尤其老房呢先拆除完之后呢你再修复完了以后才能达到咱们施工的要求。但我们包括什么拆除啊、修复啊，这些东西全都包含在里边了。包括这个您看一下，我们这款套餐啊特别制定了一个郑重承诺卡，这个卡呢就是我们是说承诺零增项就零增项，下边不是有一句话吗，说就是如果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咱们施工人员强行的跟业主加项，经过咱们公司核实，我们是双倍返还的。比如说他增了你1000块钱，我们会把这1000退给你，以后我们再返你2000块钱。
2: 那前面的环节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最后这个签合同的步骤也很关键哈。想要杜绝增项，我们最后在签合同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0: 基本上可以注重3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呢，首先我们看着合同是不是正规合同，别是人家自己的所有这里边的这个内容呢是对您不利的，所以只要是正规合同就可以。第二点呢，咱们看这个施工报价单，也都是咱 咱们项目清单，首先呢您把您要求告知对方了，对方有没有把你所有的要求和施工项目包含在这个报价里边，如果没包含详细的话，你一定前期充分沟通，不沟通的话到后期肯定会造成增项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也关注咱们这个售后的方面，比方保修多长时间，不是是哪个项目，比如说咱防水多长时间，什么水电路多长时间，这个售后这块一定要体现出来。对，
3: 装修签约是杜绝增项保障。

0: 权益的最后一关，您可千万不能马虎。签约时啊，咱们优先核对正规制式合同，逐条核对施工项目清单，确保所有施工需求全部明细落地。同时重点锁定售后保修条款，明确水电防水等核心工艺的保修年限。咱们呀，白纸黑字落实权益，彻底规避后期纠纷和隐形增项。
1: 金九银十了哈，咱们金星有什么优惠给到消费者吗？
2: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会有赠送，比如说咱们赠送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另外呢，就是咱们会赠送你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还有呢咱们入户的防盗门，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还有咱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这些都是咱们赠送的。另外呢，咱们优惠力度比较大，我们这个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5: 价格打到底？
4: 对。
5: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4: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5: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4: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6: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4: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6: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4: 太好了。
5: 丁总
6: 啊，
5: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 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6: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5: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6: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4: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6: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4: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6: 结实吧？
5: 这个玻璃
4: 真结实啊！
6: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4: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6: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4: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6: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4: 没错，
6: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5: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6: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4: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5: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6: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5: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6: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5: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4: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6: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5: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4: 对呀，
6: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5: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4: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6: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4: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6: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5: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6: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0: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在老北京人的饮食讲究里，一桌席面的分量向来由一碗肉定调，取当日现斩的金牌，食鱼味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啊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2: 不错，
1: 是吧？
2: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1: 是吧？
2: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啊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3: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来来来，
2: 真对味儿，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

0: 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1: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
0: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它就放什么。
2: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0: 是，
2: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0: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1: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0: 是吧，
1: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哎、
0: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懂不懂，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2: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哎、
0: 对，
2: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0: 对，
2: 这就够意思了吧，
0: 嘿，
2: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0: 哎就是，
2: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0: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2: 哎、对呀、
0: 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1: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0: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啊、条码费啊、促销费啊，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2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1: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一倍，
0: 对，哎
1: 补4袋，
0: 哎我看行，补4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2: 哎呦这16大袋啊，
0: 对16袋，
2: 不到200块钱，
0: 对，
2: 给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
0: 嗯、
2: 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你给介绍介绍呗。
0: 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件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2: 50个名额，
0: 50个，哎
2: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合着是我拿4袋，
0: 对，
2: 您拿2袋，
0: 2袋，对，
2: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1: 这价格可真便宜，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一斤生的排骨，
0: 对，
1: 还不少钱呢，
0: 哎真是，
1: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1-2个小时，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

0: 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
1: 嗯，
0: 真是便宜到家了。
1: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吧，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2: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不用开火，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红烧排骨高蛋白好吸收，这不是就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的一道家常的硬菜吗？
2: 平常呢老两口在家稍微一加热就能做一顿红烧排骨，这一袋啊肯定是够了。那如果说是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的话，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来上两袋，做出来一大锅。几分钟就得，一点不耽误事儿。
0: 就是啊，有的时候啊咱不想做饭了，咱就拿上这么一袋红烧排骨，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焖点米饭，立刻一顿正经的硬菜咱就齐活了。您说您有那功夫，咱多歇会儿，多喝喝茶，多看看电视，多舒服，是不是？
1: 还得给咱们孩子留几袋呢。
0: 对，
1: 你看这孩子下班多累呀。然后呢得吃点好的。我那老哥哥呀，岁数大了，牙口不好，你看咱这排骨烂烂糊糊的，他准爱吃。回头我给他送几袋。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要想吃顿好的又不在厨房里头忙活，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0: 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不想买菜不想摘菜，哎，不想下厨做饭，但是呢还时不时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啊特制的，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哎，正适合中老年朋友啊，在家咱多囤点儿，不用放冰箱咱也不占地儿嘛。
2: 今天这价12块多，就这个品质这个口味的红烧排骨您满北京找不着第二家，您拿回去尝一尝就知道我今天是不是在吹牛。
0: 那是啊，今天啊不到200块钱给您16大袋啊，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看看我们这排骨，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囤在家里想吃随时来一顿，比顿顿凑合吃啊强太多了。
1: 我们上岁数的人呀，有时候就是不愿意动弹，吃饭

0: 净护呢。
1: 对，
0: 好多老年人呀、啊、他都吃不上这营养餐，这产品啊做得真好。
1: 嗯，
0: 我得多存点儿。老两口在家时不时的就得来一顿，
1: 周末家里来客人啊，对吧，咱就啊就把这红烧排骨往盘里啊这么漂漂亮亮这么一码，国企大厂制作的，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2: 就咱们面前的这一份红烧排骨啊，这外面饭店不谈卖个五六十啊，
1: 对，
2: 咱们这一份啊才十多块钱，您说值不值、嗯、您拿去送人呢那可太合适了，像逢年过节串门，您手里啊滴漏点十元鲁豫的红烧排骨，顺心鹏程生产的大厂出品、
1: 哎、
2: 然后啊你往人跟前那一搁，人家一瞅顺心鹏程多有面儿啊，
0: 12块多钱一大袋、
1: 嗯、
0: 这也太值了、
1: 嗯、
0: 大厂家生产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咱吃起来也放心呀、啊、馋了咱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又省钱，比上饭店强多了。
1: 而且呢还好存放，能够常温保存，咱也不占地方嘛，随便找个空咱就塞下了。这排骨啊您可得多存点，咱没几天可能就吃完了，名额剩的不多了啊，今天这16大袋的排骨啊，这便宜的价格，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晚了咱就没机会喽。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程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20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 咱们实现
2: 葡萄自由了，
3: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20: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21: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
22: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23: 砸钱。
24: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5位数以上。
25: Token 算力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
26: 全程网办，
27: 一站式办业务，
28: 启动资金10万元，
29: 3个月公寓的免租。
30: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31: 你们将成为推动规则形成的伙伴。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 咱们实现
2: 葡萄自由了，
3: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9: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3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33: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先跟我喝一杯
32: 啊，尝一尝。
33: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2分酸8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32: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

0: 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好喝，就像新鲜的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啊，非常的爽，这一口喝下去就满口的鲜活，真的是太好喝了，我感觉我马上就想买啊。所以王总，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1: 蓝莓宝啊。是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加了少许的苹果浓缩汁调口感。哎，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啊，不添加糖和甜味剂，很健康，和很多盒装牛奶啊包装一样，每一瓶呢配了一个吸管，常温保存，哎，出门携带非常方便的。
0: 哎，我说呢，感觉它喝起来就特别的鲜活，原来是不添加科技与狠活。
1: 大家平时啊少喝含添加剂色素的饮料，多喝蓝莓果汁饮品。咱们甄选的呀是昼夜温差大、天然无污染、黄金产地大兴安岭的蓝莓，甄选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鲜美的蓝莓大果，在药品级无菌车间采用物理低温压榨等15道工序。这一瓶蓝莓果汁饮品大约含有60颗蓝莓，蓝莓呀富含花青素、蛋白质、钙、铁、磷、钾、锌、硒、维生素 A、C、维生素 E 以及果胶物质、SOD、黄酮、有机酸等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和维 C 天然宝库。
0: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啊，就跟专家学过，专家就说了，这个花青素啊，对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啊，出现很多问题啊，都是自由基这个坏东西导致的啊，因为它会破坏和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2: 这太好了，全家人呀、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汁饮品，补充营养。
1: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酯，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呀、啊、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2: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呀、啊、都喝起来。
0: 嗯，
2: 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儿。
0: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1: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0: 没错，
1: 今天这一瓶60克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7折，139元，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2: 感谢王总的福利，但是我感觉这个账不能这么算
0: 啊。
2: 水果店，鲜果耗损大，
0: 对，
2: 房租、人工成本高，才导致啊10多块钱一盒。这个做果汁呢，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了。您再给点优惠，这样吧，您多送4瓶给大家尝个鲜儿。28瓶139，行不行？
1: 阿姨，您这账算的可真够精的了。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4瓶，哎，加量不加价。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0: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4瓶啊，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1: 对，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0: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亏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1: 都这么说。那不行也得行啊，那就再送4瓶，32瓶，还是139元，您看行不行
2: 呀？王总，我感觉呀还差点儿。
1: 对，哎呦，阿姨不差点了，32瓶真的可以了。
2: 我感觉好东西不能自己喝，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观众都在帮你发朋友圈宣传，馈赠亲朋好友宣传产品，节省了厂家促销员的费用，这不是就给你们节省了成本了吗？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们厂的产品肯定会卖爆的。
1: 那我也不能亏钱呐。
0: 哎，我觉得您亏不了，我们栏目组肯定不会让厂家亏钱的。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去联络一下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端餐饮渠道的老板，这让他们都采购一点，这您还能亏吗？而且啊，你看我们节目组也不收你们的广告费啊，产生的这品牌价值哪 是这点钱能买到的呀？想想，
1: 行，两位老师说的有道理。好，
0: 加上
1: 就再送四瓶啊，36瓶还是139元。
0: 嗯，哎，
1: 但是啊，咱们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买到的观众，卖完恢复原价。
2: 哎呀，太好了，
0: 这价
2: 要下两单。
0: 对对对，这个价格可以
2: 啊，是啊，每天都能补充，
0: 一天天喝了啊，
2: 是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堡饮品营养丰富，一瓶让你喝到60克蓝莓的营养。如果啊您或者是家人经常晚睡啊，每天刷短视频，过度用眼睛啊，必须行动起来。这款健康饮品不但能满足口腹之欲，而且啊能随时随地呵护您和您家人的眼睛。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呵护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让我们啊每天从两杯蓝莓果汁开始。
2: 这款饮品啊全家都爱喝，醇厚酸甜，喝到嘴里非常清爽解腻。喝过这个饮品的再看到它时，你就感觉口中有唾液流出，就想吃东西。
0: 蓝莓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酸酸甜甜诱人舒爽的口感呀只是其一。随时随地补充营养，呵护人类的心灵的窗户的眼睛才是目的。
3: 这款健康饮品啊我们家肯定常备了啊，你看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在家呢一日三餐都可以配着喝，而且呢你可以直接喝，可以配酸奶，还可以调配像洋酒啊包括红酒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家追剧啊，工作的间隙啊，或是健身完之后啊，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喝上一瓶，这家人喝呢解馋过瘾，送人还非常有心意。
2: 王总，我刚才呀买了2组我提2个小要求啊，这第一呀、这价格可别涨了。我买回去啊这大人孩子呀每天都喝，这要是送人估计啊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0: 阿姨，价格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保证，目前工厂呀是赔点钱跟大家交朋友，啥时候恢复原价我确实不能保证，但是质量和服务我肯定能保证，这是我们工厂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每颗蓝莓都是精选自然成熟鲜果，无菌物理低温压榨，配料简单无防腐剂，无香精色素，不添加糖和甜味剂，下单后快递送货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货。如果啊产品收到后您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堡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蓝莓堡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蓝莓堡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出手了。
1: 如果啊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经常晚睡，然后每天刷短视频啊，过度用眼睛，一定要行动起来。
2: 新鲜的蓝莓啊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话说回来呀，谁有时间为了一盒蓝莓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呢？现在呀，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呀、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堡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
0: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没有负担。而且啊，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也比直接买蓝莓合适啊。另外呢，这里面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像这个花青素啊、叶黄素酯啊，这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是眼睛必须的营养。
2: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一组啊留自个儿家喝，另一组呀给那亲戚朋友分点儿。像我跳广场舞的朋友啊姐们儿啦，还有啊我哥哥家，他们呀一天到晚的手啊不离开手机，没事就刷视频。也要呵护一下眼睛。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堡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堡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巧用凉粉健脾祛湿。那想问问刘大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1: 今天带来这道菜啊，与众不同，而且呢是有创新，老少皆宜。哦，到底是什么呢？来，端姐，咱们废话不多说，先让端姐先尝一尝，行不行？
0: 太好了，我来尝一尝。哎，
1: 看看它的口感跟味道。
0: 吃起来非常的嫩滑，就像豆口感，另外呢回味非常的香，还带着那种谷物的香。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啊？
2: 它这味道特别香，功效还特别好。今天我们说是巧用凉粉健脾祛湿，就是我前面这两个粉我给加在了这个菜里。这两个粉呢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但我们平时呢很少把它做成粉，也很少呢像这样入菜。哎，今天大厨呢又给我们做了一个创意菜，既有健脾的功效，还有祛湿的功效，还能帮助我们化湿积，积食没了以后呢湿气自然就少了。
0: 哎，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粉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利用起来的呢？
1: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鱼米金粟，从这名字上就能听出来，哎，肯定主料是鱼了。然后呢这金粟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能想象到应该是金灿灿的颜色。所以这道菜啊主打的是一个食材的搭配非常的新颖，操作起来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有创意的，绝对是老人友好。因为呢以前啊我这道菜给我姥姥做过，姥姥牙口不好，岁数大了，但是

0: 这道菜吃完以后也竖大拇哥，特别的鲜，特别的嫩。首先呢，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鱼泥，因为时间原因呢，我就不现场打了啊。这个鱼肉泥其实呢很简单，鲈鱼呢咱们给它宰杀完以后呢，去了皮，把这鱼肉呢给它切成小碎片，随便多碎都行，拿那个凉水给它泡一泡，为了什么呀？去除腥味，去除那个血色，这样呢打出那个鱼肉泥啊就会白一些。搁到咱们家里都有那破壁机，搁点盐、胡椒粉、蛋清，搁点这个淀粉，一转，然后呢它就变成了这种什么呀？鱼泥的状态，
1: 非常滋润的那个质感。
0: 那么您要想让它稠着点呢，您呀少搁水，就像我现在这种状态就行。因为一会儿呢，咱们要用一个特殊的工具，把这一碗您看似很简单的鱼泥，给它做成一颗一颗的小珍珠。但是变身之前，刚才呀这个张老师推荐了一个好的东西，金黄色的小粉末，咱们这个时候要加里点，让它不光好吃，还要让它营养加倍。咱们这个鱼肉泥呢，里面有咸淡味的，这个时候就行了。
2: 好的，
0: 咱们请出那个神秘的小工具，咱家家都有，就是它
1: 是什么呢？漏勺。
0: 漏勺，均匀的这种搅动，对吧？
1: 没错。
0: 一会儿呢，那个鱼泥呢放在里面，它自然的往下坠落，每坠落一颗就是一颗小珍珠了。锅里呢水呢让它烧开，开水
1: 比较沸腾的那种状态。
0: 是的，其实这个方法呢是我们之前在家里给姥姥做那个疙瘩汤。
2: 疙瘩汤，对对。
0: 疙瘩汤的时候啊，一般咱就是水直接往那甩那硬疙瘩，
2: 虽
0: 然有硬芯儿，但是我姥姥吃不了，我就给它给调成这种软的。走，稍微的压一下。
1: 哦，
2: 一个一个小珍珠出来了。
0: 是，轻轻的压一下，
1: 打出小珠落玉盘的那种感觉。
0: 它这一下锅，它就慢慢慢慢的自己就形似小珍珠。这样呢，它这四处去搅，熟的这个基本上来说呢，就不会说老落一个地儿了。
1: 没错，让它散落在这个锅中。
0: 这就行了。
1: 张老师也是，对，边看边学，
2: 真好。今天学一招。
1: 好，
0: 这个下锅啊就熟，颜色白白的，是不是？
1: 那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问问张老师啊，刚才刘大厨已经使用了一种粉了，是不是也是今天您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2: 对，这是我给您推荐的第一粉，是什么呢？是鸡内金粉，它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开胃消食的功效。因为我们说嘛，就是脾胃不好的那吃一些肉食啊，它就容易生湿。我们把这个脾胃呢给它健好呢，把这食物给它消了以后，湿气就自然就消失了。注意，你要是买鸡内金的话呀，有生鸡内金、炒鸡内金、醋鸡内金的区别。那我们今天加的是什么呢？是炒鸡内金的粉，它能够把肉食也能消掉，其实面食、骨食都能消掉。我们加到这个鱼肉里呢，更好的把这鱼肉吸收，让它呢不要生湿。一般的消食我们是用生鸡内金，如果要增加健脾的功效，可以用炒鸡内金。那如果说我是有一些结呢，我们就用醋鸡内金。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好的，那我们现在这个非常美丽的小珍珠已经做完了。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呢，咱们来做这个金粟了。刚才咱们说了鱼米金粟，鱼米有了，金粟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我这碗里头黄澄澄的一碗的这种蔬菜汁儿。这个汁儿啊，其实就是咱们新鲜的玉米。这个粟指的就是这个玉米。新鲜玉米呢，咱们给它把这个果肉拿下来，给它打成汁儿，连着果肉带着汁儿全有。咱们一会儿上锅进行一个简单的加工，给它打一个。鱼米呢，再铺在上面，两个层次一搭配，非常的好看。这个鱼米是鲜的，这是甜的。但是呢，刚才啊，张老师说了，不行，还得给你一样东西，又在我手里。
1: 这一碗
0: 第二粉，来，咱们稍微的加上一点儿。这个粉别说啊，还真的是特别合时宜。具体是什么，一会儿咱们再说。不光搁了这粉，我还得搁点东西呢。来，咱们今天来点咱们的新疆的雪花小麦粉，稍微的来一点。
1: 大概加的量 量有要求。哎，
0: 跟咱们刚才张老师给那粉差不多，
1: 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玉米羹当中了啊。
0: 我再给它稍微的加一点清水，吸收程度呢，这个咱们保成是在一个酸奶状就可以了。
1: 哎，那先问问刘大厨，为什么您要加入面粉呢？哎，
0: 首先呢，这道菜啊，刚才咱们说了，是一个是这个金粟，一个是鱼米，咱们最后让它的状态应该是合适的。鱼米是弹弹的，软软弹弹的，这个炒完出来以后也是软软弹弹的，面粉相当于是勾芡了，让它吃出那种面香味儿。咱们呀，起锅稍微的来点油，咱们呀直接把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金粟玉米汁儿直接下锅，然后这个特意呢，我没有给它去过滤，是让它保留了里面玉米的那种口感，
1: 有颗粒感。
0: 然后呢，咱们给它碾一碾，这个火力呢，大家注意一定要小火，稍微的简单的调一点味儿，来一点点的盐，主要吃出的是它里面的玉米的鲜甜。
1: 在熬制的时候，还想问问张老师，是不是今天我们加入了玉米也是恰到好处呢？哎，
2: 对，阿龙选这玉米啊，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说今天要健脾祛湿吗？玉米本身就有一个健脾祛湿、利水消肿的功效，
1: 非常快速啊。我们越来越浓稠了，
2: 是
0: 的，这就行了啊。颜色也出来了，香味也有了。来，咱们就给它盛出来，
1: 好，
0: 直接给它摆到咱们的盘底。
2: 玉米这鲜甜的味道真好闻。
0: 咱们这个金粟有了，就差一个鱼米了啊。玉米呢，咱们刚才已经给它拿这个沸水已经飞熟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调味儿。首先呢，咱们还是锅里来一点底油，稍微的来点清水，调一个叫玻璃芡，点点的盐，来一点糖、胡椒粉，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咸鲜口。然后呢，准备一点点的水淀粉，
1: 晶莹剔透的状态。
0: 是的，给它一点温度，让它糊化。小鱼粒儿准备登场，
1: 小珍珠
0: 打伞
2: 过来看看。
1: 对对对，
2: 我们俩都扒着脑袋看，
0: 包裹在咱们的这个鱼粒儿上，吃的又滑又嫩。
1: 马上就要出锅了，
2: 对
1: 对。那大家非常好奇的还有另外这个粉是什么粉？张老师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
2: 大屏告诉您，
1: 好，
2: 来看一眼，是白扁豆。你看哈，白扁豆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哈？它是一个健脾祛湿很好的一个食材。我们今天呢用的是白扁豆的粉。注意啊，我们入药的时候呢是用炒的白扁豆，增加它的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而且呢，它炒过之后啊，因为它是豆嘛，有股豆香味儿会更浓，就跟我们吃那炒黄豆似的，很香很香的啊。所以呢，我们搁在这菜里呢，增加了豆香味儿，还有很好的一个祛湿的功效。
1: 难怪刚才是尝出来那种豆子的香味儿了。
2: 对，
0: 勾完芡以后，咱就可以直接装盘出锅了。
1: 好，那今天做的这道美食呢，是用这个玉米再加上鱼肉做的一道鱼米金粟，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祛湿，你也可以试起来。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也应该咱们鲜面条里头也应该有这个盐，是吧？
1: 因为它要增加这个面的韧性，它会放有，会放有食盐的。
0: 对，
1: 盐里边还有钠。所以呢，你们平时觉得没有什么，这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隐性的食盐的加入。
0: 对对对，
2: 真是得提示大家关注一下啊！这营养成分表里头，您刚才提到这个钠的含量，32%。
3: 哦，32%。
4: 每100克
2: 当中有643毫克的钠，就说明这含盐量还是很高的。
5: 很高，
1: 是的。
5: 哎呦，那我还拿它，有时候真的经常吃这个，就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隐形高盐食物。
2: 那把它应该放在隐形高盐食物前面啊。平时呢，我们也跟大家提说，咱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不光是看那个价目表，更重要要看看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这里头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的健康有益。接下来就要看另外一个了。隐形高糖的食物，
1: 隐形高糖的食物哈，大家就选择了蛋糕和这个点心，对吧？这里边还有一个隐形高糖的食物，大家没有选，那就是我面前摆的果脯。
4: 就剩果脯了。
1: 对，水果做成果脯以后，它的糖的含量会更高。
0: 它是因为它加了糖了，是吗？
1: 对，它一方面加糖，然后它就风干以后，就是糖的这个析出会更高一些。
5: 这我知道，就这个水果，就我家里有时候晾的那个干类的哈，它还真是，它上面有一层那个白白的糖霜。
1: 对，
5: 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它还真是糖量高，
2: 而且像这种，它一吃就停不下来。
4: 对，
2: 它不是说就吃一块，
1: 对，因为口感非常好，
2: 一下摄入就多了。
1: 对，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隐形高糖食物，很多人不太注意，尤其是我们这种中老年人。
2: 接下来还有一类，
1: 看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2: 啊，大家知道什么是反式脂肪酸吗？
5: 就
0: 听过，
5: 听过，但是说特别明白，
3: 不好的奶油。
1: 这个通俗的也这么讲啊，
0: 就是脂肪，那我们就是油脂，
3: 不好的奶油吧，就是
1: 对。就是不好的这种油，蛋糕和点心平时大家都吃，对吧？大家都觉得口感也非常好，这就是含反式脂肪酸的。
5: 就这，就我们刚才选的这个，
1: 对，
2: 这还含这反式脂肪酸呢，
1: 对对对对。
5: 还有这个也是，
1: 它对我们的血管也是非常不友好的。
4: 等于它是双重的不好，
1: 对，
4: 又甜又糖，还是那个反式脂肪酸。
1: 对，它为了口感好，它就会放了很多的一些添加剂。
2: 如果要是持续的吃这些食物的话，就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管出现您刚才提到的钙化。
1: 对，
5: 我不懂什么叫钙化，我只知道什么
2: 斑块，
5: 斑块里
4: 跟血，
5: 比如说肺里头不是有那种钙化什么？是不是跟那有关系呢？
1: 你刚才提到了斑块，那钙化是我们斑块发展的一个中后期的表现。你先有了斑块，随着斑块的堆积，然后慢慢的使我们的血管钙化。
5: 那我想问主任，就是您说的钙化，是不是就是有什么东西好像是给这血管堵上了的似的？是这种东西吗？
1: 是这样的，钙化只是说的血管的弹性的问题啊。那你说那个堵指的是斑块
2: 那我的理解就是，如果这血管钙化严重了之后，它肯定弹性就不是特别好了。
1: 是的，
2: 就血管出现我们特别害怕那种硬化了。
4: 硬化
1: 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的血管就像咱们的橡皮筋一样的，那你长期的拉，它的弹性就差了。就包括我们生活中，刚才这个叔叔说他有高血压，对吧？那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血压控制的还可以，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血压就控制的不那么好了？就是我们的弹性太差了。那我们这儿有一个道具，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蓝色的相当于我们的血管，这红色的相当于我们的血液。那我们看到这下边有一些，我们看到有一些
0: 疙疙瘩瘩的，
1: 疙疙瘩瘩的哈，这就是我们血管里边的斑块。血管的长期的钙化以后，它质地非常的脆，我们的斑块是长在我们的血管内膜里面的。这个斑块呢，就相当于我们那个饺子馅儿，随着这斑块增大，那就会把皮儿给撑破了容易出现破裂、出血，形成这种血栓才造成我们的心梗。
4: 所以不能像你说的似的，可以不管它，不治它，就让它这样，能怎么样？
5: 那不行。那我认为就是说，比如说你有钙化了，那我在就是别的方面，我不吃药方面来治疗，或者是在饮食方面，能控制它吗？
1: 那我们得看我们的指标了，比如我们的血脂的指标，看我们的胆固醇怎么样，我们的低密度怎么样，要根据这个指标来调整，决定你是否是吃药，还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打针呐、等等这一些。
2: 所以我们的这个血管大家一定要保护好了，因为说这个 我们的这个寿命长短啊，取决于我们的血管保养的如何。

0: 是
1: 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啊，我血管到底应该怎么去监测，我现在想要去了解一下我的血管情况如何，现在呢可以赶紧扫码啊，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啊，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其实我听出来了各位，就是他们都有一个疑问，我血管是不是已经钙化了、我现在血管的这个弹性怎么样，是不是咱们也可以测试测试、啊、
0: 是的，那我们有个小测试，那我们来做一个这个用这个握力器来做握力试验哈，那有请我们现场唯一的男学员来测试一下啊，那首先站起来，哎，先就左手来预备开始，好，结束，
2: 37公斤、
0: 哦、我们换另一只手来预备开始，好，结束，
3: 啊，这个右手大、哦、右手劲大
1: 44，
0: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男学员测试的这个握力试验哈，那我们男性的是大于30公斤啊属于达标，那小于30公斤呢就属于有心脏预警的风险了啊，啊，叔叔这个结果非常好，那我们再测试一个女学员的，来预备开始，好，结束，
4: 31.6公斤，哎呦，
0: 那我们换另外一只手，我们取一个最高值，预备开始，好，结束，
4: 37.6，哇，
1: 那也那我们刚才是罗叔叔，
4: 咱俩是不是得掰掰腕子？
0: 女性的标准是大于20公斤属于达标 小于20公斤也是我们心脏一个预警的一个信号。
1: 它有劲儿没劲儿，为什么跟我们的心脏有关系？
0: 这就是测试我们人体肌肉的储备能力。为什么说我们40岁以后就要储备肌肉呢？其实我们人体还有个隐形的心脏啊，在我们的肌肉上，肌肉量含量多的话，它会增加我们的代谢，使我们这个血管的硬化会减慢。
1: 所以这我就理解了，一开始呢说的是吃应该怎么注意，
0: 对
1: 啊，然后接下来通过这个测试告诉大家平时动也得结合着，
0: 是的，
1: 因为如果说我们的肌肉存储量还不错，我们的身体代谢就好，代谢好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可以把血管里头它的这些杂质给它排除出去，那如果要是经常能够好好的排干净了，我们的血管弹性，我们的血管就不会那么硬化。
0: 是的，是的啊。
1: 当然，我们第一阶段应该怎么初步的去锻炼，科学的锻炼，养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大家呢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来跟着专家详细的学习跟了解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当心血管钙化悄悄加重，多种隐匿表现，需警惕。
5: 我心梗。事情是这样的，就在今年的2月13号，因为再过2天就过年了嘛，然后我老婆那边加班挺忙的，所以那天是我去接的孩子，我当时我就心想给孩子做点好吃的吧，可是那天状态很明显就不对劲，怎么说呢，就是我备个菜啊我就得歇一会儿，我翻个锅啊我也得坐一会儿，就好像你的手机充满了电但电量是虚电，用两下就没了，但因为是个炖菜啊，所以我就把锅放炉上炖着，我就回床上休息去了，刚躺下一会儿我就感觉我这个两个脸颊巨酸巨胀，就感觉下巴要掉了什么要脱臼了一样，我第一反应就是上火了，但是啊这个时候我这个胸口就开始有点隐隐作痛，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哦我这一连串的不舒服可能是胃引起来，然后我就颠颠的去跑去吃了个胃药，可这时候我的胸口啊它闷得更厉害，就感觉像有人坐在我的胸口，就坐在我身上喘不上气儿，然后呢四肢开始发麻，然后最主要是哭哭的出冷汗，这个时候我就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得去医院了，那个护士一眼就看到我了，看到我这熊样一把就把我按到病床上，没错，我心梗，
6: 哎，牙疼，牙疼有关系吗？跟心血管？
1: 之前好像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提到过，
4: 对，提到过。
6: 那牙疼不是常事儿吗？
4: 牙疼跟牙有关系吧？好像说是血管跟心脏还连着。
3: 那不是说那个胃痛？那时候我知道说有胃痛哈，有可能会说跟这个心血管，因为我家人有这个心血管这个病的人，所以他那时候嚷着，他就说嚷他胃痛，然后去的医院去看，说不是胃，说的就是心脏。
1: 这个去医院看的也是消化科
3: 、哦，但是人家说你不是胃的事儿，说但是那时候他已经就开始冒虚汗了，然后说你赶紧去心血管科，当时就给留住住院了。
6: 那这牙疼呢？有关系吗？
3: 牙疼我还真不
7: 牙疼不就牙的毛病吗？
6: 对呀、啊，拔了。 不就好了吗？
2: 对呀、啊，
1: 咱得问问主任啊，
0: 都差
1: 人求证一下、嗯。那这些都跟所谓的血管钙化有关系？
0: 有关系。其实大家提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哈，尤其像我们到这个年龄了，很多人就觉得，哎，我牙疼可能就要去看牙医，我胃疼我可以看消化科、嗯。那甚至有些人还会觉得我胳膊疼啊，有些人会对我咽部不舒服哈、啊。其实这些都和我们心血管疾病是有关系的，和我们的冠脉钙化是有关系的啊。那其实有些这个心绞痛，它的表现就是我觉得胃疼啊。那我的牙疼，有些人也是。是这个心绞痛也会表现牙疼，
1: 还有哪些症状有可能也提示我们血管可能已经钙化了呢？
0: 啊，有些人比如说我爬个楼梯呀、啊，我提个重东西呀、啊，我就觉得哎呀，我呼哧带喘的哈，这种情况，那我们要警惕心脏。其实我在工作中，在门诊就遇到一个这个患者，他就是平时他可能胖，他就要去这个
1: 他多少斤啊？
0: 他一个男性吧，他有1.74米，他大概有180斤吧，啊，他还挺胖的。他为了减肥，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啊，他骑得特别快。他有半年前，他就会出现一种这个一气快，我就觉得哎呀，就像你们说的，这么憋气呀、啊，这个胸闷不舒服，他就觉得我停下来休息休息，可能是累了。那半年以后，他就出现在骑自行车的途中就出现急性心梗了，啊，这就是我们平时这个不注意啊。其实这个已经提示你是你的心血管已经发生了问题了。
1: 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啊，如果出现了心血管的疾病，还有哪些前期的表现和症状，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获取跟了解一下。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纳闷，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出现了，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检测也有血管钙化，但是他就一直也没有什么表现的症状。
7: 哪些因素会加速血管钙化？
4: 我怎么觉得好像您说的有点像我呀，补钙、D3啊，这些我现在都补上了。
7: 冠脉钙化积分是什么？又是如何判断血管钙化严重程度的？
0: 通过计算机的扫描，然后测算出我们血管壁钙的沉积的量，而计算出的一个积分叫做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7: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纳闷，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出现了，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检测也有血管钙化，但是他就一直也没有什么表现的症状呢？
0: 那我不知道这些叔叔阿姨们，你们平时这个补钙不钙哈？那如果我们的钙摄入过多的话，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钙化啊，因为钙盐的沉积它会造成我们血管的钙化
6: 啊。那补钙我们老补，我一直是在吃的，都吃多少年的、啊，和那 VC 配合着吃啊。
4: 对啊，
8: 还晒太阳。
6: 啊，对，
8: 补钙晒太阳，
0: 对、嗯、啊，其实我们每天的钙的摄入量啊，就我们生活中，然后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钙的流失，我们是要补钙的，但是过量的补钙的话，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硬化。
6: 那我们怎么掌握呀、哎？大夫就说你上岁数了，你得补钙、啊、
0: 那我们要定期去查，一定要查你的骨密度啊。那还有呢，就是一些波动性的指标的改变。那再找我一个大家举一个病例啊、一个52岁的女性，她呢平时每年都会体检，她的血脂血糖啊基本也就在上限高一点哈，但是她有这个失眠，然后夜间的血压比较高，然后呢这个空腹血糖和这个餐后的血脂也就比较高，控制的不是特别好，我们的指标没有达标，所以呢会加速她血管的钙化。
4: 我怎么觉得好您说的有点像我呀，我也是这个夜间血压高，然后血糖呢也在那个高线那哈，只高不低，就这种情况。而且我前一阵儿去做了那个骨密度，人家说我是骨量低，啊，这种情况下呢，就让我补钙补D3。啊，这些我现在都补上了。
1: 您查过血管的钙化吗？
4: 血管钙化没查过，我查的是骨密度。那我怎么去查这方面的指标啊？
1: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个关键点。前沿检测新技术，冠状动脉钙化积分，精准筛查心血管发病风险。
4: 哟，这还有积分呢。
3: 嗯，罐装化。
2: 积分是不是越低越好？这个
6: 不是，这又不是买东西，积分能换点什么？这积分是怎么个说法？高好还是低好、啊？
4: 就是怎么积上去的？
1: 终于有一个名词难住了现场所有的健康学员。
0: 是的，
1: 告诉各位，之前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去体验了一把，我测了一下。
4: 呀，
3: 那你积分呢？

0: 珍珠已经做完了，那么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呢咱们来做这个金粟了。刚才咱们说了鱼米金粟，鱼米有了，金粟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我这碗里头黄澄澄的一碗的这种蔬菜汁儿。这个汁儿啊其实就是咱们新鲜的玉米、这个粟指的就是这个玉米、新鲜玉米呢，咱们给它把这个果肉拿下来给它打成汁儿，连着果肉带着汁儿全有，咱们一会儿上锅进行一个简单的加工，给它打一个底，鱼米呢再铺在上面，两个层次一搭配非常的好看。这个鱼米是鲜的，这是甜的，但是呢刚才啊张老师说了不行，还得给你一样东西、又在我手里、这一碗
0: 第二粉、
1: 来咱们稍微的加上一点儿。这个粉别说啊还真的是特别合时宜，具体是什么一会儿咱们再说、不光搁了这粉我还得搁点东西呢，来咱们今天来点咱们的新疆的雪花小麦粉，稍微的来一点，
0: 大概加的量有要求吗？
1: 跟咱们刚才张老师给那粉差不多，
0: 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玉米羹当中了啊、
1: 我再给它稍微的加一点清水，吸收程度呢这个咱们保成是在一个酸奶状就可以了。
0: 哎，那先问问刘大厨为什么您要加入面粉呢？
1: 首先呢这道菜啊刚才咱们说了是一个是这个金粟，一个是鱼米，咱们最后让它的状态应该是合适的，鱼米是弹弹的软软弹弹的，这个炒完出来以后也是软软弹弹的，面粉相当于是勾芡了，让它吃出那种面香味。咱们呀起锅稍微的来点油，咱们呀直接把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金粟玉米汁儿直接下锅，然后这个特意呢我没有给它去过滤，是让它保留了里面玉米的那种口感，
0: 有颗粒感。
1: 然后呢咱们给它碾一碾，这个火力呢大家注意一定要小火，稍微的简单的调一点味儿，来一点点的盐，主要吃出的是它里面的玉米的鲜甜。
0: 在熬制的时候还想问问张老师，是不是今天我们加入了玉米也是恰到好处呢？
2: 对，阿龙选的玉米啊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说今天要健脾祛湿嘛，玉米本身就有一个健脾祛湿利水消肿的功效，
0: 非常快速啊，我们越来越浓稠了。
2: 是
1: 的，这就行了啊，颜色也出来了，香味也有了，来咱们就给它盛出来，
0: 好，
1: 直接给它摆到咱们的盘底。
2: 玉米这鲜甜的味道真好闻，
1: 咱们这个金粟有了，就差一个鱼米了啊。鱼米呢咱们刚才已经给它拿这个沸水已经飞熟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调味，首先呢咱们还是锅里来一点底油，稍微的来点清水，调一个叫玻璃芡，点点的盐，来一点糖，胡椒粉，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咸鲜口，然后呢准备一点点的水淀粉，
0: 晶莹剔透的状态，
1: 是的，给它一点温度让它糊化，小鱼粒儿准备登场，
0: 小珍珠
1: 打散
2: 过来看看，
0: 对对对，
2: 我们俩都扒着脑袋看，
1: 包裹在咱们的这个鱼粒儿上，吃的又滑又嫩、
0: 马上就要出锅了、
2: 对
0: 对对、那大家非常好奇的还有另外这个粉是什么粉，张老师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
2: 大屏告诉您，
0: 好，
2: 来看一眼，是白扁豆，你看啊，白扁豆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哈，它是一个健脾祛湿很好的一个食材，我们今天呢用的是白扁豆的粉，注意啊我们入药的时候呢是用炒的白扁豆，增加它的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而且呢它炒过之后啊，因为它是豆嘛，有股豆香味儿会更浓，就跟我们吃那炒黄豆似的，很香很香的啊，所以呢我们搁在这菜里呢增加了豆香味儿，还有很好的一个祛湿的功效，
0: 难怪刚才是尝出来那种豆子的香味儿了。
2: 对，
1: 勾完芡以后咱就可以直接装盘出锅了。
0: 好，那今天做的这道美食呢是用这个玉米再加上鱼肉做的一道鱼米金粟，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祛湿，你也可以试起来。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闹起来了。那送学高峰遇上了通勤高峰，道路的通行压力加大，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没错，而且不光是在路上啊，大伙儿进入到商场啊、餐馆这样的公共场所的时候，脚下的安全同样不要忽视。那前不久呢，昌平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涉及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纠纷案件。王女士啊，跟亲朋好友呢是相约到一家饭店去聚餐，本来呢是一场很愉快的饭局，但是谁料到啊，还没开始跟大家寒暄呢，就在她刚踏进饭店包间的那一刻就摔倒受伤入院了。
0: 王女士表示啊，事发时自己呢是既没看手机，也没有穿高跟鞋，那在路上走得好好的，怎么会摔倒呢？
1: 这话说回来啊，从来没有平白无故的意外。王女士到底是为什么会摔倒的？我们先来看看事发当时的公共视频。
2: 这个地方就这个人穿黑色羽绒服的，他现在摔了。
3: 我当时是踩空摔伤了，
4: 饭店就餐不慎摔伤，索赔50000多元。
3: 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人，无论去到哪里啊，你自身行走的时候也应当是注意脚下的。
4: 饭店拒绝承担全部责任，双方对簿公堂。
2: 现在开庭。
4: 摔倒的这位是王女士，她说事发当天她与亲朋好友来这家饭店就餐，可就在王女士踏入20包间的一刹那，突然踩空摔倒了。事发后丈夫赶紧将其送往医院，
3: 急诊初步诊断为右踝关节损伤、外踝软组织及外侧骨韧带损伤，后经核磁检查门诊确诊原告伤情为距腓前韧带、根腓韧带、距腓后韧带损伤，内踝、距骨、头骨、根骨结节多发骨挫伤、软组织损伤。
4: 事后王女士无法自理，休息了好长时间。那事发前王女士身体好好的，为何会发生事故呢？
2: 这就是出事的那个包间，也就是从这走过来，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坎儿，从大理石呢走到
5: 往下
2: 走到地板这，然后他没看见这个台阶，这是他们量的这个
6: 高度落差是吧？
2: 对，落差大概是10厘米。
3: 原告沿走廊正常行走，在走廊上路过的4个包间地面均与走廊地面齐平，至220号包间时，该地面突然低于走廊地面约10厘米，且该包间与原告经过走廊看到的其他包间外观地面材质及颜色无明显区别，对原告具有欺骗性，然后原告就因此踩空摔伤了，产生了相应的损失，要求赔偿。
4: 王女士表示，她当时没玩手机，没穿高跟鞋，是正常行走，做到了注意义务。谁能料到她去的包间地面会矮一截，所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3: 我说我们家可能是第三批到的，我们家前边之后到的那些亲戚，他们先坐在包间里的。我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摔？他说我们也没看到，但是我们是门口有人提示小心台阶的。
7: 小心台阶啊，小心台阶。
3: 等我去的时候，可能这人他就端菜去了，就没有这个人再提示小心台阶。
4: 王女士认为，因踩空摔伤所带来的损失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共计50000多元，应该由饭店赔偃，其中大头就包括40000多元的误工费。
3: 自己是会计，有中级职称和初级职称，有明确的职业方向和专业技能，受伤前正在积极求职，已与意向单位洽谈入职事宜，因本次受伤导致原告行动不便，无法按期入职，亦无法参加其他面试及正常就业，丧失就业机会，产生相应误工损失。因为我看会计和审计它归到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因原告无法提供固定收入证明，所以我主张参照北京市上一年度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494.71元每天，而且我当时跟我谈好的工资差不多也490多一天，然后我就拿他这个作为标准。
0: 您看啊，就因为这一层台阶，这当事人的生活呢是被彻底打乱了。王女士说自己原本谈好的工作因为没有办法按期入职也泡汤了。那在平复心情之后啊，她也是复盘了事发经过，并且呢查询了相关的资料。王女士认为这是饭店设施包间设计的问题，说按规范啊就不应该有那层台阶。那事发后呢，她也是向饭店提出了赔偿，包括医疗费、营养费等等，还有数额较高的误工 工损失费。
1: 但是饭店方面却表示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是王女士啊不小心才摔倒的，所以事发之后呢，双方私下协商的时候，饭店也没有给出赔偿的方案。
0: 这私下协商没有结果，双方呢最终也是走进了法庭。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一听各自的说法以及案件的相关证据。
5: 被告在台阶起始位置提前设置了小心台阶的醒目警示标识，并且已就台阶颜色与包间地面颜色做了明显区分。事发时门店室内外光线充足，警示标识清晰可辨。
3: 如果正常人来说，你从远及近走的话，那么你的视线按说是能看见的，
5: 已经完全符合公共场所经营者的安全保障要求，并且事发后被告的工作人员陪同原告就医，并垫付了当日的医疗费用，履行了救助义务。
4: 饭店一方表示，他们已经尽到了合理提示与安全保障义务，王女士之所以摔伤跟其本人有很大关系。
5: 实际情况是，原告当时前往220包间就餐时，
3: 门口已经有其他人在等待着他，然后呢看到他之后跟他打招呼，明显他后半段进入220的时候脚步也明显加快，所以说分散他自己注意力。
5: 他在进入包间时未留意脚下台阶，导致踩空受伤，所以此次的损害后果其自身占主要责任。
8: 那被告明确一下，你认为原告承担主要责任，那你们是同意承担次要责任吗？
3: 我们本身呢是不同意的，认为我们已经尽到了这个提示义务，是他自己不小心，但是鉴于就是说实际上也在我们场所内发生了这个受伤的事实吧，我们就愿意给予他一定的补偿。
4: 饭店表示，他们愿意承担20%的责任，但关于6750元的护理费、相应营养费以及40000多元的误工费等不认可。
5: 因为其受伤前处于失业状态，已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其事发时待业在家，证明其并没有实际的误工损失。但结合原告的年龄等情况来看，认为其具有劳动能力，故可愿意给予被告1个月的误工损失补偿。关于原告主张的护理费，认为原告伤势较轻，无需护理，并且相关医嘱亦未明确护理期限，故不同意承担该部分费用。
4: 然而王女士不同意饭店的说法，她认为饭店应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表示她摔伤是涉事包间门口先平后陷的设计问题导致的。在法庭上，她提交了一份证据，为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国家标准，其中写道，台阶步数不应少于2级，当踏步数不足2级时，应按人行坡道设置。
3: 被告经营场所内走廊地面与包间地面之间存在10厘米单级高差，依法应设置缓坡过渡，但被告未设置坡道，仅张贴小心台阶误导提示，严重违反了国标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同时，走廊上的包间先平后陷的不合理设计及未明确提示高差的行为，与原告受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依法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
8: 被告原告提交的证据，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属于国家强制性标准，这个你认可吗？
3: 认可。
8: 那这个规范施行之后，你们为什么没有按照规范的要求对你们的包间进行整改？
5: 首先，该这个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应当是2023年3月1日施行。
1: 那在宣传广告中呢，暗示自家的产品能够快速降血脂、呵护心脑眼等等，被管理部门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
0: 那食品打擦边球，号称自己有疗效，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禁不止了。那有些商家呢，为了躲避监管，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啊。常见的手段呢，就是进行所谓的科普，在商家的伪科普文案当中，什么肠脑轴啊、神经递质、还有皮质醇、脑电波等等这些词儿啊，相信大多数消费者听都没听过，给人的感觉呢是特别的权威、特别的高大上。那用起来啊很前沿的词汇呢，真的是就是用来忽悠消费者的，这就是商家的一种套路了。
1: 那咱们呢，不妨现在啊就去拆解一下这些商家的套路。 还是拿所谓的抗焦虑食品为例啊，有商家先声夺人说，超70%成年人受情绪困扰，说坏情绪正在偷走你的生活。反正听了这种话啊，有消费者呢就会不知不觉中对号入座，觉得我自己啊可能就有这毛病。
0: 是，那下一步呢，商家会把心情焦虑、睡不好啊这些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状态呢，描述成严重的健康问题，搬出各种各样的专业术语，让已经对号入。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要说啊，这暑假过得是太快了，明天呢咱北京的中小学就要开学了，这沉寂了一个暑假的校园周边啊，马上又要热

0: 入座的消费者呢是更加如坐针毡了，而他们的产品呢这时候就成了消费者的救命稻草了。
1: 你看，我觉得这就挺讽刺的
0: 是啊，
1: 就是为了兜售所谓的抗焦虑产品，那商家是在不断的制造焦虑。关键是啊，这些产品抗焦虑的功效还是商家自封的，压根呢就经不起推敲。商家是利用焦虑这个词来吸引眼球，可以说啊，这商家就是在贩卖焦虑。
0: 商家呢是在直播间里面大肆的渲染产品所谓的功效，但是呢在产品包装上啊，却往往是写着一行小字儿，写着本产品为普通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显然这行小字啊是用来免责的。
1: 有商家呢也会啊睁眼说瞎话。据荔枝新闻报道，某款产品宣称能够促进睡眠、缓解压力等等，号称是有9项专利名号背书，结果记者一查，大部分专利还在申请当中，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也不归涉事商家所有。所以这9项专利啊，没有1项是真能拿得出手的。
0: 所以呢，咱们更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啊，这可能有

0: 他的谈吐我能不能听进去，像这种情感的方面要求会多一点。
1: 嗯，就是物质基础的保障要稍稍往上提一点就行了。
0: 对对对。
2: 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我们今天有两位男嘉宾，您可以看一下这两位，他们有一些条件，您可以选其中三项，有没有你想见的？
2: 先看一下年龄。
1: 年龄，
2: 嗯，
1: 吴洛夫72，还有刘元生是75岁。
2: 再看一下收入。
1: 收入，
2: 嗯，
1: 年龄72的他收入是7000+，第二位75岁的收入是6000+。
2: 嗯，再看一下住房。
1: 住房，
2: 嗯，
1: 有房。这样我给你总结一下啊，第一位吴洛夫是年龄72岁，有住房，收入7000+。下一位男嘉宾是刘元生，75岁，是公租房6000+。这两位要不要见其中的一位？
2: 我不太想见。
1: 这两位都不想见？
2: 嗯。
1: 为啥？原因呢？
2: 我感觉年龄层有点偏大。
1: 嗯，你希望在什么之内？70之内，或者是65？
2: 对，我感觉应该跟我年龄上下不要超过5岁吧。
1: 哦，那这样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年龄的这个超标可能对您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呢，在我们节目，比如说还有看我们直播的，还有在我们的友伴小程序上的，还有我们的兴趣俱乐部的，还有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的，还有那么多人可能接下来都会想要了解您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特别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边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能够找到您觉得特别舒服和合适的那个人。那这样不见了没关系，您帮我选这两位男嘉宾，谁下一个上场您帮我选一个，
2: 按顺序上场吧。
1: 按顺序，大的先生。
2: 按顺序。
1: 顺序啊，好，按顺序上场。那我们就请出我们下一位男嘉宾吴洛夫。
4: 喜事中华，喜事多，莺歌燕舞人欢乐，见金佳节送选择，懂得恩情暖心窝。
1: 哇，
4: 老师好，真的好，
1: 好暖啊！来，有请，欢迎您啊！您这也是诗情画意的商场，很与众不同啊！平时也喜欢自己吟诗是吗？
4: 对，喜欢一点。
1: 啊，喜欢一点也很谦虚啊。这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您的基本情况哈。来看一下，吴洛夫72岁，离异，是企业正科级退休，是吧？
4: 啊，
1: 那在这个吴先生的故事里边都有哪些关键词？我们也来看一下，老铁道兵，哦，半生修路筑桥，自律养生，爱好丰富，常年四季旅居，能同苦，不能共甘。只重眼缘，接受四季旅居。嗯，看来这个是您喜欢的一种生活状态哈。
4: 对，
1: 那您这个气质一上来我们就感受到了，对，军人很有
5: 心理静的很标准的。
1: 哦，那您这原来这老铁道兵，半生的修路筑桥，这是您是在什么单位啊？
4: 铁道兵嘛，
1: 就是铁道兵，
4: 哎，就铁道兵。
1: 然后不是也会有什么转业？对，
4: 转到中铁建，还是以前老铁道兵，
1: 就是你看，
4: 现在还在。
1: 那您那时候的工作，这几十年啊，是不是就是这儿跑跑那儿跑跑？
4: 对对对对对，开始修路在四川、云南、四川、陕西、河北，他到了那个87年的时候， 他就到了天津来了，就没走啊，就在天津修高速路、修电厂，修那个高铁，京津。

0: 然后高铁我们都参与了。
1: 哇，您看这当兵的时候蛮帅的哦。那时候多大？这张照片是多大的？
0: 25、26岁的时候。
1: 20多岁。那您这刚才这铁道兵到处去修路建桥的，然后刚才一上场吟诗一首，我觉得这个稍稍有一点差别，就是您这诗情画意是怎么在修路建桥的过程当中培养出来的？
0: 我们有点文化，都是喜欢诗词，特别是毛主席的诗词特别喜欢。嗯，都平时我们对这个都理解比较那个。
1: 那会不会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因为离家也比较远嘛，然后会用这些诗词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0: 对对对对。
2: 你这个第一印象跟想象当中的有什么区别吗？
3: 这人很倔强。
2: 你咋看出倔强的？
3: 就是那种，你说就是说了算呢，不说不算那种。这老头很倔的。我是做这个形象设计，我通过观五官我就能看这个人的性格。
1: 那您看您这个从开始做铁道兵到最后退休，这做这个修路建桥的工作做了几十年啊？就是具体是几十年记得吗？
0: 几十年，40多年。
1: 40多年可不是半辈子吗？要不然说半生修路筑桥。那您现在对自己这个40多年去选择的这个职业您怎么看？有成就感不？
0: 有成就感。我们是农村老家的呀，非常穷，父亲呢也是个老农民，他最后自己就到部队。我们在部队呢进了2次3等功。嗯，对，2次3等功，还有那个年年的县级生产者。嗯，只要到铁道部也还是一样，都是年年的县级优秀党员。嗯，是不是这个都有劲那个先进生产者都是。
1: 那您是哪年到的天津呢？
0: 87年。
1: 那您这也没有什么天津口音呢，还是江西普通话吗？
0: 对对对，这个普通话我这个还是江西的普通话，如果是光讲那个的话还不行，改不掉，不知道怎么回事。
1: 你也没想改，乡音难忘，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哈。
0: 对对对。
1: 那现在在天津，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啊？你每天都做些什么呢？喜欢什么呢？
0: 好得很，现在也好。上班的时候要把工作搞好，现在就是要把身体搞好，玩得快乐。
1: 对。
0: 我们主要是吧，爱好，什么不好的什么打牌呀、下棋呀、赌博了，我们都不参与。啊。我们都是。每天唱唱歌，唱歌呢是为了锻炼身体。早上还要说早晚也都有一套操。
1: 您这保健操是谁教给您的吗？还是您自己自创？
0: 保健呢，咱们哈，本来我也不想说这个，确实我受益了。就是那个80几年的时候，由于压力太大，身体出现问题，失眠，严重失眠，晚上盗汗。无精打采，哎呀，最后我看到有本书，就是按摩，也不要别人按摩，自己按摩。我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没有停过一天。
1: 然后您的睡眠、身体状况改变了吗？
0: 现在后面就没有吃过药，没生过病。
1: 睡觉也睡得好了？
0: 非常好，不是好了。
1: 您这套保健操能不能教教我们呀？大家想不想学？
4: 学呀、啊。
1: 想不想学？
4: 我还失眠呢。
0: 他这个就是有一点，就是贵才坚持。第一个是睡觉前啊，
1: 来
4: 搓手，
0: 搓手，搓手
1: 啊，我们都学学啊，搓手。
4: 睡觉前啊，
0: 睡觉前起床后，我摸太阳穴。
1: 搓手，有方向吗？
0: 啊，
1: 有方向吗？前边后边？
0: 就是正方向吧，都无所谓。第三一个就是
1: 抓头发，
0: 后梳梳后。这样啊，不会得脑血栓。不，没有高血压，你看我们三不高，什么都没有。
1: 身体倍儿棒。这几个动作完了吗？还有什么？
0: 这么还多了，就这是说，这是我后梳头。它要求是80以下，耳朵从这个按摩1-2分钟，从上一次按到这么下。
1: 从上往下。就是一边用手捏着它，一边拽，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动作要。
0: 我们有些耳朵到我们这个年纪都聋耳朵了。眼睛就做眼保健操吧，也做。做这里，所以我们这个眼睛现在也不远视，也不近视。
1: 哇，那很难得。
0: 对，这个鼻子。
1: 你眼睛花不花呀？
0: 不花。最关键的是摸这里。
5: 搓晒。
1: 您这个转过来让我们看。

0: 看一下，
1: 就摸腰，
0: 哦，
1: 就往这摸，他腰就八十以下，所以你如果是可以摸一两百下都可以，摸下摸，
0: 哦，肚脐，
1: 女同志摸啊就不这样，不会得妇科病，
0: 哦，
1: 没有胃病，没有什么，这个天天这样一百八十以下，这样八十以下，
0: 嗯，
1: 好，再个摸这个舌头，
2: 你看，
0: 哦，
1: 往下搓，我以前因为当兵的时候啊。又得过关节炎、
0: 哦、
1: 通过这么摸天天摸
0: 对
1: 最关键的人包括年轻人也好老头啊都要注意要做这个头那么久我给我那个小孩子说、哦、我说你没有空你一天必须要垫脚
0: 垫脚抬起来、啊、哦
1: 垫起来
3: 啊啊啊
1: 我想垫一下
3: 啊
1: 这个啊听说可以预防那个老年痴呆
0: 哦
1: 比形状还好
2: 对
0: 刚才这个吴哥学会了吗
4: 啊学会了
0: 学会了
1: 简单就是坚持、啊、很简单、啊、
0: 对最主要的是坚持
1: 哎最主要是
0: 坚持对吧因为您这个是坚持了多少年
1: 坚持了四十来年
0: 哇天啊这个坚持的时间可够长的
1: 不现在我们不做出就睡不着觉
2: 他难受
1: 就难受、
0: 哦、习惯了
1: 也不难受了就是说好像就是
4: 缺点什么
1: 缺点什么
0: 理解
1: 必须要做
0: 对这
1: 舒服
0: 这一天没有画上一个句号死活也不能入睡、
1: 哎、对
0: 对吧就差一个步骤不行除了这个按摩
1: 每一天起床以后、还有一套先散步个一两千步再做一套操又做半段锦鲤、又做那个太极拳的、
0: 那除了做这些按摩每天都坚持您还喜欢唱歌是吧一天唱八九首有没有您的
1: 看到王总说唱歌好
0: 哎呀您有没有成名曲呀您最著名的就是一唱就一堆阿姨们围过来的那种
1: 又这样说您是不是哪个毕业了我说我不是我
0: 您唱哪首歌唱得好听我们想听听好不好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刚才我们这个出来这一商场大家都感觉到气质不凡哈
7: 苗条淑女人人皆爱这有讲这个但是要想娶上这样的男方应该是最起码得够一定档次才行
0: 那就刚才通过这个接触对对方印象怎么样你们二位
1: 还可以
0: 啊、您觉得吴先生怎么样
6: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9: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10: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11: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10: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11: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10: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0: 啊
1: 那冬天我们就到海南去住夏天呢我们就到那个兴隆那两块
0: 啊兴隆
1: 兴隆就到就不冷不冷的去住天津回来住了住老家玩一玩
0: 你这一个地方最多待多长时间啊
1: 冬天那个是11月份去到4月份回来
0: 哎呦小半年呢
1: 小半年
0: 对我为什么说不太能理解这个您这个常年四季旅居呢就是因为您原来在当铁道兵的时候或者做这个桥梁建筑的时候您就已经到处走了然后一般这个时候都很恋家说哎我可退了休了我就愿意在家腻着因为我出去走了大半辈子了您这好前面大半辈子到处走工作后边大半辈子到处去生活
1: 对 不是，我们那都有房子。
0: 您不累吗？还是觉得就想用这种生活方式？
1: 坐个飞机，一天早上去，晚上去，到海南了。

0: 住几个月回来，自己有房子，又不是说住旅店哪是弄个什么，自己有房子才来。嗯，
1: 那你在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吗？做饭或者是生活？
0: 啥都会。
1: 啥都会。
0: 对，
1: 但您这家里边的孩子啥的不需要您管是吗？就您这么潇洒的这儿住住那儿住住
0: 啊，管啥，他们都四五十岁了，八零年的，
1: 是的是的，不需要管了，
0: 所以自己就好好享受吧，对吧。
1: 嗯，你们喜欢这样的生活吗？
2: 还行，
1: 可以接受，
2: 可以接受，
1: 是吧。
2: 嗯，
1: 觉得好在哪儿呢？
3: 我是喜欢，但是因为我养那条狗我动不了。
1: 这理由找得好。哦，对，带着狗去不就行了吗？
0: 带着狗飞机上还要好几百块钱，那就可以带，不能弄啊，麻烦的，狗啊猫啊。
1: 所以您不养宠物是吧？不像我们吴哥这样养宠物。
0: 我家里也有，我们的小孩也有，他有也没办法了，他要我们还帮他那个。
1: 那问我们几位女士呢，喜欢这种旅居生活吗？如果找一老伴儿这儿住住那儿住住，觉得好玩吗？
4: 这个岁数了，我可不就是为了想出去去旅游吗？
1: 他这不是旅游，就在那生活啊。
4: 生活也挺好的，
1: 能接受是吧？很喜欢。
4: 对
1: 啊，
5: 这是我特别希望的。
1: 真的，
5: 我其实一点不喜欢跑来跑去，就是希望找一个地方去非常松弛的那种状态。就是旅居比旅游更愿意选择这种方式。
1: 您二位呢？
6: 我们也喜欢这种生活，因为前几年也是冬天在海南，然后夏天回到北京。
1: 对，东北人好像都喜欢这样的是吧。您呢，说说自己的想法。
7: 我也很喜欢这样的，因为这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你正常旅游的话，就是走到哪儿，然后在网红地儿拍个照，实际上那个没有啥意义。只有这种去在当地，然后时间长了，去体验它的一个就是点点滴滴吧，它那个风景。
1: 烟火气的生活，是吧？
0: 现在啊，就是要开心每一天，快乐每一天。
8: 我近几年不会去旅居，前几十年吧，一直在那飘着。想现在就是生活比较稳定，寻找一种稳定的生活。
1: 您下一个关键词啊，说的是能同苦，不能共甘，这个是指的是您和前妻。
0: 对不，就是以前我们没有钱的时候。非常好。
1: 是别人介绍认识的吗？
0: 不是，我在他们单位，我那个时候不是才上了学回来吧，有点文化。在他们村里面就搞那个宣传教育
1: 啊，
0: 他们就认识的，
1: 也算自由恋爱。
0: 这自由恋爱，对那个以前没有钱的时候非常好，非常那个，都他后面呢，现在后面他老生气。
1: 为什么生气啊？因为什么？
0: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给我自己打分，好像我说我都能打99分的，我自己都没缺点。但是我现在，刚才那个有个专家说了，我自我批评，我不说人家不好。有问题。
1: 你有啥问题？
0: 我这个后面有了钱以后了哈，就喜欢资助帮助人家。
1: 你喜欢帮助人家。那你帮助的都是什么人呢？
0: 小孩上学没钱
1: 啊，做公益是吧？
0: 做公益
1: 啊，那可以理解呀。
0: 但是不是理解，我可以理解，我还挺高兴的
1: 啊。
0: 是叫人家接受不了我那个。
1: 那你跟他商量了吗？
0: 没有啊，这不就是这一点吗？
1: 不跟家里那口子商量。
0: 对
1: 吧？
0: 没有跟那个商量，我们还拿一点小领导的那个架子，还得洋洋得意。你看我，人家别人都表扬我说你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9: 您资助小朋友上学的，就贫困儿童上学的这部分资金，就是比例占到你的家庭收入的话高不高？
0: 那个时候第一次就拿4000。
1: 哪年啊？
0: 90年。
9: 那不少呀。
1: 可不少。
0: 那个时候大工才15块钱。
1: 对呀。
0: 看我自己省省俭俭呀，节约了1年多的那个小金库都一下就给了。
1: 对，我就是说您这小金库也攒了不少。
0: 后面还有读3年医学院，生活费什么费都是我给。
1: 您帮助了几个孩子？
0: 最多的就帮助他一个。
1: 啊，然后其他的七七八八的一共有几个孩子？
0: 这下的还有几个孩子收那个都是100、200啊，30、50了那个。
1: 就是每一年有给100、200、300、500的，也有这种一年给5000的，是吧？但是当时你的工资是多少钱啊？
0: 那个时候工资也有1000多块钱吧，
1: 1000多块钱，
0: 1000块钱的
1: 啊，那就是一年咱就算20000块钱，
0: 不，
1: 一
0: 年是奖金多，奖金多。
1: 然后他感谢您吗？
0: 但是电话都不会打一个的吧，我都很伤心。
1: 电话不打一个很伤心。
0: 我给他打电话，你问个懂就是啊，就说就懂。问吃饭没有，就是多一句话都不会说。
1: 可是那您说，您这本来是做一件好事儿，怎么就最后？
0: 但是我也不后悔。
1: 但是您是为了这个事儿把家给整没了呀？
0: 也不啊不，这个是我后面怀疑。
1: 怀疑呀、啊？
0: 对。
1: 那你们离婚还用怀疑是什么原因吗？没正常谈是什么原因？怎么就离婚了吗？
0: 只有天天生气生气，现在条件也好了，他手里也有钱，是吧？我也有钱，房子也给他，说啥那过不掉了，都算了，上坡吧。好说上坡上坡，也没有吵，也没有闹，也没什么，他要什么给什么。
1: 所以就穷的日子过来了，
0: 哎，穷日子过来了，
1: 大家都有钱了。
0: 我也不怪人家，反正那个钱我给他，他也是给小孩，是不是无所谓？
9: 对，先生，您觉得如果当时您的前妻知道啊，您要把这笔钱资助给贫困的孩子上学，您觉得他会同意吗？
0: 不知道，没有考虑。假如他说一下不要搞，我要去拿刀了。
9: 您是说他如果不同意，您就不给了，是吗？
0: 不给了，对对对，
9: 不给了，
0: 那就算了。
9: 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嘉宾啊，就是如果您的伴侣如果没有跟您商量的情况下拿出家里面的一部分钱啊，虽然他自己赚的，像先生说的是他的小金库里面的，资助了贫困孩子上学，您知道了以后，您会不舒服吗？如果不舒服，能举个手？
10: 那肯定不舒服。
9: 您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儿吗？就是虽然您就划分的挺清楚，说哎，虽然我交给家里一部分钱，也给我前妻一部分，就是家庭储备，但是这部分钱是我的，我应该有他的支配权。但是您知道吗？就是相当于您做了一件好事儿的时候，您把他给抛除在外了。按理说这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决策，就是您做好事儿，他也是参与的，也是支持的。这事儿哎。他相当于也做了，但是您就相当于背着他。您知道背着他的意思证明是什么吗？潜台词就是，我如果正大光明的跟他讨论了，我认为他会阻拦我，所以我不能跟他说。所以人的潜意识是这样的，
0: 没有考虑，无意识的。
9: 对，这就是人的无意识可能会做的决策。
0: 这样，
9: 因为觉得简单。
0: 所以我不说人家不好，不能说他不好。
11: 这不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吗？
0: 哎，也不是不懂事，
11: 懂事。
0: 哎呀，
1: 但这个不懂事的代价可有点大哟。
1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叫小孩去说，我们说好了算了，他坚决不同意，他脾气死板。
1: 你们现在也算是分开多少年了？
0: 没有几年，3、4年。
1: 3、4年？
0: 对对。
1: 哦，那这3、4年时间也不长啊，这气儿消了，解释清楚了。
0: 解释清楚，我说一切都是我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不行。
1: 不搭理你了？
0: 不搭理。哎呀，他现在那个脾气，看我。
1: 你是不是这个态度也不够诚恳？
0: 哎呀，非常诚恳。我还给姑娘写了信，就写给他，我说你转给妈妈，可以跟我说一切都是我错，一切都是我那个什么什么那个。
1: 态度也可以啊。
0: 我就那个海南买了水果回来，到门口去，他说给你拎掉，他说那就给你拎掉。
1: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
0: 他骂你不知道？
1: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0: 因为那个犟脾气，他这说两句话也是素质不高。
8: 他有很充足的那个经济实力的话，真的可以去献爱心，因为天下的这个老百姓的那个痛苦的对象太多，他能看到这一点，证明他很有爱心。但你自己家照顾不好，你说先爱己后爱人，先爱自己的家，再去爱那别人的家，你这东西得分个主次。
1: 那你看看，现在要找的是只看重眼缘，就是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0: 找个比我小一点的，找个稍差不多的。
1: 多大的岁数比较好？
0: 啊，一般的还得小个10来岁吧，反正小个7、8岁。
1: 60左右。
0: 哎，对对。
1: 60到65。
0: 哎，对对对。
1: 差不多啊。
0: 你如果再老的就没意思了，我找了干啥去？我们条件好，身体也好。
1: 再小一点呢？
0: 再小，人家会同意吧？我倒多会同意，是不是？是吧？咱们说实在话，其他的条件都能保证，都能保证。
1: 然后还接受四季旅居，是吧？ 就是还是要你现在的生活的状态和节奏不变的情况下，
0: 他不理解也可以啊，无所谓啊，这不大家都商量的嘛，那什么关系是吧？
1: 啊，现在能商量了是吧？是原来那段婚姻里不能商量，现在就能商量了是吧？
0: 怎么不能烧掉？能烧掉啊？没有烧掉吧？
1: 那其他方面呢？比如说他的收入啊、户籍啊，然后家里边的
0: 没啥要求，就通情达理，身体好一点，靠着那个就行了。啊，
1: 能到处溜达溜达，一起玩。
0: 啊，来，对对对，旅游也好，玩也好，现在条件好了，为什么不享受？
1: 对我们吴先生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吵，也不知道为什么离，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骂我，反正就稀里糊涂当真着。
0: 我们啊，非常孝敬老人。你瞧我那个岳父岳母哈，把我自己的父母，从我就是才后面有钱以后，他是三姊妹，我是三兄弟，哦，都是我管，穷吃饭。看病到死掉埋都是我掏钱，我应该够可以了，是吧？一切都我包下来，我这应该做的相当好。我说还有几个人做了我这样的，这样还是不行。我说我现在再没办法这么做了，那个老人都九十多岁。
9: 就大概能越来越清晰一点了。我感觉您评价自己的好是我要很无私的帮助别人，然后付出。但是我是觉得，您的评价标准可能会跟您前期会不太一样。就是您对他做过什么类似的？就比如说您啊，帮助那个穷学生，帮助这个对方家里来操持这些东西。哎，您对您的前期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听到大部分是您对外面的人。那你对他好不好？
0: 可以说非常好。
9: 好在哪儿？能列举几个吗？
0: 我所有的钱都交给他。嗯，
9: 财务信任交给他管理。
0: 这个就是个主要的吧。
9: 好，还有什么？比如说家里做饭，您参与吗？做饭吗？收拾家务吗？
0: 都是我做饭，
9: 都是您做。他生气的时候，您会哄一哄吗？那
11: 当兵的本来这个性格就硬，
1: 因为他都不知道为啥生气，所以他不知道怎么
0: 他生气，我就也不高兴。
1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这样我们听听两位老师的建议吧，哈，都听了这么半天了，觉得我们这位吴先生他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11: 我觉得

0: 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家有经理，换心如意。大家好，我是小王姐。前两期呢，我们讲了好房子是什么，好房子的标准是什么。那我们也同时知道了，95%的房子呢都不达标。那问题就来了，那怎么改？谁来改？怎么去做呢？其实一提到这个装修吧，我觉得很多业主都头疼。比方说工期的问题不断的延长，然后比方说增项的问题，原来说是10万变成了20万，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可能都是不想大动，想做局改，但是哎，企业觉得不赚钱，然后也不愿接这样的活。
1: 中国的家装市场是全世界最独特的，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像中国的家装市场这样的情况。这是从90年代末这个福利分房的尾期，到2000年初这个商品房的初期，再加上房地产20年的这个快速的发展、高速的发展，甚至是超速的发展，家装行业也是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独特的一个行业。但是呢，随着房地产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什么青铜时代的落幕，那么从增量转向存量以后，那么整个家装市场其实也跟着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这几年又加上消费情况的一个叠加，使家装行业呢陷入了困境，就是市场大幅缩小，大家的消费本来就在缩得越来越小啊。本质问题是市场变了。那么现在的消费呢到底有没有呢？其实有，只不过是说现在的消费并不是大家理解以前的那种家装消费了，特别是想一次性投入很多钱，花1-2年的时间去做一次装修，这个时代已经到了尾声了。所以时代变了，家装企业呢没有跟上变化
2: 啊。家装行业是个农民化的行业，还在农耕时代的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所以呢它会有极大的不可控，它是靠人去解决大量的这些问题。所以家装行业的规模越大，成本越高。但是现在呢，我们要重新回头，我们去思考我们现在就那些年发展的过程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人这个事情在里占着很大的成分。所以说，无休止增项和无限期的延期，家装行业的两大癌症，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0: 那现在传统装修最要命的问题出在哪个环节？
2: 第一点，在传统装修呢，它是以施工为核心，那么这个就造就它在存量房时代，它的这种模式它是不容易进入存量房的，因为施工呢，它的计价的方式并不是按施工的这种每天计价，它按项目的维度去计价，因为只有按项目维度计价，才会容易让这个施工的价格不够透明。也就是说，项目数量越多，设计的越个性化、越复杂，它价格的透明度会越低。我个人觉得，家装行业最近这十几年，设计师其实已经给家装行业带来了很大的隐患了，因为早年设计师对家装行业的快速发展都起着极大的贡献，那么近些年由于整装

0: 套餐逐渐介入以后，整体的设计师他销售的属性越来越大，那么还有一些设计师个性化越来越强，这种个性化会让一个农耕社会的这个产业结构靠着人传人，所以它就会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一旦有不确定性就会有大量的增项、大量的延期存在，所以必须要根除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永远要尊重设计师不变的，但是设计师我们需要对它进行重新改变它的属性。
1: 装修这个它涉及的很多这个工种，然后每个工种之间它有交圈，这个交圈可能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交流，如果不到位就会出现问题。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老的这个工长看不起年轻的这个设计师，所以呢对他的设计可能又不认可，在沟通过程中又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最终导致的结果老百姓非常不满意。
2: 当你的这个标准不是非常明确的话，那就变成了需要人去协同解决问题。我说的这个标准实际上说简单点就是图纸。其实很多人一提说这个家装干不好，那就是工人的问题，工人的管理问题，工人的手艺问题。但是呢，其实我一直说工人管不好的最大的难度是因为你设计图纸没画全，报价没报准啊，和现场都对不上。设计的时候挖了一堆坑，然后你想靠工队去给它填上，那是不可能的。那工队一看这么多坑，那我继续挖，挖了以后呢，自己从中得利，不管是坑公司还是坑客户啊，甚至两个都坑，他继续挖，结果呢，给客户留下的就是千疮百孔的这个问题。那么怎么抓好这个问题呢？要从源头，从设计抓起。设计为什么不能把图画全画对了？为什么不能把报价报准了？第一，没这个能力；第二呢，没这个时间。其实我也算过这个账，我以前在国企的设计院里面干活，我知道怎么画那个图。如果按国企设计院画那个图的标准去画的话，那我们还没开工呢，我们那点毛利都被设计吃掉了。为什么国外你看发达国家只有

0: 什么时候到，我们现在已经能控制在半天之内啊。我们那会儿说提出来要小时级别的，现在暂时还达不到。
1: 你像北京的堵车，那可能就小时过去了。对，
0: 限行、堵车啊等一系列的，所以我们现在能做到误差率在半天之内必须到。那么包括什么样的工人得在什么时间到达这个工地，一天必须干到多少活，控制非常精准，就比以前传统家装的控制力要强很多。所以没有数字化，没有 AI， 你想都别想。
1: 所以你在经销里当中，你看似给你的工期好像一次生成的，其实是后面我们确定好的，就对应你的不同需求，它直接就给你生成的。对，就背后做好的。
2: 我们过去曾经给企业哈有些局装的活，然后企业一定是把局装给它做成这个整装，因为那样才挣钱。那我们现在等于是说感觉大活给它拆解成小活了，那赚钱吗？
0: 如果按传统的商业模式干，不仅不赚钱，肯定是赔钱的。而且设计师也不愿意干，施工队也不愿意接啊。但是我们现在不是用这个数字化，用 AI 重构了这个效率吗？设计师由 AI 来担任，那么施工队呢变成了自有的工人，产业化工人调配呢全是在系统里调配，大大提高了这个效率，靠精准度大幅提高了效率来解决了能否盈利的问题。就是你的模式其实完全都已经改变了，而且呢这里面不需要那么多的角色了。以前家装里面的这种岗位和角色特别多，
3: 太多了
0: 啊！现在呢，很多角色呢都被系统担任了，然后呢，剩下的呢还可以在系统赋能下一人多岗。所以有人说嘛，传统家装公司要去干这个局装，别说换新了，就是干局装，那就死得很快了。
2: 那我理解就是说，我们这个经理换新家，实际上他是把大活给他分解成小活了。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说我可能跟东艺要绑一辈子了。我不是一次整装花几十万，然后把这活干完了。我现在是今年我改花个2万，明年花个5万，后年花个，就我跟东艺日盛得绑定一辈子了。
0: 所以说是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嘛，对吧？所以以前有人提一次装修一生朋友，这是瞎吹的。
1: 好多企业，说这个说他们自己的这个回头客，我说心里话啊，我不是特别信这个事儿。原因是什么？正常家装一般都是一次性的，传统的装修很难有复购，周期太长了，而且再加上现在房地产一旦销售没有量没那么大，现在很多人再买房的概率也很低，所以呢，我觉得你靠口碑，简单靠口碑，传统家装也不行。
0: 对，所以在我们的模式里面就是这样写的，将家装一次性的这种生意变成了一个可复购的啊生意，可复购
1: 就必须得复购。
0: 对，而且类零售，
1: 而且你的服务的满意度，对客户的这种体感来说，我觉得你只要好，你才有复购的可能性。但是传统家装就算好，往后的复购率也极低，
0: 就是那种整装啊全案你别考虑复购，很难考虑复购。
1: 就也就是说那个回头客，有好多回头客会越来越少，和你做的好坏没关系。
2: 对，他那个回头客其实是是那么理解的，对，转介绍。
0: 但是你看现在好多人不敢转介绍，
2: 不敢，因为怕担，真的怕担责。
0: 转介绍人家得恨，出问题恨你呢。
1: 你看我是行内人，有人让我问我这个事情，我也是你先去转去。因为你说这个价格这个东西的确是
2: 对于很多这个一次装修我可以把风格给确定了，那比方说我要是做这种换新，我一个一个空间改，那他能不能把你的这个风格进行这种统一？
0: 你需要他统一他就能统一啊。
1: 那么首先经销里带给你的是什么？是你是先去选择设计，像你选择衣服似的，我现在身上穿这个衣服，我要选条裤子，你想做一个完全搭配的，还是完全有冲撞感的混搭的，你自己定。
2: 所以其实对于业主来讲，我觉得他如果选择了这个经理换新家，他未来的这种无限的可能性就更多。或者我们讲叫这种个性化，你真的是随心所欲，我想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经理换新家都会给你，不会说像过去比方说有的设计师那时候讲我只擅长中式，我只擅长美式，但是在经销里这块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0: 肯定不存在，因为我们为什么叫全能设计师呢？一个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风格他都会，对吧？还是说你无论是设计还是说懂工程懂包

0: 价懂材料，他都懂，所以我们叫 AI 全能设计师敬小礼。而且好多你没听说过的风格，他也能做什么？
1: 也能做。未来的这种企业之间、家装行业之间的竞争，不是看你有多少人、有多少设计师、有多少工人，然后这方面怎么牛，而是比拼是你的 AI 技术、AI 工具谁最牛。
0: 对，其实以前我们不是谈到过传统行业的三座大山、两大鸿沟嘛？如果这个不解决掉的话，我认为是死路一条的啊。AI 这个家装这个模式呢，其实就是克服了三座大山啊，解决了两大鸿沟的问题。所以你说为什么做一个小的项目还能挣钱呢？效率提升了，然后不用那么多费用了，运营高效，成本低，所以它能给客户带来更高的这种价值。
2: 这两个月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好房的基本标准，就是当我走进去的时候仔细思考，因为最最核心这几点的时候，我有时候在否定传统家装当中有一些表面比较华丽的一些东西，我再回到六步这个维度，我怎么去解决它的工艺，什么的工艺是最有价值的，而且采用什么样的供应链去解决它是更有价值的。我其实最近是蛮有心得的啊，我们也是想把那个经理欢迎家这现在的整体的工艺往好房子的标准整体去走，不能叫提，而且更加准确和精准，能打到这个尺寸上。我觉得精准是很重要的，以前是做了很多花哨的东西，面子的东西比较多的，现在回到里子上，如何把它解决得更好，在我优选的产品上做得更准确更精准。
0: 那我呢更关注说在好房子这个标准之上啊，建立起来更高的一个标准。我们一直说这个好房子标准是一个基础标准，但是人住在里面啊，他的愉悦不愉悦，心情好不好啊，符合不符合他的生活方式，能够达到人居合一的这种境界，那我们要制定这样的标准啊，让他能够推广下去，普及下去。
1: 过去可能觉得好房子离得我们很远，但是通过这个经理换新家呢，让我们感受到好房子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而且是很近，就发生在你身边。所以你家准备装修的话，不如来敬小礼来试一试。
3: 你好，我是东亿日盛科技专属 AI 设计师敬小礼。居家换新是对生活品质的温柔犒赏，东亿日盛科技经理换新家，边装边住，轻松搞定，限时招募百名换新体验官，尊享三大专属权益。第一， AI 智能科技探测一键升实景方案，所见即所得，一体化精准报价，无额外增项。第二，智能美学设计，无需全屋重装，厨卫收纳分区美学升级，按需优化空间，高效省心，把控换新成本。第三，净细化局部换新，全屋无尘分区工艺，最快七天完成换新，居家生活不受打扰，升级质感无需搬家。预约结享免费空间勘测，三套定制方案，万元换新补贴，欢迎致电18610374509。
4: 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紧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5: 咱们实现
6: 葡萄自由了！
7: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4: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1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5: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8: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
6: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5: 砸钱。
15: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5位数以上。
16: Token 算力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全程网办，一站式办业务，
17: 启动资金10万元，
18: 3个月公寓的免租。
19: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20: 你们将成为推动规则形成的伙伴。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1: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4: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22: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3: 要不得你不认。
4: 全新阵容集结，
24: 又发现了具尸体，
4: 铸就滚烫警魂。
25: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4: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金沙水拍云崖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另一种感知，时间形态，他者言语，数字痕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我们看见中华，中华世纪坛。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紧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26: 咱们实现葡萄自由了，
7: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4: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旅。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咱北京啊，有这么一条胡同，一听这名字很多人觉得有点东北风格，就是这儿叫翠花胡同。因为很多人会想到翠花上酸菜，其实呢这儿跟东北没什么关系。您要翻看明朝万历年间的北京地图啊，就有这个地方了。那么据说呢，早年间这是给皇宫啊和王府养花的花房，所以叫翠花胡同。但是啊，在历史上呢，这条胡同也确实特别热闹。您像明朝永乐年间设立的一个特务机构，叫人闻风丧胆，就是东厂，当年呢就在这个胡同的西口。另外呢，在这民国六年，张勋上演了复辟闹剧。那么当年呢，这张勋也住在翠花胡同的九号，现在呢是33号了。但是啊，现如今很多人来到这个胡同呢，其实奔的呀是一家餐厅。您看见没有，就是这家叫阅兵饭馆，而且现在您进去看，这里边装修依然很朴实，但是呢菜的味道做得非常正宗。在这胡同里边啊，这小小的饭馆还占了个第一，它呢是开业于1980年，这是中国的第一家个体户饭馆。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免辣吗？还正常做就行。北京菜就微微辣，
3: 圆爆肚丝面煎拍白菜。
4: 借风雷想表达对朝廷的不满之情。
2: 给孩子拿杯子尝尝，也有常温的啊，凉的常温的我们都有。
4: 你这是给弟弟写的认数字的吗？
5: 357，咱们
6: 分母成分母，分母是谁和谁啊？
4: 哎，您好，鱼丸汤好了。
1: 既是母亲，又是老板，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照看儿子。
4: 谁出谁呀？你我他呢？
1: 这就是郭华每天的日常。今年是他接手这家店的第11个年头。餐厅是由爷爷奶奶一手创办的，严格来讲，他算是个餐三代。
4: 您先吃着，我们记着。
2: 我妈妈怀我的时候是大厨，炒着半截菜就在旁边的公安医院，我就出生了，所以我打小就基本上是店里长大的。大概是2000年前后哈。
4: 好嘞，
2: 爷爷奶奶就属于是退居二线了，当时是交给了我父母。
4: 算你找的糖醋排骨、火爆腰花、清炒虾仁面。
2: 2015年前后吧，也是更深入的来参与到这个经营啊、生产的过程中。
4: 我先把桌子擦了，因为刚出桌。
2: 现在呢，就属于是我的父母在后方坐镇，
4: 220。
2: 我们小辈的呢在前面冲锋陷阵。
1: 别看这只是一间不大的胡同小店，可它的历史却大有来头。阅兵饭馆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的第一家个体餐厅。1979年4月，国务院首次提出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随后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在这样的背景下，郭华的爷爷奶奶在其他人还在观望犹豫的时候，率先把饭馆开了起来。
2: 首先呀，我得先介绍这张照片，这是我们当时是工商部门给我们批的临时营业执照。我们有了这个营业执照以后，才能做起了小买卖。这张照片特别有纪念意义，这上面写的是《北京晚报》1980年10月7号。听我爷爷说，当时也想试试看咱们这个手艺能不能达到开饭馆的这水平啊，所以就买了几只鸭子，做出了不同的口味，香酥鸭、八宝鸭、干烤鸭。新闻记者发现了，哟，阅兵开张了，当时都已经排好版了，赶紧就跑到胡同口用公用电话打电话说，我这有一则重要的消息，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个报纸，是中间生挤出来一个豆腐块大小的位置，写上了阅兵饭馆今天开业。
1: 大餐厅开业的第一天起，蒜泥肘子就是这里的招牌菜。
2: 呦，今儿前肘真干哎，真好，这个肉啊特别紧实。
5: 选择这个大红门的这个肘子，我们是选前肘，因为前肘吧它运动会多一点，所以它的肉呢会更紧实一点，而且咱们大红门这个鲜肘哈特别的嫩，然后我们做出来的成品还没切开呢，能闻到这屋里那个香气扑鼻。在后期切肘子的时候，你第一刀下去，这里面那香气直接就扑鼻而来。
1: 在北京说起吃肉，绕不开大红门三个字。几十年里，它是北京市民离不开的肉案子。大红门的肘子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一只肘子的本分它守了几十年。阅兵饭馆炖肘子有自己的讲究，老汤炖煮不加酱油，这是爷爷定的规矩。
2: 我们家这个老汤哈，您可以看出来它没有酱油汁，没有过多的颜色，因为我们这个肘子呀吃的就是葱和姜炖出来这个肉最原本的味道。得炖够了火候，像我们这个得炖六七个小时。我们这个出品的标准哈是这样，我们拿一根筷子杵下去，它可以跟着筷子起来，稍微使点劲儿，它又下去了，就相当于是里面的肉质已经软烂了，有嚼头，而这外面的皮很紧实的包裹在一起，这就可以了。
1: 将炖好的肘子脱骨拆下来，再浇上用酱油醋和蒜泥制作的料汁儿，这份蒜泥肘子就算做好了。这么多年，郭华一直遵循着爷爷奶奶的要求。
2: 这是我爷爷奶奶，他们手里拿着是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

0: 这张照片啊，可有历史意义感了。这是我们当时80年的时候还没开门，等着用餐的顾客就已经顺着门口就排起了大长队。这张照片呢，是当时我奶奶在出餐口的一个照片，大概是92年前后，是我们小时候。你看站成一排，我们等着给长辈们磕头呢。这张照片啊，是我们祖孙四代的照片。坐在沙发上的是我爷爷，抱着的是彬彬，这是我的父亲，站着的是我。爷爷正在给我们讲过去的老故事。咱们基本上挑这匀溜的、大的，像这种都特好。你看像芹菜咱们家也用的特别的多，咱们就得挑这种紧实的。你看上面的叶儿咱们可以拌凉菜，下面这杆儿咱们就切成丝儿做五丝桶。这白菜也是，你掂掂手里倍儿沉。
1: 哎呦，真是啊，
0: 是吧，越沉的说明这个水头足。因为白菜
2: 作为一个餐三代，郭华从小在餐厅长大，如今餐四代的儿子彬彬也到了要学做菜的时候了。
0: 闻见这香味了啊。来拌芹菜。这样，
2: 郭华正在教儿子的是餐厅的另一道招牌菜五丝桶。
0: 五丝桶，这是我奶奶的最爱，她挑选了五种她觉得最香的五种丝儿：鸡丝、鸭丝、肉丝、芹菜丝、葱丝，荤素搭配，就这样有了五丝桶。这就是五丝桶的那个外衣，薄薄的鸡蛋饼是透光，是把它放在这儿，这是面糊，抹半圆，看到吗？馅儿料可不能少，这要找手感。其实在卷五丝桶的时候是更考验手艺的，因为鸡蛋皮它太薄了，要有摁压扯着鸡蛋皮的感觉，因为你包松了它一下锅就散了，但是呢你用力大了鸡蛋皮很容易就破。抓足足的料，慢慢的往上卷，慢慢的，哎，完现在就可以摁一下。我是看我妈包五丝桶学会的，我妈又是看我奶奶包学会的。
2: 将包好的鸡蛋卷放入油锅炸至酥脆定型，简单切上几刀，这道菜便大功告成了。
0: 哎呀，我卷一个，好吃吗？现在的食客把它当个菜吃，其实我们的吃法还是春卷一样，拿小饼卷着五丝桶，再蘸点酱，加点葱。现在的顾客哈，基本上是拿着五丝桶的小饼卷肘子肉啊，这么着吃，创新吃法。哎，您好，面筋拍拍菜，尝我们家特色菜。哎，慢走啊您。
3: 老板走了。
0: 哎，拜拜。要不就门口啊。
3: 门口门口吧。
0: 那您坐这儿。家园。
2: 儿子彬彬写作业的一号桌，曾经就是郭华的书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彬彬也正经历着郭华的成长历程。
0: 我小时候最羡慕就我们的同学，因为别人同学吧，放学回家以后都有家长辅导辅导功课。我放了学以后，我又只能回店里款台旁边那个一号桌，我们家孩子现在写作业那桌，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顾客老说，哎，要不怎么他们家生意好呢？你看人家孩子这么吵的环境还能写得下作业。哎呦。我小的时候哈，家里一忙起来，那我肯定得伸把手啊，得帮帮忙。像我呢，就被分配扫扫地、擦擦地，这孩子们在家都得干这个。但是我不一样啊，我这个面积大呀，我这好几间房呢。可能看起来我的童年比别人更少了一些快乐。寒暑假的时候，我只有店里，然后我可能还得帮忙。但是同样呢，其实我也收获到了很多的成长。
2: 作为一个生在餐厅、长在餐厅的餐三代，郭华知道这样的生活对孩子来说也许并不容易，所以自己遇到的遗憾，他要努力为儿子补上。
0: 回家喽，今儿感觉怎么样？
1: 我今儿感觉特棒，我又带顾客上厕所了。
0: 是啊，
1: 我又给顾客递纸巾了，我是不是特厉害？
0: 哎呦，真棒，好孩子。

0: 小心烫有鱼丸汤。咱们176，三、四，去二店毛给你指一下。八、九、十，蒜泥肘子。阮家回锅麻辣牛肉。七、八，来。
1: 不要辣的。
0: 好嘞，好，免辣。
1: 加辣椒。
0: 可以，可以。可能因为小时候我对于父母陪伴是相对比较缺失的，所以在我现在经营饭馆来说，我再苦再忙，我也愿意挤出时间来多陪陪他，哪怕只是5分钟10分钟哈，咱陪孩子动会动会，跑两步，跟着一块开心开心，我觉得这都是值得的。2、3、4、5、6、7，
2: 儿子彬彬在长大，岳斌在变老，郭华盼着孩子将来能懂，这间餐厅装着的不只是营生，也是几代人的光阴，是北京的一缕春风。2000多公里的距离，怎样才能把鱼从丹江口火速运到北京，还能保证

0: 日，快来龙虎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话题啊，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尤其是中医专家来给我们做科普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耳朵。今天咱们要说的是观耳辨病，观耳调病。得先问问大家，您知道这耳朵上有多少个穴位吗？
1: 十几个。
2: 二十几个，
0: 现场就有一耳朵，大家可以拿起来看看啊，初步的判断一下。
1: 不老少啊，六七十个了得。
0: 今天现场呢还有一位穿着护士服的，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咱们心内科的护理师李玉叶。李护士您好。您也可以给我们揭揭秘啊，这耳朵上到底有多少个穴位？
1: 按国标来说，它是分为93个穴区，但是穴位呢大概是300左右。
2: 300
1: 啊，有点夸张。
0: 您说的这还是一只耳朵吧？
1: 对啊，它是点的，一个穴位就是一个小点。
0: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都知道耳朵上的穴位特别多，但是93个穴区，然后一共加起来可能两只耳朵有600多个穴位啊。那平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好好的按揉？让我们欢迎来

0: 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我们的谢连娣主任，欢迎您。谢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您好，来有请。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耳朵上的穴位怎么能这么多呢？
1: 对呀，
0: 耳朵真不大，它可能让穴位都塞满了。
1: 对，的确是因为这个耳朵呢，我们就全息学说嘛，就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这个耳朵上体现。这么大的一个人体，然后都在耳朵上体现，所以就耳朵上穴位就很多了。
2: 都能体现吗？
1: 对，叫全息。
2: 耳朵不是都长得差不多吗？
1: 对，假如说咱们不研究耳朵的话，感觉每个人一样。但是如果说咱们研究耳朵的话，会发现第一个来讲，耳朵的形状啊、颜色呀、厚薄呀、润泽呀，甚至耳朵它对应的这一个区域，就它都是不一样的。民间也好多各种各样的说法嘛，什么如来耳啊，什么顺风耳啊，对吧？那说明是每个人的耳朵是不一样的。
0: 大家呢，现在可以赶紧找一面镜子，咱对照着看一看自己这耳朵到底是长得什么样，然后也可以看看，摁一摁。是硬啊，是软啊，是薄啊，是厚啊，这个都有说法，而且跟我们的健康啊息息相关。
2: 这耳朵还能看病，这耳朵还能瞧出点什么毛病来？
3: 不是，
2: 长得一样。
3: 听说过啊，听说过，就是大人说揉揉耳朵，给你贴个小豆，哎，管用。
0: 没体验过，
3: 没体验过。
0: 两位专家啊，就要给大家体验一把，
2: 那太好了。
0: 这样，请谢主任，咱们舞蹈学院去好不好？
1: 事实来说话。
0: 对，
3: 好，
2: 您给我瞧瞧，
3: 好好好，
2: 也给我治治毛病啊。
1: 先看耳朵，先看耳朵，
0: 我们有一位直播间的康宝宝说，耳朵有消化功能啊，意思搓一搓还能消化啊。李护士是频频点头，这看来有这么一个说法，
3: 能够促进消化。
2: 对，
0: 冬梅姐您不说，让谢主任啊看完之后，把您现在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跟隐患写出来。
2: 哟，真的，写对了，我请客吃饭。
1: 好的，
0: 一顿不行。
2: 好。
0: 不许看，
2: 还不能看。
0: 具体写了什么不知道，但先写了个一，说明后头还有二，还有三，
3: 点点点。
2: 搞得我还挺紧张，万一我
1: 扣过来，
2: 十万的
0: 先扣过来。
3: 好好啊，
0: 袁叔叔，那咱们让李护士给看看，您紧张什么呀？
3: 真疼？
0: 疼吗？
3: 真疼！哎呀，
2: 哎呦，有那么难受吗？
3: 是是，真疼，真疼。
0: 疼啊！
3: 对对对。有反应，呵，
0: 您这真的假的呀？我现在都有点不太敢
2: 说，我都快出劲儿了。
3: 是真疼，
0: 真疼，
3: 真疼。哦，
0: 哎，这怎么也写上一点儿了？这可就没有几分钟的时间啊！
2: 真是，
0: 这一下看出来好多问题。这样，我们把板子亮起来的同时，冬梅姐跟玉言叔叔两位说一下，陈述一下自己的这个现在的身体情况，咱们看看能不能对得上啊？
3: 血糖比较高。另外一个，睡眠不是特别好，还有血脂啊都比较高一点。
0: 血压高吗？
3: 血压也高。
0: 现在多少啊？血压？
3: 得145。吃药现在能控制到130左右吧。哦，
0: 血脂您说也高？
3: 也高。
0: 血脂多高？
3: 不吃药的话，2点多、3点多。
0: 平时还有什么症状吗？
3: 耳鸣，
0: 大家看到了吗？
3: 啊，这，
0: 我觉得血压、血脂，就您这个身材来讲啊，大家觉得不意外。
3: 对对。
0: 但是耳鸣。
3: 对对对，发动机跟那什么嗡嗡嗡嗡嗡老在，越是静的时候越能感觉到。
0: 您是按哪儿发现的呀？
1: 您看他那个耳朵，在这个区域，他有一个。听力我们叫耳鸣沟，也叫听力下降沟，一般出现这个的话，他的听力啊或者是会出现一个耳鸣，我就感觉啊，尤其是他这边会比这边更重一点。
2: 你这耳垂啊，真的有一大豁口。
1: 对，
2: 就跟那刀切的似的。
0: 所以刚才袁叔叔说他左耳就老是感觉有发动机似的响。
3: 对对对，这边重。左耳比这边右耳重。
0: 这样啊，观众朋友们，您一定啊也要看一下自己的耳朵，拿镜子啊好好看一下，就是在我们耳垂这儿，如果说有特别深的沟，像刚才袁叔那耳朵似的，这就是传说中的这耳鸣沟。就是耳朵听力下降或者说有耳鸣，就会特别的突出。这
3: 您没有，
0: 绝对算准了。
3: 这个血压真挺准。对，血压、血脂、耳鸣，对， 事儿。好，
0: 好，
2: 厉害，
0: 还总结了一下，好啊。那您说吧，您平时有什么问题？
2: 血压不太稳，
0: 嗯，
2: 然后这个有时候胸闷，嗯，然后别的这个还有啥？尿急尿频，打呼噜。您看出来了吗？
1: 打呼噜没看出来，
0: 打呼噜，打呼噜得靠听吧。但是我们来揭秘一下啊，让冬梅姐自己看一下。第一个写的是糖尿病，嗯，然后第二个呢写的是胸闷，
2: 嗯，
0: 心慌，
2: 嗯，糖，嗯，血糖我还好，嗯。
0: 谢主任，您微笑的看着他是，说明他有潜在的糖尿病的风险，
1: 是因为我在这看着有一点点，他这个颜色就中间这块颜色有点点不太一样，
2: 哦，
1: 然后这个有点发暗，就有可能是怀疑是一个那个血糖是有个问题。
2: 哦，
1: 嗯，
0: 哦，
1: 嗯，
2: 就已经有这种症状，
0: 嗯。您再让我们看一下您的耳朵。哦，还真是，
1: 嗯，就这块，嗯，
0: 就这一节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点发暗，嗯。
0: 如果要是说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自己去初步判断，也是看看这一块有没有发暗，这个区间，
1: 对，
0: 如果有的话，有概率。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血糖特别高的话，它会这块有一个啥呢？就有个竖的那个纹纹。假如说是糖尿病很明显的话，它这块有一个细纹纹。
2: 嗯
1: 啊，它这块只是颜色发暗，但是没有那个细纹纹。
2: 哦，
1: 嗯，但是这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表现。为什么说它是胸闷呢？因为它这块这个心区这块，你看它有好多那个心区那个往下窝去那个点。
0: 哦，我能看到了。
1: 嗯
0: 啊，您一说我看到了，就是小点儿，
1: 嗯，
0: 小坑。
1: 嗯，对，
2: 嗯。
0: 就如果说时间长了，他老是胸闷啊，嗯，憋气啊，
1: 对对，他会有这些有这个表现。你看，
0: 主任主要看的是这儿有没有那种小坑坑、小点点儿，嗯。说如果这儿如果有频繁的那种坑坑点点，那可能说明常年的胸闷啊、憋气啊、心慌的症状出现。嗯，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一节儿，如果颜色发暗，嗯，可能跟血糖异常是有相关性的啊。
2: 嗯，
0: 当然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嘛。
2: 对，
0: 嗯，也不是说这出现了趋势，咱一定会得病，嗯，咱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调理呢，是不是？但的确通过这两个测验啊，也发现这耳朵真是不一般啊，真能看出来不少东西啊。
2: 嗯，
0: 之前光听说这耳穴特别重要，但是今天实打实的这才感受得到。
1: 这个耳朵呢，就像一个倒置的一个人体一样，脑袋在下边，然后下肢在上面，这么一个形状，它倒置了一个人体，颈椎呀、啊、胸椎呀、啊、腰椎呀、啊，就这块有个三角窝，就这块有个三角窝，这块这基本跟生殖系统相关。
0: 这一块在我们耳朵上是这个窝里头吗？
1: 对对，耳轮往前伸，这不这个中间这个三角窝
0: 是这儿吗？

0: 在空调下方的地面上，这只小老鼠突然出现，活动十分敏捷，四处闲逛。既然老鼠是出现在这空调附近的，所以杜先生的爱人就怀疑
1: 他可能还在这边
2: 啊。你是说老鼠还在这里头？
1: 对呀、
2: 啊，
3: 有可能。
1: 我的妈呀，这不是又大堆吗？
4: 我觉得它就是在这里头，在这里头，
2: 然后把你保温
4: 箱。这个东西啊，怎么弄下来的？你看我躲的，你看我真没打
2: 开。哎呦！特地为了防止它从那个大孔那儿走，您这还拿钢丝都给它堵上了。
1: 对呀、啊，所以它上次就从这窜出来的。
2: 啊、哦，给吓一跳。
1: 对呀、
2: 啊，
4: 我儿子已经那天把这已经掀。
2: 啊、哦，已经掀一次
4: 了，地上放了，看着放了，
2: 啊、
4: 但是呼了半天也没有啊，
2: 也没见着耗子。
4: 对呀、啊，没有。
5: 弄那个鼠夹，不那叫鼠板儿、啊，叫什么东西、啊？
2: 粘鼠板。
5: 哎，粘鼠板。一开始弄一个，
2: 嗯，
5: 后来我儿媳妇他们呢又给弄了三四个。
2: 那弄的都
5: 地上摆上是一溜，
2: 啊、
5: 嗯，这上头这个里头搁上吃的，
2: 啊，这是什么？你给我们介绍。
5: 这是鼠夹，这弄鼠笼子吗？这个
2: 啊，这远看像一个这个小盒子一样。
5: 对对对，
2: 这个钢制结构。
5: 对，它只要一进去，这
2: 哎呦，
5: 是吧？就这样。
2: 明白。为了能够找到这小老鼠，那这个家里也是没少下功夫啊，就在我们旁边还有这个捕鼠器，甚至您可以看到给这个小老鼠准备了一个这个喷雾剂，可这方法都用尽了，这老鼠是没抓着。
1: 我都买了两瓶，喷完了一瓶了，那耗子连个闻丝都没出来，都气死我了，你知道吗？真是没招了，我都想逮一个猫。
2: 啊、哦，你想逮猫去了？
1: 不行，我逮个一猫，我让它给圈在这里头呗。
0: 那就在采访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这个杜先生爱人表示说呀，这最难受的事儿不是看见他，而是知道他在，但是怎么着都找不着，这更让人揪心了。儿子有没有也挺着急的呀？为这事儿啊？
5: 他们着急就挠头呗，想不着招啊。我一想，我看过咱们这个帮帮忙这栏目。只有这个栏目为老百姓这个解决困难，问的咱是96168，今天来到这儿了，我说心里话，我真高兴，啊，
2: 谢谢
5: 真高兴，
2: 谢谢您
5: 啊，
2: 对我们的认可，
5: 我这真高兴，最起码的我有盼头了，是不是？
2: 是，
5: 最起码能跟我一起有想办法的了吧？
6: 您看这老鼠啊，也太贼了，而且也能看得出来，杜先生跟老伴儿啊没少想办法，老鼠却是怎么也不现身。那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为了更好地解决杜先生家里的问题，我们是请来了咱们的专家到现场查看情况。
2: 哎，南老师，好久不见。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当事人，这是我们的这个说话这专家南老师，这是终于见面了哈。来，那咱往里走啊，专家一起上场哈，咱们来看一看。我们栏目组啊也是特地请到了我身旁的虫鼠治理专家，也就是南老师来到咱的现场。那这小老鼠这么机灵，它这到底在哪儿呢？就请您来帮咱们来看一看，这老鼠有可能是在哪个位置出没过。
7: 它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它比方说通过门口进来的，我们把门口关门的时候可能就把它滞留在里边了、
2: 哦、
7: 这种风险也是有的。
2: 嗯，
7: 一会儿我挨着检查一下。
5: 对，主要是冰箱里边、
7: 啊、这个地方因为有压缩机，它就喜欢在藏着。
5: 那一地漏
7: 啊，这有个地漏是吧？
2: 这地漏现在封上了
7: 啊，堵了、嗯、
5: 啊，
7: 嗯，好多那个冰箱冰柜它就是从那个角落进去以后，进去以后有时候还能把里边的泡沫倒、
1: 哦、
7: 一粒白泡沫，是什么原因？
1: 反正它这一个是冰箱里，一个是空调里的。
0: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您特地准备了一个专业的一个粘鼠板。
7: 对，粘鼠板。
0: 哦，在抓老鼠之前，也可以
7: 提前布防，
0: 提前布防一下。
7: 对，老鼠会从哪个地方跑？
0: 嗯，
7: 我们在它这个跑的地方给设一个人为的这个通道陷阱。
0: 啊、哦，通道陷阱。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之前您家也买了很多粘鼠板。
5: 买了有这么四个，五六个。
7: 五六个。
0: 但是
5: 那白吃白喝就走了。
0: 就在现场，杜先生也有个疑问，这粘鼠板他也买过很多，怎么就没有粘到过这只小老鼠呢？对此，专家南老师也向大家表示，这粘鼠板放置的位置也是有讲究的，要尽量放在靠墙边的位置上。
7: 因为老鼠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靠边走。
5: 哦，
0: 它是一个喜欢靠边走。哎，这个还挺有意思，它为什么喜欢靠边走呢？
7: 老鼠啊，它这个前边有两条触须
0: 啊，
7: 它的安全感来源于哪里？它的触须
0: 啊，
7: 它的靠墙走的时候，它有一根触须是虎的墙的，
0: 它就会觉得哎，这旁边有这个挡的地方就比较安全。
7: 对，这就条路，它这个
0: 能看到有这个老鼠曾经活动过的痕迹吗？
7: 有。
0: 您能从哪儿可以判断？

0: 这粪便，
1: 哦，
0: 一堆粪便的，
1: 这就证明这老鼠曾经也光顾过这里。
0: 对，还在里边吃过瓜子儿。
1: 不光是在冰箱底部生活，而且还在里面嗑瓜子儿、啃电线。就在现场，杜先生也有个疑惑：这放在鼠笼里的食物，老鼠怎么都不吃，可偏偏就要躲到这冰箱里吃呢？就在现场，根据小老鼠留下来的线索，专家也提示大家：
2: 我这一片片的上不光是放那什么，还放吃的呢，就是一片片这它吃爱吃的东西。
0: 嗯，
2: 它不动。
0: 这个老鼠啊，很惊觉。如果是你之前没有惊动它。你放上它就很容易吃，一旦惊动了以后，
2: 你瞧瞧，你瞧，
0: 好几天不吃东西了，
2: 又长知识了。你这
0: 个尤其是成年的那种褐家鼠，警觉性特别的高。
1: 嗯，
2: 哦，
0: 那种小幼崽还好，小幼崽的话你放上它会有心物反应。
2: 这不是这，我们老伴儿不是那么长。
0: 这个不是那个幼崽，这个应该是我看这个粪便的话，就是个青壮年。
1: 青壮年，
2: 青壮年，这个好时候。
0: 好时候，好时候。因为这个老鼠它受惊觉了以后，它会找角落隐藏起来。
2: 哦，
0: 你就是看着它了，它也不动；照着它了，
1: 照着它，它也不会动。
0: 它就不动，它就在那个角上躲着。你如果想用增加它的吸引效果，是吧？放这个诱饵。
1: 嗯。
0: 那你选择的时候，你看一下，打比方说，我这个家里边，我发现黄瓜被咬了，还是花生米被咬了？
1: 哦哦。
0: 被咬的那个你放进它去。
1: 它啥都吃的。
0: 对，它说明它喜欢吃那个东西。
1: 它喜欢吃。
0: 啊，有时候老鼠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0: 啊，有喜欢吃酸的
2: 啊，还有吃麻辣的，
0: 对，有喜欢吃肉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就地取材。
1: 而就在现场，男老师排查杜先生家空调时，也发现
0: 这个地方已经是被啃破了，是吗？
1: 您看。枫叶叶片的这个旁边已经被啃出一个大洞了。
0: 对，长度的话就五六厘米，宽度高的地方有3厘米了。它里边你们看掉下一些黑色的泡沫呢，都是啃咬的。
3: 哦，
0: 有时候它顺着这个管道，看到吗？它顺着这个管道会进入到这里边来，是真的，因为这里边会有一些泡沫。
1: 会有泡沫。
0: 对。
1: 哎，它为什么会喜欢啃这泡沫？是为了磨牙吗？
0: 一个是磨牙，另一个它对你像包括它筑巢啥的，它都是用泡沫呀，软一些东西的。就是这种泡沫呢，就最符合它这个啃咬的那个习性了。
1: 习性了。费大力啊，然后把这个空调咱都往上抬了，而且都往上这个抬解了很大的一个空间了。那专家，现在咱能看到里面什么大概的情况？有老鼠吗？
0: 它这个里边有个泡沫的豆，看不着，只看到被咬过。
1: 如果要是老鼠真的存在这个空调里面的话，刚咱们这么大力的挪动，它是不是对它应该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有影响，它就不动了，它就会
1: 不动了。
0: 打比方说，它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就在那个地方老老实实的待下了。
1: 其实这个老鼠基本上还是在下水道生活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你看，虽然我们这个褐家鼠它是个在地面生活，还有一个下水道，因为下水道里边，它最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下水道里边有很多的食物垃圾。第一个，我们厨房的这个食物残渣会冲下很多进去。第二个，有些下水道会冲进一些马桶里的粪便。粪便有时候也会成为它的一个食物源。
1: 这给您擦擦汗，这天太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伴随这个北京的这个夏季，很多的这种高温，还有这种高湿，甚至是雨季的到来，也有很多的这种虫害问题会非常的明显。
0: 雨季对这个老鼠入侵室内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有时候在下水道里边灌满水以后，尤其是下暴雨以后，灌满水以后，它老鼠的生存的那个环境被破坏了，
1: 所以它就会更加容易在雨季，还有这个。比如说暴雨季节，
0: 对，它会出来，
1: 非常容易来到那个。
0: 它有时候也是被逼无奈的。它的家园被破坏了。
1: 专家向我们介绍，其实这小老鼠更喜欢阴暗潮湿且安全的地点，而通过窗户边纱窗有被咬过的痕迹来看，这小老鼠很有可能是想出去，但是出不去。同时，杜先生家厨房面积虽小，但东西也比较多，可藏匿的地点也很多，所以在此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0: 通过刚才现场的排查的话，现在你看，除了空调因为打不开，它的这个内部那个地方，
1: 你看
0: 这柜子呀，这个洗菜盆这个地方，包括冰箱后边啊，包括那个货架后边，我现在看的话是没在，
1: 是没在。
0: 如果实在实在的，可能就在那个 大爷，晚上那个今天晚上可能看看他活动不活动，我觉得今天晚上他受影响。明天晚上的话，我建议和就这个门使劲的稍微的敞一敞。我们可以在外边给他放一些战术板啊，反正只要不下雨轮不着的地儿，尖角上给他放几个战术板，让他放他出去。放他出去，他可能放松警觉了。哎，对，给他一条生路。哎，这个他认为是生路了，我们在外边再放上几个陷阱。这样来的。
3: 可以尝试用一下专家给你的办法。
2: 对对对，自个儿也开点窍了吧，这是懂得一些这个老鼠这个习性了，知道怎么对付它了。感谢北京电视台和这个专家吧。
4: 专家特别提醒大伙儿啊，虽然说放置了粘鼠板，但是老鼠它是群居动物。杜先生家里呢，只是发现了自家这一只，但是院里啊，可能不止这一个，只是没被看见而已。在这儿呢，也建议他向属地的社区申请，对整个院子集中做一次灭鼠处理，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家里的鼠患问题。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不少朋友呢习惯把吃不完的面包呀就放进冰箱的冷藏室，第二天呢当早餐去吃。但是现在社交平台上有一种新说法，说这个面包呀放冷藏室它老化最快，冷冻才是正确的解法。那有网友就说了，说以前啊是买多少吃多少，现在是买一批冻一批，早上吃的时候呢直接拿出来热一下，很方便。那面包在常温、冷藏和冷冻这三种状态下存放，到底有没有区别呢？冷冻真的是更好的吗？专家说了，说这面包啊在常温状态下口感较好，但是呢得马上吃完，不然第二天就可能会发硬发霉。冷藏的话能够抑制霉菌的生长，但是40摄氏度左右啊也是淀粉回升最快的温度区间。简单来说啊，就是这个时候面包的水分容易从淀粉内部析出，变干变硬掉渣，十分影响口感。冷冻呢就不一样了，-18度的冷冻温度啊，几乎能让淀粉的老化进程停止。所以只要密封良好，这面包呢冷冻保存一两个月，复热之后啊，也能恢复大部分的口感。不过冷冻啊也有讲究的，不含馅的吐司、贝果相对呢是比较适合冷冻的。但是像奶油、肉类馅料的面包啊，最好及时把它吃掉，因为冷冻之后复热，这个馅料呢容易分层出水，口感也会打折。冻之前大家最好把它们分装好，您呢尽量把里边的空气啊给排干净，密封之后放到冷冻室的深处，远离冰箱门口，避免呢这个温度的波动。复热的时候呢也不用解冻，像吐司啊、贝果用烤箱或者空气炸锅200度左右烤5到8分钟，还有就是可颂这类含油脂比较多的170度到180度加热4到6分钟就可以了。另外啊，用微波炉加热呢是容易让面包变硬，所以啊不太推荐。那咱们自己冻的面包呢，最好一两个月之内还是要把它吃完的，最好别超过3个月。去店里购买成品冷冻面包，您啊也要在保质期内把它吃完。来说一个好消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你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6: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9: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9: 每周六，远在北京。
1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5: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9: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6: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9: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5: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7: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8: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9: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0: 谢谢。
9: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1: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2: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9: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刚才我们这个初大姐一上场，大家都感觉到气质不凡哈。
2: 苗条淑女，人人皆爱，这有讲这个。但是要想娶上这样的男方，应该是最起码得够一定档次才行。
1: 那就刚才通过这个接触，对对方印象怎么样？你们二位？
2: 还可以。啊、
1: 嗯，您觉得吴先生怎么样？
0: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由于与男士年龄差距大的原因，没有选择与一号男士见面。
4: 我看你年龄层有点偏大，我感觉应该跟我年龄上下不了超过5岁吧。哦，
1: 那这样啊，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年龄的这个超标可能对您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呢，在我们节目，比如说还有看我们直播的，还有在我们的有伴小程序上的，还有我们的兴趣俱乐部的，还有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的，还有那么多人，可能接下来都会想要了解您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特别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边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能够找到您觉得特别舒服和合适的那个人。那这样不见了没关系，您帮我选这两位男嘉宾，谁下一个上场？
4: 按顺序上场吧。
1: 按顺序，大的先生。
4: 按顺序。
1: 顺序。好。
3: 那么一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1: 您唱哪首歌唱得好听，我们想听听好不好？
2: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芬芳美丽满枝桠，又香又白嫩嫩花。让我来将你摘下，送给别人家。茉莉花，茉莉花，
1: 很好呀。就是您用这个江西普通话唱这个茉莉花，也有一番风味。
5: 练身体应该很好，底气吧，肺部力量很强。
1: 您这除了这个唱歌，锻炼身体，还平时写写书法是吗？
2: 书法，下象棋。
1: 我们看看，好像有这个照片是吧？是您写的书法作品。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提高文化，感恩社会，多做公益。您这个学了多长时间？
2: 没有学，刚后面没事就再写一写，我没事写一写，刚现在有空。
1: 那你有什么运动吗？比如说别人会什么打个球啊？
2: 打乒乓球啊，还拿过点地的冠军。
6: 哎呦，冠军。
2: 拿过我们连队啊，拿过我们团里面啊。
1: 那您打得可以呀、啊。
2: 也是瞎学的，在部队才学的。
1: 看来这个部队的生活真是影响了一生啊，在部队养成的这种坚持、勤劳。

0: 饱、一动一静、
1: 哎、对对对对，
0: 这种生活状态。对，但是您这里边说常年四季旅居，
1: 什么意思呢？现在条件好了啊，你看冬天我们就到海南去住，夏天呢我们就到那个兴隆那凉快啊，
0: 兴隆，
1: 兴隆就到就不冷不冷的去住天津，回来住老、啊、住老家玩一玩。
0: 你这一个地方最多待多长时间啊？
1: 冬天这个那个是十一月份去，到四月份回来。
0: 哎呦，小半年呢？
1: 小半年。
0: 对，我为什么说不太能理解这个您这个常年四季旅居呢？就是因为您原来在当铁道兵的时候，或者做这个桥梁建筑的时候，您就已经到处走了。然后一般这个时候都很恋家，说哎，我可退了休了，我就愿意在家腻着，因为我出去走了大半辈子了。您这好，前面大半辈子到处走工作，后边大半辈子到处去生活。
1: 不是，我们那都有房子啊。
0: 您不累吗？还是觉得就想用这种生活方式？
1: 坐个飞机一天早上去晚上去到海南了，住几个月回来，自己有房子，又不是说住旅店啊，是弄个什么，自己有房子才来。嗯，
0: 那你在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吗？做饭啊，或者是生活、哎、
1: 啥都会。
0: 啥都会。
1: 对，
0: 但您这家里边的孩子啥的不需要您管是吗？就您这么潇洒的这儿住住那儿住住
1: 啊，管啥，他们都四五十岁了、嗯、八零年的。
0: 是的是的，不需要管了、
1: 所以自己就好好享受吧，对吧。嗯，
0: 你们喜欢这样的生活吗？
2: 还行，
0: 可以接受。
2: 可以接受
0: 是吧？嗯，觉得好在哪儿呢？
3: 我是喜欢，但是因为我养那条狗，我动不了。
0: 嗯，这理由找得好。哦，对，带着狗去不就行了吗？
1: 带着狗飞机上还要好几百块钱，那就可以带，不能弄麻烦的狗啊猫啊。
0: 所以您不养宠物是吧？不像我们吴哥这样养宠物。
1: 我家里也有、啊，我们的小孩也有，他有也没办法了，他要。我们还帮他那个。
0: 那问我们几位女士呢，喜欢这种旅居生活吗？如果找一老伴儿这儿住住那儿住住，觉得好玩吗？
4: 这个岁数了，可不就是为了想出去去旅游吗？
0: 他这不是旅游，就在那生活啊。
4: 生活也挺好的，
0: 能接受是吧？很喜欢。
4: 对啊，
5: 这是我特别希望的。
0: 真的，
5: 我其实一点不喜欢跑来跑去，就是希望找一个地方去非常松弛的那种状态。就是旅居比旅游更愿意选择这种方式。
0: 您二位呢？
6: 我们也喜欢这种生活，因为前几年也是冬天在海南，然后夏天回到北京。
0: 对，东北人好像都喜欢这样的是吧。您呢，说说自己的想法。
7: 我也很喜欢这样的，因为这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你正常旅游的话，就是走到哪儿，然后在网红地儿拍个照，实际上那个没有啥意义。只有这种去在当地，然后时间长了，去体验它的一个就是点点滴滴吧，它的那个风景。
0: 烟火气的生活，是吧？
1: 现在啊，就是要开心每一天，快乐每一天。
8: 我近几年不会去旅居，前几十年吧，一直在那飘着。想现在就是生活比较稳定，寻找一种稳定的生活。
0: 您下一个关键词啊，说的是能同苦，不能共甘，这个是指的是您和前妻。
1: 哎，对不？就是以前我们没有钱的时候。哎呀，非常好。
0: 是别人介绍认识的吗？
1: 不是，我在他们单位，我那个时候不是才上了学回来吧，有点文化。在他们村里面就搞那个宣传教育啊，他们就认识的，
0: 也算自由恋爱。
1: 哎，这自由恋爱，对对，那个以前没有钱的时候非常好，非常那个，都看后面呢，甚至后面他老生气。
0: 为什么生气啊？因为什么？
1: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给我自己打分，好像我说我都能打99分，我自己都没缺点。但是我现在，刚才那个有个专家说了，我自我批评，我不说人家不好。有问题。
0: 你有啥问题？
1: 我这个后面有了钱以后了哈，去西方资助帮助人家。
0: 啊，你喜欢帮助人家？
1: 哎，
0: 那你帮助的都是什么人呢？
1: 小孩上学没钱啊，
0: 做公益是吧？
1: 做公益啊，
0: 那可以理解呀。
1: 但是不是理解？我可以理解，我还挺高兴的。是叫人家接受不了我那个。
0: 那你跟他商量了吗？
1: 没有啊，这不就是这一点吗？
0: 不跟家里那口子商量，
1: 哎，对
0: 吧？
1: 没跟那个商量，我们还拿一点小领导的那个架子，哎呀，还得洋洋得意。你看，我人家别的都表扬，我说你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0: 嗯，
9: 您资助小朋友上学的，就贫困儿童上学的这部分资金，就是比例占到你的家庭收入的话，高不高？
1: 那个时候第一次就拿4000，
3: 哦，
0: 哪年啊？
1: 90年，
9: 那不少呀，
0: 可不少。
1: 那个时候打工才15块钱。
0: 对呀、啊，
1: 看我自己省省俭俭呀，节约了1年多的那个小金库都一下就给了、
0: 哦。对，我就是说您这小金库也攒得不少、啊。
1: 后面还有读3年，医学院生活费、什么费都是我给。
0: 您帮助了几个孩子？
1: 最多的就帮助他一个
0: 啊，然后其他的七七八八的一共有几个孩子？
1: 其他的还有几个孩子收那个都是100、200啊，30、50了那个。
0: 就是每一年有给100、200、300、500的，也有这种一年给5000的，是吧？但是当时你的工资是多少钱啊？
1: 那个时候工资也有1000多块钱吧，
0: 1000多块钱，
1: 2000块钱的
0: 啊，那就是一年咱就算2万块钱，
1: 不，
0: 一
1: 年是奖金多。奖金多，
0: 然后他感谢您吗？
1: 但是电话都不会打一个，知道吧？我都很伤心。嗯，
0: 电话不打一个很伤心。
1: 我给他打电话，你问个东，就是啊，就说、是、你东问吃饭没有，就是多一句话都不会说。
0: 可是那您说，您这本来是做一件好事儿，怎么就最后？
1: 但是我也不后悔。
0: 但是您是为了这个事儿把家给整没了呀？
1: 也不啊不，这个是我后面怀疑。
0: 怀疑呀、啊？
1: 对。
0: 那你们离婚还用怀疑是什么原因吗？没正常谈是什么原因？怎么就离婚了吗？
1: 只有天天生气生气，现在条件好了，他手里也有钱，是吧？我也有钱，房子也给他，说啥那过不了，那都算了，上坡吧。好说上坡上坡，也没有吵，也没有闹，也没什么，他要什么给什么。
0: 所以就穷的日子过来了，
1: 哎，穷的日子过来了，
0: 大家都有钱了。
1: 我也不怪人家，反正那个钱我给他，他也是给小孩，是不是无所谓？
9: 嗯，对，先生，您觉得如果当时您的前妻知道啊，您要把这笔钱资助给贫困的孩子上学，您觉得他会同意吗？
1: 不知道，没有考虑。假如他说一下不要搞，我要去拿刀了。
9: 您是说他如果不同意您就不给了、哎、是吗？
1: 不给了，对对对，
9: 不给了，
1: 那就是算了。
9: 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嘉宾啊，就是如果您的伴侣如果没有跟您商量的情况下拿出家里面的一部分钱啊，虽然他自己赚的，像先生说的是他的小金库里面的，资助了贫困孩子上学，您知道了以后您会不舒服吗？如果不舒服的能举个手。
10: 那肯定不舒服。
9: 您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儿吗？就是虽然您就划分的挺清楚，说哎，虽然我交给家里一部分钱，也给我前妻一部分，就是家庭储备，但是这部分钱是我的，我应该有他的支配权。但是您知道吗？就是相当于您做了一件好事的时候，您把他给抛除在外了。按理说这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决策，就是您做好事他也是参与的，也是支持的，这事儿哎他相当于也做了，但是您就相当于背着他。您知道背着他的意思证明是什么吗？潜台词就是我如果正大光明的跟他讨论了，我认为他会阻拦我、嗯、所以我不能跟他说。所以人的潜意识是这样的，
1: 没有考虑，无意识的。
9: 对，这就是人的无意识可能会做的决策。
1: 这样，
9: 因为觉得简单，
1: 所以我不说人家不好，不能说那他不好、
11: 嗯、这不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吗？
1: 哎，也不是不懂事，
11: 懂事。
1: 哎呀，
0: 这但这个不懂事的代价可有点大哟。
11: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叫小孩去说，我们说好了算了，他坚决不同意，他脾气死板。
0: 你们现在也算是分开多少年了？
1: 没有几年，3、4年。
0: 3、4年？
1: 对对。
0: 哦，那这3、4年时间也不长啊，这气儿消了，解释清楚了。
1: 解释清楚，我说一切都是我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不行。
0: 不搭理你了？
1: 不搭理。哎呀，他现在那个脾气，看我。
0: 你是不是这个态度也不够诚恳？
1: 哎呀，非常诚恳。我还给姑娘写了信，就写给他，我说你转给妈妈，可以不、哦？我说一切都是我错，一切都是我那个什么什么那个。
0: 态度也可以啊。
1: 我就那个海南买了水果回来，到门口去，他说给你拎掉，他说那就给你拎掉。
0: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
1: 骂你不知道？
0: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1: 因为那个犟脾气，他这说两句话也是素质不高。
12: 他有很充足的那个经济实力的话，
8: 真的可以去献爱心，因为天下的这个老百姓的那个痛苦的对象太多，他能看到这一点，这么的很有爱心。但你自己

0: 气的时间。
1: 哦，那太短了。
0: 嗯，是的，是的，
1: 太短了。但是你比如说跟他打视频的时候，你感觉这个人怎么样？
0: 他就给我最后的时候拍了一堆的药片，药的那个照片，说的身体不适，女儿不同意他找外地的。哦，
1: 首先是身体不适，
0: 对，
1: 然后女儿觉得想找一个本地的能够和他在一起，能去照顾他。
0: 是的，
1: 是从这个初衷来说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他身体不好，他之前没有跟你说过是吗？
0: 没有。
2: 其实像这个事情啊，一定要提前告知。如果不告知的话，那就是两个概念了。第一，这个东西就是你身体状况不好，你叫我来你家里头，是保姆还是爱人？首先这个观念它很混淆。你要说我身前身体不好，我就想找一个能够伺候我照顾的老婆老伴儿。然后你拿什么这个去给你说人家来照顾你？这些东西一定要说到表面。他不是说原配夫妻，哎呀你突然病了，我必须要照顾你。
1: 除了这个人，其他的人就没有。
0: 没有，其他的人就没再接触。我想可能是真的是地域差别啊，或者是地域这个障碍呀、可能会妨碍很多人。
1: 所以您现在是不生活在北京是吧？
0: 现在我没有生活在北京，
1: 还是在黑龙江七台河。
0: 对，还是在那个城市。
1: 那既然这个地域是一个问题哈，那我们就问问，先问吴先生您吧，对吧？这个姐姐是一直在黑龙江七台河生活，
3: 无所谓。
1: 那我们其他几位男嘉宾呢，就一定要找自己身边的吗？还是说如果有合适的距离远一点也可以？
4: 我还是希望找就是本市的北京市、这样更简单一点。
0: 对，对的，对的，
1: 是吧？就是大家也都是这么想的，我们也能够去理解哈。
0: 理解。
1: 但是上次咱们上完选择节目之后，您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这是说自己的蜕变嘛，应该也和我们节目有一些渊源的，对吧？
0: 是的，是的。其实上了这个节目，其实我收获很大的。2000年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处理就是关于亲密关系这方面，所以呢，是不是外部的原因，是我自己的原因，我把自己缩回了整个的那个乌龟的壳里面，所以说就把自己封闭了，就和外边封闭了。就是关于情感这方面，其实很恐惧的，很恐惧再往前再走一步。但是就是通过上次吧，上了选择之后呢，我觉得好像我在处理情感这方面对自己增加了很多的自信，就把那个原来那个就是情感那个壁垒啊，就是给它打破了。所以说我收获还是蛮大的。
1: 比如说呢，原来你可能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会什么状态，然后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
1: 那后来怎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0: 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
4: 首先说我哪点做的不够，
0: 对，
4: 这点让我挺感动的。
0: 谢谢谢谢。
4: 现在很少有人去这么分析。
6: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

0: 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0: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11: 就一个老板，一想就不靠谱。
12: 完成500万到800万的融资，
13: 砸钱。
14: 现在的话，每个月是5位数以上。
15: Token 算力数据最高10万元的资金支持，
16: 全程网办，
17: 一站式办业务，
18: 启动资金10万元，
19: 3个月公寓的免租。
20: 有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创业的春天。
21: 你们将成为推动规则形成的伙伴。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2: 爱生活每一天。
23: 就餐的时候，这两只大老虎，
24: 哎，他冲我点头了，
25: 震撼的，你看它四周
24: 哦，
25: 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26: 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
27: 小河鲜，它时令的时候也会有。
28: 哦，这也是和其他的老饕不太一样。
27: 不太一样。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29: 流行一个词儿，不知道陈老师知不知道？
24: 你说
29: ，work
24: 在城市里头寻寻觅觅嘛，
29: 啊，
24: 那种感觉吗？
29: 啊，对，就沿途会发现一些好风景呀，
24: 对
29: 呀，好吃的呀，好玩的呀，是吧？今天我们把这个 walk 的这个范围稍微扩大一点
24: 啊，
29: 我们今天来到了顺义的高丽营，
24: 温榆河边上
29: 啊。
24: 我们小时候，我爸爸曾经在这儿游过泳。
29: 哦，那很有记忆了。
24: 对啊，所以，但是它就在我们不远，离五环很近，20公里。就到了，这很近的。
29: 今天我要带您打卡的这家餐厅啊，就是您就算是顺义人，估计都没见识过。啊，是不是跟平时概念里头的餐厅是不一样的？
24: 不一样，这不是一个动物园吗？
29: 这今天不是要 city work 吗？咱们就要 work 点不一样的。
24: 哦，冲我点头呢。
29: 男的黑熊
30: 在打招呼。
29: 对，
30: 嗨，你好，你好，你好。
29: 特别亲人，
30: 他每次
29: 呀、
30: 会在这里等待迎接着小朋友，
29: 怪不得把
30: 放头了，
29: 就是让他迎客是吧？
24: 哎，这
29: 这边是羊驼，
30: 哎，小羊驼，
29: 啊，
24: 这好玩，
29: 哎呀，好可爱！
24: 我
29: 们现在小手说，哎，嗨，
31: 他现在也是网红，
29: 往这边走，
30: 这是咱们的野生东北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4: 哎呦，还真是
30: 全球的野生东北虎，
24: 是真的很威风的。
29: 它长得好标志，
24: 真的特别威风，
29: 就像那种画册里头的那种标准的虎的长相。
24: 那儿还一个，真的，你看，你看，
29: 真的，
30: 对，您随时随地。
24: 哇，我光看着那个，没看见他。
29: 你见过老虎爬桥的吗？
24: 我没见过。
30: 这是老虎的奔云梯。
29: 其实啊，就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在某平台上这个餐厅非常火，有很多人拍摄关于这个餐厅就餐的视频啊、照片什么的。但其实你真来了以后发现是不是挺震撼的，你看它四周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就是就餐的时候这两只大老虎就躲在这旁边，你看看就这种震撼，嗯，就我觉得可能是一般的动物园达不到的。
0: 哦，这俩都睡觉呢。
29: 对，哦，那就一共有四只，假山后面还有一只啊。然后也很舒服，然后就餐区域也非常的宽敞。
0: 啊，确实很。
29: 是吧？然后满眼绿色，也很舒心。然后看着这老虎在你跟前睡觉，哦，就这种体验是不是独一份儿？
0: 我觉得一般都吃不下去。
29: 现在你就吃不下去了。如果有的时候啊，就是赶上老虎就是心情好的时候，所以它会，你坐这儿吃饭，它会舔你旁边的玻璃，绝对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能一边观虎一边吃饭。您好，嗯，这个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一般咱们来这个虎餐厅哈，能吃到什么好吃的，有什么特色
1: 啊？咱们餐厅呢，就是主要偏西餐，然后意面、牛排，然后如孩子来的话，儿童餐也是有的，披萨也有。
29: 哎呦，这全是孩子喜欢的啊！那这样，咱坐下，然后点几个招牌菜。
0: 我要拼命，我还是走，跟着你走，我还是跟着你走。
29: 今天我们点了两个就是比较招牌的菜，一个是惠灵顿牛排，还有一个是关门牛肉。
0: 这两个是标准的，特别现在网红的西餐里。
29: 番茄味儿特浓，它那个肉啊，它这个嚼劲儿的，就我一口反正我没咬断，但是你在边嚼的时候，就那个西红柿那味道，哇，就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29: 小的时候对于那个水果，吃水果一样吃西红柿的那个味道。
0: 番茄做成酱是因为它运输方便，加牛腩做浸制，这样呢蔬菜的香气，包括你的红菜头的香气，包括洋葱的香气，包括香料的香气，然后小火慢炖。
29: 我做西红柿酱的菜系做不了这么香，我想去后厨看一眼，就是人怎么做的。
0: 没问题，可以学习学习，走。
29: 问问啊，就是您家的这罐牛，您觉得最机密的步骤或者最关键的步骤是什么？
3: 主要是就是这个番茄膏，这个番茄膏在这个罐牛中起很重要的作用，用长时间的翻炒把里面的酸涩味激发出来以后，会导致这罐牛里面的各种味道一起激发出来。
29: 要先炒番茄膏。
3: 对，一开始感觉发，你看它特别发那种暗红色那种感觉，一下把油先吃进去，像一种，
29: 现在还是油是油，酱是酱，是吧？
3: 对对对，
0: 这个现在的状态还是含水量高，所以呢含水量还有颗粒感。你看它还是打团儿呢。
29: 对，现在还有点像
0: 打团儿呢，
29: 就是那种就是打散的辣椒酱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对对对，等炒完了
29: 是润，一颗一颗的，
0: 是润滑的，连成在一起了。
3: 但是已经可以了，需要给它炒到它表面发亮，
0: 小气泡，而且半翻砂的状态。烹饪学里头叫做糊化，油推汁儿，汁儿推油。

0: 哎，师傅，平时我们炒其他菜，如果说是要加入番茄酱的话，这个步骤也同样适用吗？
1: 对，都很适合，这种炖菜都适用这个。
0: 哦，哎，所以平时我搁了番茄酱跟没搁一样，我估计就是少了这个步骤。
1: 因为说番茄酱是那种算是熟番茄，这是属于一种生番茄，需要去炒熟它。
0: 哦。
2: 这个惠灵顿传入中国可能不过35年，但是这道菜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
0: 这在人家外国是
2: 早就有了
0: 经典名菜。
2: 惠灵顿是一人名儿，这惠灵顿呢是惠灵顿公爵，他把原来的一个法餐的菜，带酥皮的碎肉菜给改成这样的菜了。这个呢，我们30多年前学徒的时候，当时大帅傅做这道菜的时候是教科书的作品，4种工艺，第一。做酥皮，
0: 酥皮的工艺，
2: 对，酥皮它是网状酥皮。第二，煎肉，
0: 对。
2: 第三，炒菌菇，
0: 哦。
2: 第四，
0: 包裹
2: 炒酱。
0: 菌菇的那个香味很浓，
2: 是黑松露的味道。
0: 哎，对，肉很嫩，偏那个原汁牛肉的那个味道。
2: 皮酥，肉嫩，酱香，干滑，这个菜就做的已经很成功了。
0: 首先说啊，我们今天来到的这地儿呢，是在顺义区的建军街的丁91号。如果说大家开车前来的话呢，直接倒这个虎乐园。
2: 哎，对，门口有硕大的停车场。
0: 对，今天我和陈老师所探的地方，其实只是这个整个园区的
2: 一部分
0: 之一。
2: 一部分。
0: 旁边还有一块露营地，马场、
2: 爬行动物馆。
0: 对，就是等于它是一个
2: 综合性的。
0: 对，然后规模还不小的一个动物园。
2: 对，一天吃喝玩乐加。孩子学习全都有了，
0: 然后又能看着老虎吃饭的，
2: 哎呦，
0: 北京是独一家了吧？
2: 这是绝对独一家。
0: 我们继续 City Walk 啊，今天我们 Walk 的这个地方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3: 就是银锭桥旁边，不管你是白天来还是晚上来，都别有一番风味的啊。
0: 对，
3: 站在银锭桥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西山，就是银锭关山，燕京八景之一。你得划划船呀，观观景，还现在可以船上还有下午茶，哎，也可以尝尝。
0: 我们今天的主打还是要边逛边吃的啊，所以我们要吃一个在这个河边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
3: 烤肉季，我们去吃它的。小河鲜、京味菜，哎，还有老北京的清真菜，店里还能看到后海的景色，
0: 走着，哎呦，这个饭点老字号果然是名不虚传，
3: 基本上满了吧？
0: 是要不咱二
3: 三上楼上，哎，对，
0: 店的上下面积很大，但是一走这个小楼梯就感觉哦是老字号的感觉，哎呦，好在二楼的景观位
3: 都没有了。
0: 对，好了，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大家可能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小点啊、
3: 您可以来看看这块匾
0: 哦，还真的是赵老师亲笔御书啊。
3: 哎，
0: 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景观位，
3: 哎，靠窗的一溜是可以看到是上海后海全景的，
0: 对，
3: 但这一定是提前订的，不然就没地儿，晚上就这么几张桌子。
0: 现在呢，这两道菜已经上桌了哈。
3: 我们先来吃这炸方虾。
0: 对，我也觉得这得趁热乎气儿，是吧？
3: 对，
0: 肉眼可见这个壳还是很焦脆的状态哈，
3: 还挺脆。哇，你看，哇，特别脆的这个外壳，但里边的虾肉水分还依然还在，这都是虾本身的甜，而且整道菜里面还有这个黄瓜呀，有胡萝卜，调个色，吃起来很清爽。
0: 它是一道非常复杂的菜品，
3: 对，
0: 但其实你吃起来它的口感挺朴实的，这个咸淡味儿我觉得也要把控的刚刚好，
3: 哎，主要是在这腌制这个虾仁的这个味道上。这炸方虾有两种，我们今天吃的是不带壳的，还有一种带壳的，是外壳让它是酥的脆的。

0: 虾必须得火大，
1: 对，
0: 旺火炸。
2: 嗯，
0: 放入虾的时候，它那一下虾能飘起来，
2: 哦，
0: 它就不沉底。
2: 就是大火让虾外壳迅速定型。
0: 对，第二。

0: 腻，
1: 咋吃都不够。
0: 这就是咱们坚果牛奶咸蛋糕的魅力，一天吃几块啊都不会腻。我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两句，咱这款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鲜鸡蛋放了40%多，蛋白蛋黄分离打发，没有蓬松剂，松软感呢全是来自鸡蛋，再搭配上呢新西兰进口牛乳，蛋香奶香特别醇厚，吃着啊特别过瘾。这表面啊是坚果碎，蛋糕是软的，坚果是酥脆的，这层次不哗一下就上来了。关键是啊，零反式脂肪酸，吃着没负担，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早餐配杯牛奶，下午搭个清茶，课间垫一口，夜宵解个馋，甭管啥场景，撕开您就吃，松软水润不噎人，省心啊又体面。今儿这价呀，41块，不到100块，真是赔着本往外出，就50左，抢完就拉倒。想尝这口咸甜松软、健康踏实的，就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或者是扫描右下角二维码，手慢可就没了。
2: 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孩子啊，就没有这港荣坚果啊牛奶咸蛋糕，哎，它用不上的地儿。最关键啊，这价格是真便宜啊！现在还有1分钟的时间，您要是现在下单啊，它还是补贴价啊，您可以拿到41块蛋糕。但是1分钟之后啊，补贴没了，价格回调上来，您再想拿到这么多蛋糕，那可就真没机会了。
1: 太可惜了！
2: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一张薄到透光的饺子皮儿，裹着一张神秘的餐桌，五分钟就能做成各种饺子样式，蒸晶莹剔透，热气腾腾，煎底儿金黄酥脆，冰花绽放，炸外酥里嫩，汁水丰盈，这就是纸皮蒸煎饺的魅力。皮薄至0.7毫米，馅含量高达70%以上，这一口爆汁的加味儿，今天带您开启这道饺子盛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啊，您看这饺子，嘿，个个的透着亮的哈，跟那水晶似的，多招人稀罕啊！
2: 这饺子皮儿可真薄啊，
1: 是吧？
2: 哟，加起来你看看，都能瞅见这里头粉嘟嘟的那个馅儿，还有黄澄澄的玉米粒儿呢，哟，就像裹了一层薄纱似的。这要在家里擀饺子皮儿，可没这手艺。
1: 对，
2: 哟，看得我都流口。
1: 哎呦，阿姨啊，您看看啊，这个盘底烙的金黄酥脆的，这是煎的，哎，这屉热气腾腾软和的，哎，这个呀是蒸的，还有啊，这个外酥里嫩嘎嘣香，这个啊，这是炸的，人家这个呀吃法多样，哎，您稀罕哪口您就招呼哪口就行了。
3: 来喽来喽，刚出锅的热饺子，请诸位煎着尝。
1: 哎呦，李总啊，您可来了啊，您要再不来啊，这样品啊都被我们吃光了啊。
2: 是啊，
1: 这样赶快啊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咱今儿这福利产品好不好？
3: 没事儿，就是让大家品尝的。这是刚蒸出来的，你们再尝一个。
2: 李总，你这饺子皮儿怎么这么薄啊？
1: 哎呦，是，
2: 而且还筋的。刚才我加了几个，一个破的都没有。
1: 对，
2: 还有这个馅儿，咬一口啊，汁儿都爆出来了。
1: 哎呦，
2: 有香的不行。你这里头都搁啥好东西了呀？
3: 好吃吧？咱这饺子皮啊是一绝的，采用了面筋足、口感韧的高品质麦芯粉，再加上老师傅传下来的传统的醒面擀制工艺，做到这皮只有0.7毫米，蒸完了软润不粘牙，煎完了酥脆不发硬，炸完了香酥不吸油。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法，都可以把馅的香味牢牢地锁在里头。咬开那一刻，仙气直往脑门窜。
1: 对，是。
3: 说到这个

0: 馅儿啊，更是咱们的秘方。先切肉丁配鲜菜，以猪前腿肉为主，香而不腻，再加点嫩鸡肉，更软更润。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牙口不好，嚼着也不费劲，再加上甜玉米提鲜，胡萝卜增香，洋葱圆白菜解腻。我这个馅啊，不齁咸不油腻，食材的鲜劲啊全在里头了，咬一口啊，汁水丰盈，越吃越香。
1: 怪不得呢，刚才呢我咬下这一口以后啊，先是那皮儿的脆劲儿，哎，紧跟着啊这馅儿的鲜汁儿啊就在嘴里边啪就那么爆开了。哎呀，肉香混合着这玉米的清甜啊，哎呀，蔬菜那种鲜灵劲儿，哇，这味儿调的呀真绝呀。
2: 像我们这岁数啊，牙口都不好，吃这个正合适，一点也不费牙，而且还入味儿。孙子孙女要来了以后吧，他们看见这个透亮的这个饺子，肯定特稀罕，
1: 是
2: 也特别的爱吃。哎呦，
0: 这个啊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啊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做的就是放心吃食，是老百姓的家常饭。它还特省事儿，因为它皮薄，冰箱里拿出来都不用解冻，直接就能蒸炸煮煎，熟得快，5分钟就能上桌。早上当早饭，晚上当夜宵，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省老事儿了。
2: 以前想吃顿饺子呀，你说和面剁馅擀皮儿包，没有3个小时啊都拿不下来，
1: 是是是，
2: 而且累的一点都不想吃了。现在可好了，开袋就下锅，煮几分钟就能吃了，这味儿啊比我们自己包的好，这真是给我们省事儿了。
1: 得，这饺子肯定好，哎，大伙儿都尝着了啊，咱们观众朋友们都想买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啊，就是大伙儿最关心的价儿了。哎，李总，平时咱这饺子卖多少钱一袋？
0: 平时啊，咱们超市里啊，这一袋就要15块钱。今天啊，我诚意满满的来这儿，贴着成本价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啊，直接给您10大袋，够您吃10顿的。合起来啊，一袋才9块多，便宜吧？
2: 哎呦，这9块多钱一袋，可真是不贵。
1: 是。
2: 不过呀，李总啊，这么对味儿这饺子呀，这10袋啊，可真是不够分的。我们老两口吧，早晨晚上都得要吃。你说孩子家是不是也得给分2袋去啊？
1: 对。

0: 水、食用盐就四样，多一样都没有，就是纯。
1: 老字号的东西啊，它就是靠谱。人家把这名号啊看得比命都重要。咱买粉条啊，就怕里头加上胶啊、明矾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这款老人小孩放心吃。您说的没错，老字号的名头比啥都重要。有些粉条啊，给您加明矾、色素、增稠剂、各种胶，这吃起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了，还伤身体，是吧？
1: 那吃的呀跟吃猴皮筋一样，一点味儿都没有。
0: 是
1: 您这个呀好东西，这一口啊就能尝出来。
2: 最关键啊，这个紫薯粉条除了好吃之外，它营养价值也高啊。
0: 是紫薯粉条啊现在特别流行，您要是没吃过真是一大损失。紫薯它的膳食纤维高，富含天然花青素、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花青苷，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款紫薯粉条我刚刚听到人说竟然没吃过，那真是我的失职了。
2: 这没关系啊，我觉得这款紫薯粉条一定会大火，因为健康食品没问题。哎，但是在制作这一块，它和其他普通的粉条有区别吗？
0: 没有任何区别，只有更容易。我们京一根啊是专门制作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祖传的秘方。我们给您做的粉条啊，您放心，保证筋道跟弹性，保证爽滑不粘牙，保证好熟好煮，完全适用于北京人所有粉条的做法。这点做不到，那还能叫北京老字号吗？不论啊您是炖、炒、涮、煮、吸味还耐煮，咸鲜还是酱香都没问题。
1: 您赶紧说价吧，您这款粉条啊真是好到我心里去了。要是今天优惠多，价格合适，我就多囤点。这个粉条它不怕放，慢慢吃。
0: 阿姨，这紫薯粉条跟一般粉条成本不一样，毕竟这紫薯贵呀。这市场上一袋卖19块钱呢。不过啊，今天啊是咱福利专场，给大家优惠，不到100块钱，8大袋和1袋12块多，这价格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2: 好，这破天荒头一回啊，这开了个好头，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好好谈了啊。我跟你说，耿总，您可能不知道，到我们这儿推广产品啊，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
0: 啥规矩啊？
2: 这规矩就是啊，您报完价我们觉得合理的情况下，您必须啊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再让利。哎，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啊，第一波啊您这个报价要合理，不能乱报价。这第二轮啊，也就是说啊，能要来多少就看我们有多少面子、多大本事了。对不对，阿姨？
1: 没错
0: 啊，这还有第二轮呢。
2: 对，
1: 哎，这第一轮啊我倒觉着也合理。它毕竟它紫薯它贵呀。这第二轮啊我也不跟您多要。您看我的面子，再添一袋。
0: 哎，一袋是吧？一袋行，看您面子给了。
2: 哎，别落了我呀，我也得再加一袋。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啊、吧。哎呀，您也属于第二轮砍价的呀。
2: 对
0: 呀、
2: 啊、你看我们俩一人一袋，哎，这点面子总得给吧。
1: 不多，
0: 这合着是一人一袋。
2: 没错。
0: 哎，那行吧，那就是10袋了。不到100块钱，那合着一袋连10块钱都不到了。
2: 对，这不到10块钱，这便宜吧，阿姨？毕竟啊，你想这紫薯多少钱一斤啊？
0: 是，
2: 所以能接受吧，阿姨？
1: 这倒是真便宜了，但是吧，我想，这要是再添2袋，
2: 再来2袋，
1: 是不是更好啊？
0: 阿姨，这再多给2袋，那真不行。阿姨，我给您算啊，菜市场紫薯得4块钱一斤，我们这儿10斤鲜紫薯才能出1斤干紫薯淀粉来，再做成粉条，那成本高了去了。况且啊，咱这两轮砍价不都完事儿了吗？10袋我都亏大发了。
2: 哎，耿总，我跟你说啊。这两轮砍价是完事儿了，您别忘了，这还有第三轮呢。
0: 还有第三轮呀、
2: 啊！这第三轮是限量给咱啊北京的观众朋友们的特殊的补贴啊，不为别的，就因为这京一根啊是咱北京的老字号，这是咱北京的企业啊，必须给父老乡亲们啊做一些多的福利补贴。这样吧，我也不多要啊，我就要50个名额，咱就100袋。你想想啊，增加这一点啊，对咱们这么大的企业来说也就点毛毛雨。
1: 哎，就是咱们是首家在地的企业，必须要本地的更优惠。
0: 100袋，那专门给咱们栏目北京的观众、哎、必须得是北京的地址我们才能给。
2: 没问题，肯定是北京地址。
0: 100袋啊。那行，就算是活动补贴了。
2: 好，
0: 把这100袋分给咱50位幸运观众。

0: 不到100块钱12大袋紫薯粉条，
1: 不到100块钱得12袋，8块多钱一袋，真便宜啊！
0: 对，名额有限啊，不到100块钱12大袋紫薯粉条。想抢购的朋友，您可要抓紧抢购了啊！原价是19多块钱一袋，今天啊8块多，机会非常难得。
2: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京一根粉条源自清朝同治年间，七代匠人坚守传承，始终严选优质原料，恪守古法制作，匠心独具，堪称一绝。依靠百年祖传古法工艺，做到全程无明矾、无漂白剂、无增稠剂，不添加任何多余添加剂，依旧筋道爽滑，耐煮耐泡，好煮好嚼好吃。
1: 作为老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的产品畅销海外，欧盟、美国、日本都认可我们的粉条，常年保持销售量，而且没有任何的负面信息。这种产品控制力、食品安全标准很严格吧？我们在质量上啊，绝不敢糊弄，老北京的招牌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哎，而且你看今天啊，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价格算是被我们谈下来了啊，这么一大袋儿才8块多钱，一家子咱们一次也就吃这么半袋吧，
3: 差不多。
2: 哎，我觉得太值了。
4: 是这个东西啊，它还耐放。
2: 哎，
4: 找个地儿一囤，看着就安心。
1: 是
4: 这粉条啊，它又好吃，炒个粉条啊，炖个排骨啊，
1: 炖个
4: 白菜啊，
1: 对，
4: 咱就放一把。这种紫薯粉条健康好吃，解馋，它又没有压力。
1: 咱老北京啊，对粉条有感情，它不只是食材，更是一种念想。一家围坐在一起啊，吃完粉条炖菜，暖乎乎的，这就是家的味道。
4: 没错，
1: 您给家里买粉条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配料表，一定要买那种干净的，没有任何多余添加的，好的东西它才能健康，是不是？
2: 对。
1: 再加上我们这紫薯的营养和香味儿，还有我们这老手艺，让这粉条筋道有弹性，耐煮不糊。这可不是随便就能模仿的，您就放心囤哈。您吃过我们家的，再也看不上别家的了。
2: 哎，最关键啊，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啊12袋，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啊。我们时间有限，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啊！今天有了这个紫薯粉啊，我们的吃法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啊。比方说我们炖菜的时候啊，包括炖豆腐、排骨的时候，您可以加上；炒菜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随便还来上点这个粉条。平常吃紫薯的时候觉得麻烦，吃法很单一，但是现在有了紫薯粉就不麻烦，这做法也多了。最关键它不仅便宜，这东西还上乘啊，又是老字号，哎，所以千万不能错过。我们煮了一碗，拌了一份哈，煮的这一碗，我刚才我就煮了几分钟，一下锅那个花青素的颜色一下子就出来了。哎，然后这个就是清水煮的，刚才我们尝的就是很清爽的那个淡淡的有点紫薯香的味道。
1: 我看
0: 见了，你看现在也有吧？
1: 它现在它也是有这个紫的颜色。
0: 最关键吧，它和我吃的以前有一些其他的粉条不一样，就是它不粘锅不坨，
1: 对，一根是一根的。
0: 对对对，
1: 还特别有韧性。
0: 对，再来尝尝，这是拌了一个，就是拌了个黄瓜丝儿，这夏天吃太爽了。
1: 这个味儿真窜呗，
0: 这特别简单，刚才拌的时候就是加了点醋，加了点生抽，加了点这个香油，
2: 非常开胃，
0: 特别爽口，是吧？
1: 好吃好吃。
2: 那是我们每一根粉条都是严格遵守国家卫生标准的，并且呢符合欧盟、美国、日本的食品销售要求，产品畅销全世界，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咱老北京人啊，北京企业讲究的就是一个说到做到，诚信为本。
1: 您别看这个12包啊，在我计划里的可真不够，我得来2组。这么好的紫薯粉条，这可不好碰，这新鲜玩意儿，这亲戚朋友啊都得送2包。他们也没吃过，这也得让他们尝尝鲜儿，还得给孩子拿点。这平时让他吃点紫薯啊，可费劲了，他们懒得弄，这回做得了呀，给他们送过去。就这点儿，没几天啊也没了。
0: 哎，就像您说的，我也得给我爸妈订上1组啊，回家蹭饭的时候我也随时能吃。而且这富含花青素啊，咱们都可以多吃点儿。
2: 这粉条啊，大家放心吃，放心囤，我以专业做粉条的老字号名义包您满意。这京韵根100多年的名号不是白叫的。
0: 哎，那么时间啊就剩最后1分钟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的话，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韵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我们公司其实还有好多套餐，我们现在还推出了五大贴心服务，就免费的搬家、仓储、垃圾外运、深度保洁，还有咱们的终身质保，还有一些材料升级呀、产品赠送啊，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1: 套餐中定制家具不限量，所以门厅也做了通顶的玄关柜，为了保障通道的宽敞，柜子的厚度也做了调整，
2: 层次感也很强，
0: 做了一个上中下的三节式的这种设计，就因为这个过道挺窄的，1.2米这个样子，鞋柜不能做太深，大概30，然后剩下过道留够一个85到90的一个通道，这样的话后期搬一些大家具呀、也好通过。然后这个吊顶里面做了个反光灯池，做了一个局部设计，等于进来以后会有一个氛围感。
1: 江女士要求有强大的储物功能，所以厨房里面设计师直接打掉了原本的门帘窗，直接把橱柜延伸进去。同样因为套餐中定制不限量，所以高柜、地柜、储物柜全部做了个满满当当。
0: 双一字你可以随便做，包括这个门后面原来是一个架子，现在的话等于我做了一个高柜，其实是可以放很多东西的，就是柴米油盐锅啥的都可以往里放，这个储物量足够了，包括厨房这里面的烟机灶具啊、水槽龙头啊、吊顶啊、灯啊，这些咱们看到的都是咱们套餐内的。
1: 我们再看两间次卧，定制家具做的也是各有特色。江女士啊，化妆品、护肤品、首饰、头饰这些小物件特别的多，所以这个房间里专门为她定制了转角的梳妆首饰台。
2: 我看着她那化妆柜都到顶了，
0: 对对对，
2: 造型啊、用料啊、
0: 布局可能更完整了，住起来更舒适了。
2: 你得有多少瓶瓶罐罐啊？
3: 还有什么头饰啊？还
2: 面膜啊、面霜啊？
3: 对，好多呢。
1: 这个10平米的房间也是以储物为主，而且通过定制改善了原本异形空间的不足。
0: 它有一面墙是斜的，
2: 哎呦，我刚进了我没看出来啊，
0: 刚好被这个柜子给挡上了，所以说你看起来是个方方正正的。
2: 等于就是你这个设计欺骗了我。
0: 定制家具一个优势嘛，就是我可以随意设计，这样的话我们能规避一些不好的问题。
2: 全部定制下来
4: 接近100个投影，
1: 这些家具运进来，工人师傅整整安装了3天，最终落地成为了现在的效果。江女士觉得效果很不错，有造型，有设计，而且储物功能强大。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今天方总现场验收，也是为业主日后入住提前排雷。
5: 安装的这种重要性，知道吧？3分做7分装，
2: 横平竖直，门不打架，拉出来推进去，永远都没有咯咯楞楞，这非常重要。
5: 就是说，很多业主他可能自己发现不了，那我们做这个，我自己也是干木工出身的。你看这些东西都要，回头都要搞掉这些东西。这个柜子有没有问题？哎，这下面平度有没有问题？
4: 有点问题，
5: 稍微要调一下啊。整个的面弄平了，然后这个缝隙弄均匀了，钉子上啊，这样的话才行。
4: 没问题。
5: 还有这一点，刚弄刚弄的，你听听啊。所以这个体验感就不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上中下装3个
4: 防撞胶垫，
5: 缓冲，重新手弄一下。
4: 细节决定成败，
5: 所以把这里面的钉子、钉帽再给它好好的处理好了，这装的就不错，这台面选的也不错。
1: 现在装修啊，定制家具的占比非常大，一旦有问题，售后维修非常的麻烦，所以负责任的公司会把功夫放在前期，尽量减少售后服务的成本。这次验收成绩很不错，但方总还是在一些细节上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并要求立刻整改。
2: 今天我们聊定制哈，聊到了很多的内容，包括选材呀、设计呀，包括安装啊等等等等，这个线条下来其实还没完成。还有一个就是售后，方总可跟我说了啊，没有售后是最好的售后。
5: 我是最害怕售后的，为什么你知道啊？售后它是给你有很多的折损，就是口碑的折损。因为一有售后了，客户第一反应这东西不行。所以对于我来讲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定要把该做好的做扎实了。
2: 对，把问题啊出在前面，别到后面再找吧。
5: 对，由此我们这个家具是我们自己工厂做的，从利息上讲，它既是我们的核心的环保啊的亮点。更多的我希望业主在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给我说那柜子不错，讲内心话，这个板我用了10多年了，
2: 对，
5: 翻修率几乎为零，定制家具的

0: 板兄弟极低，
1: 因为这板材好，
0: 一个就板材它本身质量就好，第二我们的五金好，第三我们的设计的也是有经验的，另外最核心的安装的时候，你要把基础筑牢。我是做家具出身的，就基础端正了，它这个外面表面的这个门子才能端正。有的很多家具之所以它使用的年限很短的原因，就是它的基础骨架没有端正，地面不平啊，墙面不平啊，
1: 没有找方啊，
0: 对啊，斜一点点歪一点点，然后那个工人就凑合临时行，时间久了它支撑不住，最后就产生了这个维修。
2: 所以啊，定制家具要选对材料，做好设计，同时安装工人要专业，才能保证家具组装完成后耐用好用。说到定制家具，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就是增价，这也是需要业主警惕的地方。
1: 这个定制家具里面就容易出现增项的是什么呢？横板你要加，做抽屉要加钱，包括它的那个五金件升级要加钱，包括一门到顶的拉直器加钱，加宽不规则加钱，
0: 玻璃门
1: 加钱，全都加起来那不得了了。比如说你这个橱柜它只包三个抽屉，你那个抽屉要加高加宽多加加钱。
0: 尤其是厨房各种的五金，就是说定制家具当中很多消费者是模糊的。
1: 提醒大家，定制呢坑多水深，因为马上进入装修旺季，很多人呢都家里做装修的，这个定制也都不会少做。我们这期节目在选材设计、这个安装再到售后方面，您看我们给大家做的提醒，您就知道怎么做选择了。
0: 我觉得就是你需要环保家装，我恰巧也能给你提供，另外呢我还有工厂给你优惠的价格，一个是有保障，第二健康更重要。所以说在这里边咱们踏踏实实的把业主的房子装的质量、环保和安全感做到位了，板材好，我自己大批量进口，然后呢自己的这个工人还有自己的这个物流这方面呢肯定是给业主省了很多钱，他一想就很简单就明白了。我们从天津的工厂做好了以后直接到这个客户家里的，你像有的厂子在广州，你就想一下，到北京他要分拣要卸货，然后呢当家你家各种分拣，然后就有磕碰有损坏，然后再装车再去客户家，往往在分拣的过程当中就出错了，然后把张家的拉到你家去了，你家的拉到张家去了，往往出一点错，最后你安装的延期，中间的环节上价格上，就是说我们的优势很明显。如果您正准备装修的话，就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活动的优惠，既环保还省钱。像老房子768我们套餐还有五大贴心服务，仓储搬家、垃圾外运、保洁，还有我们的基础工程中心质保。另外我们还有一次主材的升级，把这个福利给到我们消费者。
1: 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3: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5000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爱生活，每一天。
5: 就餐的时候，这2只大老虎。
6: 哎，他冲我点头了。
7: 震撼的，你看它四周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8: 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
9: 小河鲜，它时令的时候也会有。
8: 哦，这也是和其他的老灶不太一样。
1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7: 流行一个词儿，不知道陈老师知不知道？
6: 嗯，你说
7: Work,
6: 在城市里头寻寻觅觅嘛，
7: 啊，
6: 那种感觉吗？
7: 啊，对，就沿途会发现一些好风景呀，
6: 对
7: 呀、
6: 啊，
7: 好吃的呀，
6: 啊、
7: 好玩的呀、
6: 啊，
7: 是吧？今天我们把这个 walk 的这个范围稍微扩大一点
6: 啊。
7: 我们今天来到了顺义的高丽营，
6: 温榆河边上
7: 啊。
6: 我们小时候、
7: 啊，
6: 我爸爸曾经在这儿游过泳。
7: 哦，那就这种震撼，嗯，就我觉得可能是一般的动物园达不到的。
6: 哦，这俩都睡觉呢。
7: 对，哦，那就是一个桌，然后就餐区域也非常的宽敞。
6: 啊，确实
7: 是吧？然后满眼绿色，也很舒心，然后看着这老虎在你跟前睡觉。
6: 哦，
7: 就这种体验是不是独一份？
6: 我觉得一般都吃不下去。
7: 现在你就吃不下去了。如果有的时候啊，就是赶上老虎就是心情好的时候，所以他会，你坐这儿吃饭，他会舔你旁边的玻璃，绝对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能一边观虎一边吃饭。
8: 你好，嗯，这个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一般咱们来这个虎餐厅哈，能吃到什么好吃的，有什么特色
11: 啊？咱们餐厅呢就是主要偏西餐，然后意面、牛排，然后如孩子来的话、儿童餐也是有的，披萨也有。
7: 哎呦，这全是孩子喜欢的啊。那这样咱坐下，然后点几个招牌菜。
6: 我拼命、
7: 啊、嗯，
6: 我还是走，跟着你走，我还是跟着你走。
7: 然后今天我们点了2个就是比较招牌的菜，一个是惠灵顿牛排，还有一个是关门牛肉。
6: 嗯，这两个是标准的，特别现在网红的西餐里。
7: 番茄味儿特浓，它那个肉啊， 它是有嚼劲儿的。那我一口反正我没咬断，但是你在边嚼的时候，就那个西红柿那味道，哇，就出来了，
6: 就出来了。
7: 小的时候对于那个水果，吃水果一样吃西红柿的那个味道。
6: 番茄做成酱是因为它运输方便，加牛腩做浸制，这样呢蔬菜的香气，包括你的红菜头的香气，包括洋葱的香气，包括香料的香气，然后小火慢炖。
7: 我做西红柿酱的菜系做不了这么香，我想去后厨看一眼，就是人怎么做的。嗯，
6: 没问题，可以学习学习，走。
8: 问问啊，就是您家的这罐牛，您觉得最机密的步骤或者最关键的步骤是什么？
12: 主要是就是这个番茄膏，这个番茄膏在这个罐牛中起很重要的作用，用长时间的翻炒把里面的酸涩味激发出来以后，会导致这罐牛里面的各种味道一起激发出来。
8: 要先炒番茄膏。
12: 对，一开始感觉发，你看它特别发那种暗红色那种感觉，这样把油先吃进去，像一种，
8: 现在还是油是油，酱是酱，是吧？
12: 对对对，
13: 这个现在的状态还是含水量高，所以。

0: 颗粒感。
1: 哦，
0: 你看它是打团儿呢。
1: 啊，对，现在还有点像
0: 打团呢，哎，
1: 就是那种就是打散的辣椒酱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对对对，等炒完了之后，
1: 就是，一颗一颗的，
0: 是润滑的，哎，连成在一起了。
2: 现在是已经可以了，
1: 啊，
2: 需要给它炒到它表面发亮，
0: 小气泡，而且半翻砂的状态。烹饪学里头叫做糊化，油推汁儿，汁儿推油。

0: 哎，师傅，平时我们炒其他菜，如果说是要加入番茄酱的话，这个步骤也同样适用吗？
1: 对，都很适合，这种炖菜都适用这个。
0: 哦，哎，所以平时我搁了番茄酱跟没搁一样，我估计就是少了这个步骤。
1: 因为说番茄酱是那种算熟番茄，这是属于一种生番茄，需要去炒熟它。
0: 哦。
2: 这惠灵顿传入中国可能不过35年，但是这道菜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
0: 这是在人家外国是
2: 早就有了
0: 经典名菜。
2: 惠灵顿是一人名，这惠灵顿呢是惠灵顿公爵，他把原来的一个法餐的菜，带酥皮的碎肉菜给改成这样的菜了。这个呢，我们30多年前学徒的时候，当时大帅夫做这道菜的时候是教科书的作品，4种工艺，第一。做酥皮，
0: 酥皮的工艺，
2: 对，酥皮它是网状酥皮。第二，煎肉，
0: 对，
2: 第三，炒菌菇，
0: 啊，
2: 第四，炒酱，
0: 菌菇的那个香味很浓，
2: 是黑松露的味道。
0: 哎，对，肉很嫩，偏那个原汁牛肉的那个味道，
2: 皮酥，肉嫩，酱香，干滑，这个菜就做的已经很成功了。
0: 首先说啊，我们今天来到的这地儿呢，是在顺义区的建军街的丁91号。如果说大家开车前来的话呢，直接倒这个虎乐园。
2: 哎，对，门口有硕大的停车场。
0: 对，今天我和陈老师所探的地方，其实只是这个整个园区的
2: 一部分
0: 之一。
2: 一部分。
0: 旁边还有一块露营地，马场、
2: 爬行动物馆。
0: 对，就是等于它是一个
2: 综合性的，
0: 对，然后规模还不小的一个动物园。
2: 对，一天吃喝玩乐加孩子学习全都有了，
0: 然后又能看着老虎吃饭的。哎呦，北京是独一家了吧？
2: 这是绝对独一家。
0: 大家好，我们继续 City Walk 啊。今天我们 Walk 的这个地方，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3: 就是银锭桥旁边。不管你是白天来还是晚上来，都别有一番风味的啊。
0: 对，
3: 站在银锭桥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西山，就是银锭关山，燕京八景之一。你得划划船呀，观观景，还现在可以船上还有下午茶，哎，也可以尝尝。
0: 我们今天的主打还是要边逛边吃啊，所以我们要吃一个在这个河边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
3: 烤肉季，我们去吃吃它的小河鲜、京味菜，哎，还有老北京的清真菜。店里还能看到后海的景色。
0: 走着，哎呦，我这个饭点老字号果然是名不虚传，
3: 基本上满了吧？
0: 是，要不咱二
3: 三上楼上，哎，对，
0: 店的上下面积很大，但是一走这个小楼梯就感觉哦是老字号的感觉。哎呦，好在二楼的景观位
3: 都没有了。
0: 对对对，好了，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大家可能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小点啊。
3: 您可以来看看这块匾。
0: 还真的是赵老师亲笔的，
3: 亲
0: 笔御书啊。
3: 哎，
0: 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景观。
3: 哎，靠窗的一溜是可以看到什刹海后海全景的，
0: 对，
3: 但这一定是提前订的，不然就没地儿，反正就这么几张桌子。
0: 哎呀，现在呢，这两道菜已经上桌了哈，
3: 我们先来吃这炸螃虾。
0: 对，我也觉得这得趁热气儿，是吧？
3: 对，
0: 肉眼可见这个壳还是很焦脆的状态哈，
3: 还挺脆。你看，特别脆的这个外壳，但里边的虾肉水分还依然还在，也都是虾本身的甜，而且整道菜里面还有这个黄瓜呀，有胡萝卜调个色，吃起来很清爽。
0: 它是一道非常复杂的菜品，
3: 对，
0: 但其实你吃起来它的口感挺朴实的。这个咸淡味儿我觉得也要把控的刚刚好，
3: 哎，主要是在这腌制这个虾仁的这个味道上。这炸螃虾有两种，我们今天吃的这是不带壳的，还有一种带壳的，是外壳让它是酥的脆的、
0: 对，
3: 是另外一种口感了。
0: 哎呦，卢师傅正炸着呢、哎，这个就是炸螃虾肉。
3: 炸螃虾
0: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您觉得？
4: 因为我们家做的虾它的比较讲究火候，跟别家不太一样，出品讲究的是外焦里嫩，然后入口咸鲜。
0: 我看您这是准备要把下虾了是不是？
4: 对，第一我们要大火，就是说给它翻炸。
3: 这这么大火啊，这么大火，
4: 炸虾必须得火大，得旺火炸。 放入虾的时候，它一下虾能飘起来，它就不沉底，
3: 就是大火让虾外壳迅速定型。
4: 对，第二我们要关火，就是说让浸炸。
0: 哎，那怎么就又关火了呢？又
4: 关火就是说把虾稍微给它焖一下，就是说因为它火里面有余温。它里面温度就够了，如果是一直顶着大火炸的话，它容易糊，而且容易上色。
3: 用油的这个余温，
4: 对，
3: 把里边虾肉焖熟了。
4: 对，第三我要再开大火，把里面的就是说虾
3: 搓进去的油再给吐出来，
4: 再吐出来。
0: 所以等于第一步先是让它支棱起来这个壳，哎，第二步让它这个肉炖
3: 熟了，哎，
0: 第三步就是为了又好看又好吃了。
4: 对，如果油温要低的话，它里面的虾的水分它会浸出来。所以说
3: 就干巴了是吧？
4: 吃的它容易比较，就是说有点粘牙粘嘴。
0: 怪不得咱们吃的那小叫
3: 脆爽脆爽的里边的虾肉，
0: 哎，然后那里头的肉吧，这汁水还特别充盈。来，咱们来尝尝泡泡条。在这牛肉的纹理还是看起来很过瘾的。你看似它好像外皮是包裹着一层筋膜，但是你吃起来它那口感是软糯的，
3: 哎，这就是腰窝的那个部分。
0: 对，
3: 就是厚度很好，那个汁水还很浓。这个就是取决于它和其他店不同的一个烹饪手法。
0: 它的这个味儿啊，其实不停留在表面这个芡汁的那个味儿，它是就是融在那个肉
3: 在肉里头的。对，炖完这个肉它不一定有这么浓厚的这个汁水在里面，要浸要蒸然后才是啪，
0: 越嚼它那个酱香味儿越浓。
3: 我们可以去后厨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0: 我也这么想的。刚才我们品尝这个扒肉条的时候，这月月说了，您家有一个关键步骤，
3: 对，跟别家不一样的步骤，
0: 揭秘一下这个步骤是什么？
4: 这切好了扒肉，放在红汁里面，放在碗里面，放蒸箱再蒸。
0: 每一份你看啊，它那
3: 一碗一碗的都是把肉浸在那个汤里边的。
0: 这一步的精髓是为了什么？
4: 为了让它入味儿，而且它的让它扒肉条软烂，
3: 它是最后的一步成熟过程在里面，同时也进了味儿了，也嫩了，对，也好看了。
4: 我们就是蒸完以后，我们再加工，然后我们翻勺，然后装盘。我这一步我们基本上就不调味儿了，就是找找颜色，
3: 就调个色，
4: 对，
3: 调个色，收个汁儿，
4: 对，让它颜色成枣红色。
0: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不踩雷必吃菜单啊！
3: 一进门电烤羊肉串，哎，这是必打卡的一个点。
0: 是，
3: 麻酱烤饼，麻酱烤饼，还有烤肉季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烤肉有分文吃和武吃，您在桌上点的时候来一盘小文吃也就可以了。
0: 最后呢，我们俩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关于这家店的一些关键点信息哈。它位置真的是绝了，
3: 对对对，
0: 能在这个河边有这么一个三层楼的店，
3: 三层小楼，1600多个平方，400多个座位，
0: 是，你说这地界敞亮不敞亮？多人聚餐的需求的话，可以提前订他们家的包间，最大可以容纳15个人。至于这个地理位置啊，真的是很多老北京都不用咱们多说了，
3: 没错，
0: 是在这个秦海东沿的14号，
3: 哎，正好银锭桥旁边。
0: 周末早上大家起这么早吃早餐呀，
5: 这么多排队的，
6: 种类有50多种吧，蒸炸煎煮。
7: 锅包肉这口味确实跟以往吃的这个东北菜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
8: 五花三层是吧，然后
9: 选料
8: 比较薄，大棒骨上面拆下来那个肉啊，这骨肉是香，
7: 最香不过拆骨肉啊。我看这还有什么，
10: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11: China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1: 每周六，转在北京。
1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

0: 业，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后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
1: 那后来怎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0: 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
2: 首先说我哪点做的不够，
0: 对，
2: 这点让我挺感动的。
0: 谢谢谢谢。
2: 现在很少有人去这么分析。
3: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5: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一登场就惊艳了全场。
1: 刚才我们这个初大姐一上场，大家都感觉到气质不凡哈。那就刚才通过这个接触，对对方的印象怎么样？你们二位
7: 还可以。
6: 捧场环节，一号男士选择留下来继续了解他的故事。那么二号女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0: 我觉得好像我在处理情感这方面对自己增加了很多的自信，就把那个原来那个就是情感那个壁垒啊，就是给它打破了，所以说我收获还是蛮大的。
1: 比如说呢，原来你可能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会什么状态，然后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原来我和男士交流的时候从来不看男士
1: 啊，
0: 就是不直视。现在就是说可以就是有一些眼神或者是那个交流了。是这样的。
1: 那你觉得自己之前把自己放在这个壳里边，不敢往前迈一步，
0: 对，
1: 你怕的是什么呢？
0: 也是关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的原因造成的吧。我是姊妹五个，上面三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父母呢可能是和家里的成员吧，把我宠爱的就保护的有点太好了。就在婚姻发生变化之前吧，生活就是一路顺畅，什么都是有人安排好的，我的婚姻都是家里安排的。所以说呢，就是本人现在感觉就是抗打击能力差。
1: 这是给自己总结的哈。
0: 对对对对对，再加上自己也是缺乏处理就是事情的能力，所以说在这方面就欠缺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这个初女士这种情况，我还想问问两位嘉宾啊，因为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女嘉宾都有类似的情况。

0: 值夜班，需要值夜班，那就值夜班不回来就不回来吧。但有一次他值夜班回来之后吧，就是说，但是别人跟我说他是开着车和另一个他的同事上江思是上哪儿去找了谁，就这样是才知道他后面外面有情况了。原来很好很好的，他也对家也都尽到一个责任。我呢对于金钱没有概念，因为老小也没管过钱，我的工资是交给他的。我婚姻的时候，对，我的工资是交给他的。
1: 那他的工资呢？
0: 他的工资也是他把他管理呗，因为我们家的钱都是他管理。
1: 你就是省心省惯了。
0: 对，我什么都不管，
1: 是吧？省心省惯了，一毛钱心都不想操。
0: 对，是的，因为我在娘家的时候就那样，完了，然后进到这个婚姻还这样，所以刚才我说我是没有转变好自己的角色，这是我的原因。
1: 所以这个婚姻持续的时间，你说短婚，
0: 对，
1: 是多短？
0: 也就是六七年的时间，在儿子六虚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
1: 六岁，
0: 对，
1: 你提出来的。
0: 那一定是我提出来的，而且我们是协议离婚。
1: 那就是分手的时候还没有闹得很僵，
0: 不，确实是分手之前，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已经不回家了，他就把家里的一部分东西搬出去，和外面那个女人在外面租房住了。
2: 觉得还在这男的吧，跟这位女同志的接触上，还是从他那个说话和他那种表达上，没到那种让人家感觉到从你的话里听到那种温暖的感觉。
1: 你觉得这一段婚姻里边？为什么会走向离婚？
0: 我觉得责任还是在我，就是我的角色没有调整好。
1: 那不在他吗？
0: 他是一个方面的，但是就是首先要找自己的原因，就是找自己的不足。我是这样想的。
1: 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转过来？
0: 对，还是没有那个掌握生活的权利，就是对于生活就是这些处理的能力啥的欠缺。我是这样想。
1: 其实也是啊，你说这小朋友从小上幼儿园，然后再上小学，中间还要有个幼小衔接呢，是不是？
0: 是的。
1: 但是你说马上就从一个我们家的这个乖闺女就变成别人家媳妇了，谁给你个过渡时间了？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过渡吧，都是懵的。
3: 突然进入婚姻，就好像你没划过船，突然上船了。
1: 你还得划快一点。
3: 不是，俩人配合，对吧？都没上过船，那慢慢找这个劲儿，
0: 对，
3: 这船才能直着往前走。
0: 是的，是的。
3: 开始肯定是这样的。
0: 是。
3: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就这当然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不懂的，沟通是重要的。您刚才自己说的，就是您已经吸取了一些经验了。开始自省了。
0: 对。
3: 这是好的，但年轻时候谁也不会出这个，说实话。
4: 对，就是您在第一段，就是您的前任跟他是，你上来就把工资全部交给他。他来管理，就是所有的家庭收入都是由男方来管理。我想问一下，如果您已经独立这么多年了，又经历过那一段不愉快的婚姻的话，那你面对未来的婚姻的话，您的财务方面有没有明确的要求？
0: 没有，
4: 说我一定要管，或者说两个人各自管？
0: 没有。我对金钱这方面，因为家里头生活还算可以吧，就是好像概念不是十分很大。
1: 你就是说你再找一老伴儿，你还是会把自己的钱给他管吗？
0: 如果两个人相处和谐的话，我觉得没问题。
4: 那是不是会一结婚了就直接交给人家，就像你第一段婚姻一样的那种财务分配情况，还是说我得观察一段时间？
0: 那一定是得观察一段时间。人嘛，总要吸取教训。
3: 上来就交枪还行，
4: 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确实得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1: 因为他觉得他并不需要通过掌控钱来掌控这个家庭的主导。
0: 对，
1: 我不需要用抓着钱来抓着这个人，
4: 对，
1: 所以才不介意，对不对？
0: 对，
4: 您是不介意了，但是您。必须要考虑另一半，他也许掌握财富以后，他的态度也许就不跟您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您说这个事儿没事儿，但是一个人如果他掌控了所有的财务方面的一些这个权利的话，他可能会对于这段婚姻当中他自我约束就降低了。所以我建议你，你不在意，但你得考虑一下对方会怎么想。
0: 好的，
1: 因为毕竟是两个人在一起组合在一起的嘛，对吧？
0: 谢谢您的提醒。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们问一下这个，对吴先生啊，您刚才这不是听了我们这位女嘉宾讲她的过往这些故事吗？你有什么感受啊？
5: 哎呀，这个很善良，对钱很那个，挺大度。我这个人也是不管。

0: 管钱，给不大管钱。哎呀，
1: 这样挺好的哈，俩人都不管钱，钱给谁呀、啊？
0: 给钱我这个管不太重。
1: 就别人家是争着你管钱，我管钱。对，你们要是在一起的话，就是我也不管，你也不管，那谁来管？谁也不想管呢。
2: 我觉得这种态度特别好。反正我知道我自己管钱的能力非常差。嗯，我就全交给我媳妇儿。首先，我感知上确定不会出问题。嗯。但一旦出了问题，我也会承担我这个决定的后果。
3: 对，嗯，对
4: 对。那楚女士，假如说你未来的另一半，嗯，他特别有爱心，然后他会资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却没有告诉您，那这件事情您会不会生气？您会怎么处理呢？
3: 如果过后的话，他和我沟通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的，可以接受。
1: 啊，因为他对钱没概念，你知道
4: 吗？对，那您反过味儿了，人家没告诉你，也不主动告诉你，是您自己主动发现的这件事情。您会怎么样？
3: 我会有情绪，
4: 有情绪。那怎么跟对方说呢？
3: 我不说，
4: 就忍着。
3: 我干嘛要忍着呀？
4: 对，不说那你会
2: 做一个黄牌，警告一下。
3: 可以这样子考虑一下。
1: 我知道，就是其实石宇老师的意思就是，我们之前在那段婚姻里边，我们因为不沟通而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在处理问题。
3: 是，
1: 但是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你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哎，也许这很多事情就是可以去避免的。
3: 是，
2: 对。其实，在婚姻里，两个人你要顾到对方的感受，
3: 是
2: 对吧？
3: 对，
2: 因为这个钱是一家的啊，一个家庭的，你用钱了，你虽然做的是件好事，但你背着对方，对对方来讲，这个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对他来讲不是件好事，对吧？
4: 您千万别忍着。我建议一条，就是有电视机前也有类似的家庭的情况的夫妻，你可以用这种话来尝试。那过去的这一切都过去了。那我希望后面发生的事情由我参与，就是咱们俩一起来做这件事，咱们俩一起商量着做。我并不会阻拦你，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商量我们可支配的这种金额到底是多少。你看这样的话，既没有倒事情、倒是非、倒过去，但是又解决了后面能让我不生气，而且两个人和谐相处的一个法宝。
3: 非常好，谢谢您。
5: 所以说小事儿别过夜。俩人把这今天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因为刷碗咱俩闹矛盾了，是不是？就今天解决，别积攒太多，积攒再多就容易爆发。
1: 我们听听我们几位嘉宾的感受啊，听了我们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故事，大概也知道一个小公主的蜕变记。
6: 我觉得您特别坦诚。
3: 是的，
6: 不是说强调对方的你怎么怎么样，首先说我哪点做的不够，
3: 对，
6: 这点让我挺感动的。
3: 谢谢谢谢。
6: 现在很少有人去这么分析，是吧？在未来的婚姻当中，那您肯定会做得很好。
3: 希望如此，借您吉言。
1: 那我们来看这个矿区机关的文职出身啊，这是说你的工作
3: 啊，是是是，
1: 是吧？来介绍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都是做哪些工作呢？
3: 我是在我们七台河矿务局水电厂生产科，是属于工程计划员。七台河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那个奥运冠军厂，但是在30-40年之前吧，它还是就是以煤炭为主，还是以资源为主，所以说矿务局那前的工作还是很好的。然后就是在生产科当工程计划员，也很轻松的一个工作。其实那会儿机关工作大家其实都一样的，都是那样的，所以说也是很简单，就是说经历也很简单，履历也很简单。
1: 那你那时候这生活过得那么顺，那时候你会接触到一些文艺吗？比如说一些写作啊、电影啊、舞蹈啊、唱歌啊什么的。
3: 我们这个是受家庭熏陶，我父亲呢比较爱好体育，就是那前我们生活在没去七台河之前，我父母都生活在省煤管局，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家会有冰刀拿到那个松花江上去滑冰，然后父亲呢乒乓球、排球、篮球都会，虽然是说我们女孩多，但是我们也一起跟着玩。但是我母亲呢就是比较偏好文艺，她就是做家务的时候、洗衣服的时候、洗菜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她都哼了小调，什么小二黑结婚了、那个上花轿了，那就是那些受这种家庭熏陶吧，所以说就是自己有一点点这方面的爱好。另外呢就是说我比较喜欢看书，就是在10几岁的时候我就喜欢看，那前叫读者文摘嘛，刚出现嘛，那前刚就是看完这期的话就想看下期，就是这样似的。读的书多一点了，可能是自己有的时候会有小感受的话，会写一点小文什么的。
1: 我们好像

0: 有您的随笔是吧？给我们看一眼。
1: 五一祭祀，下午去公园锻炼身体，心里忽然升起一股淡淡的苦味。原来我的心里有苦味，它是苦的，就像水塘边石头上面那一层淡淡的青苔。原来石头也是有生命的。嗯，
0: 其实写得很好，
1: 只是简单。
0: 对，
1: 谢谢，
0: 很好，
1: 谢谢。
0: 就是你的这个描述里面，其实很有画面感。
2: 其实苦才让人长大，
1: 哎，对对，
2: 才加人的能力。
1: 是是是啊，
2: 就是宝剑锋从磨砺出，你不磨，
1: 对对，
2: 它没有那个
1: 对
2: 那个利刃。
1: 对，嗯，您说的对。
0: 所以就除了像写一些随笔来记录自己的心情，有点自己和自己对话的意思，
1: 有点有点啊。
0: 然后也会自己看看电影，喜欢看什么电影？
1: 愿意看一些，就是随笔啊，就是情感方面的，或者是人物传记方面的。嗯，
0: 对，其实还是希望从别人身上和这种影视作品当中获取能量的。
1: 那是一定，
0: 我理解是不是这样？
1: 一定，一定，一定是这样。
0: 然后那个禅舞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可能我们接触的都很少。
1: 禅舞是禅学文化和舞蹈艺术的结合，它是人们在身心放松的情况下，身体随着音乐的旋律自发的生成的一种肢体动作。
0: 它没有固定的一个模式吗？
1: 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固定的规则，没有固定的规划，没有任何的条条框框。
0: 所以说如果说心不静可能跳不出来。
1: 你说的对。哦，
0: 好，此时此刻让我们心静一下，我们来欣赏一下你的禅舞好不好？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看女士跳这个舞啊，我上来就觉得她的稳定性非常好，就是跟心情和呼吸啊，就有点像太极的那个，
2: 对，
1: 走气哈，
2: 是，
1: 而且她。

0: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巴旦木呢，它不含胆固醇，还有满满的维生素 E 和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把它向您添一份健康。还有啊，这份蛋糕呢是零反式脂肪酸，对身体负担小，独立的小包装设计呢，干净又卫生，随手往兜里一揣，下楼遛个弯，接个孩子都方便。早餐配杯牛奶，办公室当个下午茶，或者是学生课间垫不垫不，在家追个剧，解个馋，随时撕开一块啊，能量就续上了。
1: 独立小包装特别好啊，适合在家里囤着，就那种大袋的敞开口的，没几天它就干巴了。
2: 没错。
1: 哎，那这东西咱了解的差不多了啊，接下来唠唠价格吧。
0: 蛋糕房啊，同品质的一块就得6块钱往上了。今天呢，我贴着成本给大伙，30块不到100块钱，比店里啊便宜了快一半了。大家说值不值啊？
2: 说实话啊，这件不贵。我儿媳妇给孙子买的蛋糕，也是带坚果的，一块就得6-7块钱。这孙子一顿能吃2块，我们平时看着眼馋呀、也舍不得吃。这次赶上了，你能优惠，我就多买点儿、你看能不能
1: 加这几块？
2: 加几块？
0: 慢点，加这几块就行了。哎呀，这成本多高呀！哎，多了真加不了了。
2: 您看您说的，好东西还怕以后赚不着钱呀？5块，加5块，肯定没问题。
0: 哎呦，5块呀！
2: 行了，给阿姨个面子，以后多给你做推广宣传，是吧，雨桐？这回我满意了。
1: 这我还没满意呢，我这还没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争取争取呢。
0: 35块真是到头了，争取不了了。
1: 那这显得我是啥都没干呢。
0: 那这块您拿着，就算您争取一块了，36块，这可是之前从来没有的优惠价。
1: 这可不行，我跟你说，这一块可打发不了我。我跟你说，我可是有很多忠实粉丝的啊，都是跟着我买东西的。大家都知道啊，每次我都能给大家争取一个极低的价格。哎，我不能辜负大伙对我的信任。当然了哈。这个厂家也要给我们面子啊！你看刚才啊，给阿姨那边啊，咱是加了5块。这样吧啊，我这边咱也加5块，
2: 对
1: 不对？我不能哎，跟大伙儿没法交代啊，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还加5块，我赔的底儿都要掉了。
1: 这5块就给我们最先下单的、最早支持我们的啊前50位观众朋友，多一单我们也不要。哎，这么一算，你看这50单也没多加多少，对不对啊？
2: 就是，哎，
0: 也行吧，主持人的面子还是要给的。那就再加5块，那总共是40块，不到100块钱。
1: 哎，等等等等。哎，不对呀，我这手里我刚发现还有一块，这可是你亲自递到我手里的，我觉得这块你也得加上，不能落了这块。哎，
2: 对了，这还有一块呢。哎，
0: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加上吧这一块。
2: 不能忘。
1: 对，
0: 哎，行，这么多都送了，也不差这一块，41块给了。
2: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这回我更满意了，
1: 不到100块钱，41块坚果牛奶咸蛋糕，想吃的朋友在家抓。抓紧囤点儿，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键是啊，刚才我已经吃了两块了啊，这是第三块了，哎，就看它这个松软程度。就很多人喜欢吃蛋糕，就是你知道吗？就手一捏，看到了，
1: 而且那种
0: 软软的，还有回弹。
1: 对，
2: 好多蛋糕就是一捏
1: 就扁了，
2: 就扁下去了，它不会有这个就鼓励的这个劲儿。

0: 对，
1: 最关键它这个咸甜口啊，我也觉得特别好，因为很多人觉得哎，这蛋糕太甜了，吃两口就腻住了。它这个是刚刚好，就甜里面还带了一丢丢咸，就正好中和了。
2: 其实人家是说什么呀？你要想吃到甜，要带点咸，
1: 对，
2: 才能显出那个甜味儿，
0: 这样就解腻了。
2: 对，它这个就是做的正好。
0: 我们港荣食品啊，是专业的蛋糕生产厂家，像我们这种零反式脂肪酸系列蛋糕这事儿，可不是什么厂家都能做到的。对，是我们这种大厂大品牌才有底气说这句话。而且您也知道，现在好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呢，都会有一些心脑血管的毛病，大夫啊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少碰反式脂肪酸。大家答应我，今儿咱这健康就从零开始，好不好？
2: 对对对，我老伴儿啊就有高血压，平时啊我什么都不敢给他吃，就怕吃出点问题来。
1: 哎，
2: 这个呀我就敢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的蛋糕，这回他就解了馋了。
0: 咱这个说句实在的，本儿比一般蛋糕贵了好几倍，可他吃着踏实啊。您再合计合计，今儿不到100块钱，40多块，您说值不值啊？过了这个村可真没这个店了。
1: 我知道啊，大家都喜欢在家里面囤点蛋糕，哎，我觉得那就得吃点好的。这早上热杯牛奶，来上两块啊坚果牛奶咸蛋糕，这蛋香奶香坚果香啊，哎，吃的胃里暖洋洋的。哎，如果中午不想大动干戈啊，咱们配上一杯这个茉莉花茶，再来上这么两块啊，你看啊，这个咸甜适口不腻歪，这晚上就更省事了啊，直接拿起一袋拆开啊吃了当宵夜，你看松软好消化又有营养。
2: 这吃法多，我那小孙子啊最挑食，我就在他书包里啊装两块，课间加餐吃，独立包装又卫生，比买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多了。
0: 周末亲朋好友来了，您摆上一盘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上去，告诉大家鲜鸡蛋超过40%，新西兰牛乳巴旦木坚果做的蛋糕，大伙一尝，咸甜协调，坚果酥脆，蛋糕绵软，多有面子啊。
1: 哎，这个蛋糕啊从早到晚家常待客，从大人到小孩就没有它派不上用场的时候。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错过就没有了。所以大家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个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啊，是越吃越有味儿啊！不知不觉啊，就咱仨这都干了半盘了，这还没吃够呢。
1: 可不是嘛，我已经吃了三块了。
0: 哎，
1: 真好吃，味儿浓，吃完了呀不腻，咋吃都不够。
2: 这就是咱们坚果牛奶咸蛋糕的魅力，一天吃几块啊都不会腻。我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两句，咱这款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鲜鸡蛋放了4成多，蛋白蛋黄分离打发，没有蓬松剂，松软感呢全是来自鸡蛋，再搭配上呢新西兰进口牛乳，蛋香奶香特别醇厚，吃着特别过瘾。这表面啊是坚果碎，蛋糕是软的，坚果是酥脆的，这层次不哗一下就上来了。关键是啊，零反式脂肪酸，吃着没负担，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早餐配杯牛奶，下午搭个清茶，课间垫一口，夜宵解个馋，甭管啥场景，撕开您就吃，松软水润不噎人，省心啊又体面。今儿这价呀，41块不到100块，真是赔着本往外出，就50左，抢完就拉倒。想尝这口咸甜松软、健康踏实的，就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或者是扫描右下角二维码，手慢可就没了。
0: 从早到晚。

0: 家常待客，大人孩子啊，就没有这港绒坚果啊牛奶咸蛋糕，哎，它用不上的地儿。最关键啊，这价格是真便宜啊！现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您要是现在下单啊，它还是补贴价啊，您可以拿到41块蛋糕。但是，一分钟之后啊，补贴没了，价格回调上来，您再想拿到这么多蛋糕，那可就真没机会了。
1: 太可惜了。
0: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绒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张薄到透光的饺子皮儿，裹着一张神秘的饺子馅儿秘方，它不用解冻，从冰箱到餐桌5分钟就能做成各种饺子样式，蒸晶莹剔透，热气腾腾，煎底儿金黄酥脆，冰花绽放，炸外酥里嫩，汁水丰盈，这就是纸皮蒸煎饺的魅力。皮薄至0.7毫米，馅含量高达70%以上，这一口爆汁的加味儿，今天带您开启这道饺子盛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呀、您看这饺子，嘿，个个都透着亮呢哈，跟那水晶似的，多招人稀罕啊。
2: 这饺子皮儿可真薄啊。
1: 是吧，
2: 有加起来你看看，都能瞅见这里头粉嘟嘟的那个馅儿、还有黄澄澄的玉米粒儿呢，有就像裹了一层薄纱似的。这要在家里擀饺子皮儿可没这手艺。
1: 对
2: 哟，看得我都不流口水了。
1: 哎呦阿姨啊，您看看啊，这个盘底烙的金黄酥脆的，这是煎的，哎、这屉热气腾腾软和的、这个呀是蒸的，还有啊这个外酥里嫩嘎嘣香，这个啊、这是炸的。人家这个呀吃法多样，您稀罕哪口您就招呼哪口就行了。
3: 来喽来喽，出锅的热饺子请诸位煎着尝。
1: 哎呦李总啊，您可来了啊，您要再不来啊，这样品啊都被我们吃光了啊。
2: 是啊，
1: 这样赶快啊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咱今儿这福利产品好不好。
3: 没事儿，就是让大家品尝的。这是刚蒸出来的，你们再尝一个。
2: 李总啊，你这饺子皮儿怎么这么薄啊？
1: 哎呦是，
2: 而且还筋的。刚才我加了几个，一个破的都没有。
1: 对，
2: 还有这个馅儿，咬一口啊汁儿都爆出来了。
1: 哎呦
2: 有香的不行。你这里头都搁啥好东西了呀？
3: 好吃吧，咱这饺子皮啊是一绝的，采用了面筋足口感韧的高品质麦芯粉，再加上老师傅传下来的传统的醒面擀制工艺，做到这皮只有0.7毫米，蒸完了软润不粘牙，煎完了酥脆不发硬，炸完了香酥不吸油，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法都可以把馅的香味牢牢地锁在里头，咬开那一刻鲜气直往脑门窜。
1: 对，是。
3: 说到这个馅儿啊，更是咱们的秘方。先切肉丁配鲜菜，以猪前腿肉为主，香而不腻，再加点嫩鸡肉，更软更润。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牙口不好，嚼着也不费劲，再加上甜玉米提鲜，胡萝卜增香，洋葱圆白菜解腻，我这个馅啊不齁咸不油腻，食材的鲜劲啊全在里头了，咬一口啊汁水丰盈，越吃越香。
1: 怪不得呢，刚才呢我咬下这一口以后啊，先是那皮儿的脆劲儿，哎，紧跟着啊这馅儿的鲜汁儿啊就在嘴里边啪就这么爆开了。哎呀，肉香混合着这玉米的清甜啊，哎呀，蔬菜那种鲜灵劲儿，哇，这味儿调的呀真绝呀。
2: 像我们这岁数啊，牙口都不好，吃这个正合适，一点也不费牙，而且还入味儿。孙子孙女要来了以后吧，他们看见这个透亮的这个饺子，肯定特稀罕，
1: 是，
2: 也特别的爱吃。
1: 哎呦，
3: 这个啊，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啊，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做的就是放心吃食，是老百姓的家常饭。它还特省事儿，因为它皮薄，冰箱里拿出来都不用解冻，直接就能蒸、炸、煮、煎，熟得快，5分钟就能上桌。早上当早饭，晚上当夜宵，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省老事儿了。
2: 以前想吃顿饺子呀，你说和面、剁馅、擀皮儿、包，没有3个小时啊都拿不下来。
1: 是 是, 是，
2: 而且累的一点都不想吃了。现在可好了，开袋就下锅，煮几分钟就能吃了，这味儿啊比我们自己包的好，这真是给我们省事儿了。
1: 得，这饺子肯定好，哎，大伙儿都尝着了啊，咱们观众朋友们都想买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啊，就是大伙儿最关心的价儿了。哎，李总，平时咱这饺子卖多少钱一袋？
3: 平时啊，咱们超市里啊，这一袋就要15块钱。今天啊，我诚意满满的来这儿，贴着成本价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啊，直接给您10大袋，够您吃10顿的。合起来啊，一袋才9块多，便宜吧？
2: 哎呦，这9块多钱一袋，可真是不贵。
1: 是。
2: 不过呀，李总啊，这么对味儿这饺子呀，这10袋啊，可真是不够分的。我们老两口吧，早晨晚上都得要吃。你说孩子家是不是也得给分2袋去呀？
1: 对。
2: 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的，大伙儿这么一分，3下5串。没了。
1: 哎
2: 哎呦，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再给饶2袋啊，12袋，就当是给电视机 前的观众的见面礼了。
3: 阿姨，这十大已经是我们的活动底线了，再找两袋可就真赔本了。
2: 看您说的，就这好东西还怕以后不赚钱吗？我们吃好了，街坊邻居一传十，十传百的，就你这个牌子的口碑，不就像泰山似的稳稳当当的这么戳住了吗？您就当打广告了。哎，再加两袋吧。
1: 哎，就是加两袋。
3: 嗨，您这都动手了。
1: 是，怎么样？
3: 得，您那么喜欢啊，那我啊就破坏力。
1: 好，
3: 再加两袋，不到100块钱啊，12袋，我就当赔本赚吆喝了。
1: 哎，等会儿，李总啊，您看啊，阿姨都给咱观众朋友争取福利了，是吧？我也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争取，是不是？您看啊，首批下单的朋友，那都是冲着咱们栏目组，冲着咱这饺子来的，那都是忠实观众啊，怎么的也得给他们放点宠粉福利。我不多要啊，就50个名额，咱啊再加上两袋。
3: 哎呦我的妈呀，再加两袋，这可真不行。这14袋合着每一袋7块多，我这原料钱都合不上啦。
1: 哎，就50个名额，不多。哎，多一单咱们都不申请了，咱们啊就给先抢的观众朋友们啊一个尝鲜福利，您啊就当做攒口碑了，咱观众朋友吃好了咱就回购了，这不叫赚回来了吗？
3: 哎，7块多一袋。
1: 哎，没错，
3: 这肯定是亏大了。
1: 哎，再想想嘛。
2: 没事，来吧。
1: 走吧走吧。
3: 行吧行吧，就50个名额啊。咱可说好了，只有今天咱们这节目有，只有前50个名额有，不到100块钱，整整14袋纸皮针尖饺，多一单我都不认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呦喂，您听到了吧？不到100块钱啊，给您14袋，合着这一袋啊才7块多钱，便宜不便宜？忒便宜了，是吧？所以想要的朋友啊，甭掂量了，麻利的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右下角，哎，二维码，赶快抢购，手慢您只能拍大腿喽。
0: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天啊，这不到100块钱14袋，每袋合下来7块多，是真值啊。您自己啊买肉馅买菜擀皮儿包煮折腾一顿饺子啊，弄这么大一盘啊，成本都快20了，还不一定有我们这个皮薄馅大的。

0: 我们这一代啊，只有七块多，开袋直接煮，五分钟上桌。
1: 可不是嘛？我和我老伴儿上外头吃碗面，还25块钱呢。
2: 对，
1: 这又有肉又有菜的饺子，7块多钱一袋，这便宜上哪儿捡去呀？
0: 这饺子您就吃去吧，包您满意。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食用方法，蒸饺，水开以后啊，把饺子啊从冰箱里拿出来，不用解冻，直接啊放到蒸锅里，隔水几分钟之后啊就可以了。这饺子啊晶莹剔透，看着就有食欲。
2: 那这样，我来啊给大家展示一个煎的啊，咱啊锅里头啊，咱就刷点油，锅底儿，然后啊您就从冰箱里边拿着这么一袋来，您就直接打开，您啊也不需要解冻啊，您直接把这饺子啊就放在这。锅里头是吧？然后啊，过一会儿啊，咱就弄完水，直接啊，咱就倒到这锅里边。您看，倒进来，好。然后啊，咱有锅盖的话呀，咱就直接给它扣上，焖一会儿，焖几分钟，它就熟了，对吧？就这么做出来，这底儿啊是金黄酥脆的，这上面呢还是软软嫩嫩的。
1: 油炸也行，就是倒点油以后，热了以后吧，把那饺子放里头炸几分钟，就跟你那个区别就是，不用加水，就多放点油，
2: 是，
1: 就拿起来就那么一看，炸完那饺子那个皮儿啊，就是金黄酥脆的，
2: 是，
1: 而且吧，咬下一口就那个汁儿啊都往外冒，哎呦就觉得外焦里嫩的，口感呀特别的好。
2: 是，
0: 不知不觉啊，我们仨在这儿啊都已经快干掉一袋了，还是没吃够吧。周末啊亲朋好友来家里，蒸一锅煎一锅端上桌，这纸皮蒸煎饺啊，这么薄皮透亮的饺子，大家伙肯定没见过。蘸一筷子醋，一口爆汁，那鲜亮劲儿，那味道绝了，可有面了。
2: 没错啊，其实这几种方法呀、都特别简单，咱一看就会。人家这饺子呀，皮儿薄好熟，就连零厨艺啊，咱都能做，人家老小啊吃着也都满意。所以说，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咱可千万别犹豫了啊！今天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4袋。那现在呢，还有点名额啊，咱赶快的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手慢啊，您可就真没有这名额了，错过这村啊，咱就没这个店了。
3: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纸皮蒸煎饺啊，那是越吃越有味儿啊。老年朋友，咱牙口不好的，怕油腻的，咱啊就蒸着吃，皮儿薄软嫩不费牙，清淡润口好消化。家里有年轻人上班累的，咱啊想吃点香的，那就煎着吃，酥脆解馋，热乎顶饱又省事儿啊。还有家里啊有那小孩挑食的，咱啊就给他炸着吃啊，金黄酥脆，这孩子呀都喜欢。馅儿里这菜呀剁的那是细细的，都跟那肉啊混在一起了，根本就吃不出来，这一口一个。对于不爱吃菜那些小孩啊，不知不觉的这营养啊也都补进去了。
1: 有三高那个老年人啊，那个吃这个蒸饺是最好的，哎，少油少盐，肉和菜呀搭配的还科学，吃着也放心。
0: 对，
2: 这就是咱们纸皮蒸煎饺的本事，天天吃都不腻。早上啊煮一锅白粥，蒸几个饺子，皮薄透亮，馅儿颜色啊从皮里透出来，咬一口啊肉香菜香啊玉米香，配着热粥，胃里暖乎乎的舒坦。中午啊不想大动干戈，平底锅煎几个点儿，金黄酥脆，沾点醋，沾点辣椒油，增加食欲。晚上啊更省事儿，炸几个外酥里嫩，汁儿啊往外冒，当夜宵啊比啥都有营养还好消化。
0: 没错啊，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小孩就没有这纸皮蒸煎饺啊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关键是今儿价啊是7块多钱，这么一大

0: 袋儿啊！哎，您错过这村儿可真没这个店了啊！咱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机会，现在下单，咱还是补贴价格，还是14袋，一分钟之后补贴一停，价格回调。您再想拿今儿这价格多拿这么多袋儿，哎，门儿都没有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晶莹剔透，皮薄馅儿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北京房山区有这么一家打清朝起就专业做粉条的老字号京一根，他家的紫薯粉条依照古法粉条技艺精选上好的紫薯，根根匀净，晶莹透亮，带着紫薯天然的色泽和香气，不管是炖菜涮锅还是凉拌热炒，吃上一口那股子纯粹的薯香在嘴里化开，好吃过瘾，一包好粉条一份放心。
1: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今天让您看看啊，咱这老字号的紫薯粉条，您瞧瞧，这多筋道啊！这可是煮了半天的了啊！您看啊，这一点儿都不浑汤，不粘锅，哎，而且啊，这还不坨条啊！哎，您来看一看
2: 这个呀，好东西，这一口啊就能尝出来。
1: 最关键啊，这个紫薯粉条除了好吃之外，它营养价值也高啊。
3: 是，紫薯粉条啊现在特别流行，您要是没吃过真是一大损失。紫薯它的膳食纤维高，富含天然花青素、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花青苷，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款紫薯粉条我刚刚听到人说竟然没吃过，那真是我的失职了。
1: 这没关系啊，我觉得这款紫薯粉条一定会大火，因为健康食品没问题。哎，但是在制作这一块它和其他普通的粉条有区别吗？
3: 没有任何区别，只有更容易。我们京一根啊是专门制作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祖传的秘方。我们给您做的粉条啊，您放心，保证筋道跟弹性，保证爽滑不粘牙，保证好熟好煮，完全适用于北京人所有粉条的做法。这点做不到那还能叫北京老字号吗？不论啊您是炖炒涮煮，吸味还耐煮，咸鲜还是酱香都没问题。
2: 您赶紧说价吧，您这款粉条啊真是好到我心里去了，要是今天优惠多价格合适我就多囤点。这个粉条它不怕放，慢慢吃。
3: 阿姨，这紫薯粉条跟一般粉条成本不一样，毕竟这紫薯贵呀。这市场上一袋卖19块钱呢。不过啊，今天啊是咱福利专场，给大家优惠，不到100块钱，8大袋和1袋12块多，这价格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1: 好，这破天荒头一回啊，这开了个好头，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好好谈了啊。我跟你说，耿总，您可能不知道，到我们这儿推广产品啊，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
3: 啥规矩啊？
1: 这规矩就是啊，您报完价我们觉得合理的情况下，您必须啊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再让利。哎，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啊，第一波啊您这个报价要合理，不能乱报价。这第二轮啊，也就是说啊，能要来多少就看我们有多少面子多大本事了。对不对，阿姨？
2: 没错
3: 啊，这还有第二轮呢。
1: 对，
2: 哎，这第一轮啊我倒觉着也合理。它毕竟它紫薯它贵呀。这第二轮啊我也不跟您多要。您看我的面子再添一袋。
3: 一袋是吧？一袋行，看您面子给了。
1: 哎，别赖了我呀，我也得再加一袋。
2: 对对对对
3: 对吧？哎呀，您也属于第二轮砍价的呀。
1: 对呀，你看我们俩

0: 面子总得给吧？
1: 不多，
2: 这合着是一人一袋儿，
0: 没错。
2: 那行吧，那就是十袋了，不到一百块钱，那合着一袋连十块钱都不到了。
0: 对，这不到十块钱，这便宜吧，阿姨？毕竟啊，你想这紫薯多少钱一斤啊？
2: 是，
0: 所以能接受吧，阿姨？
3: 这倒是真便宜了，但是吧，我想，这要是再添两袋，
0: 再来两袋，
3: 是不是更好啊？
2: 阿姨，这再多给两袋，那真不行。阿姨，我给您算啊，菜市场紫薯得四块钱一斤，我们这儿十斤，一斤干紫薯淀粉。来再做成粉条那成本高了去了，况且啊咱这两轮砍价不都完事儿了吗？十袋我都亏大发了。
0: 哎，耿总，我跟你说啊，这两轮砍价是完事儿了，您别忘了这还有第三轮呢。这第三轮是限量给咱啊北京的观众朋友们的特殊的补贴啊，不为别的，就意味着京一根啊是咱北京的老字号，这是咱北京的企业啊，必须给父老乡亲们啊做一些多的福利补贴。这样吧，我也不多要啊，我就要50个名额，咱就100袋。你想想啊，增加这一点啊，对咱们这么大的企业来说也就点毛毛雨。
3: 就是咱们是首家在地的企业，必须要本地的更优惠，
2: 100袋。那专门给咱们栏目北京的观众，必须得是北京的地址，我们才能给。
0: 没问题，肯定是北京地址。
2: 100袋啊。那行，就算是活动补贴了。
3: 好，
2: 把这100袋分给咱50位幸运观众。
3: 太好了。
0: 哎，不到100块钱，12大袋紫薯粉条。
2: 不到100块钱得12袋，8块多钱一袋，真便宜啊。
0: 对，名额有限啊，不到100块钱12大袋紫薯粉条。想抢购的朋友您可要抓紧抢购了啊，原价是19多块钱一袋，今天啊8块多，机会非常难得。
4: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京一根粉条源自清朝同治年间，七代匠人坚守传承，始终严选优质原料，恪守古法制作，匠心独具，堪称一绝。依靠百年祖传古法工艺，做到全程无明矾、无漂白剂、无增稠剂，不添加任何多余添加剂，依旧筋道爽滑，耐煮耐泡，好煮好嚼好吃。
1: 作为老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的产品畅销海外，欧盟、美国、日本都认可我们的粉条，常年保持销售量，而且没有任何的负面信息。这种产品控制力、食品安全标准很严格吧？我们在质量上啊，绝不敢糊弄，老北京的招牌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哎，而且你看今天啊，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价格算是被我们谈下来了啊，这么一大袋儿才8块多钱，一家子咱们一次也就吃这么半袋吧，
1: 差不多。
2: 哎，我觉得太值了。
3: 是这个东西啊，它还耐放。
2: 哎，
3: 找个地儿一囤，看着就安心。
1: 是
3: 这粉条啊，它又好吃，炒个粉条啊，炖个排骨啊，
1: 炖个白菜
3: 啊，
1: 对，
3: 咱就放一把。这种紫薯粉条健康好吃，解馋，它又没有压力。
1: 咱老北京啊，对粉条有感情，它不只是食材，更是一种念想。一家围坐在一起啊，吃完粉条炖菜，暖乎乎的，这就是家的味道。
2: 对，
3: 没错。
1: 您给家里买粉条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配料表，一定要买那种干净的，没有任何多余添加的，好的东西它才能健康，是不是？
2: 对。
1: 再加上我们这紫薯的营养和香味，还有我们这老手艺，让这粉条筋道有弹性，耐煮不糊。这可不是随便就能模仿的，您就放心囤哈。您吃过我们家的，再也看不上别家的了。
2: 哎，最关键啊，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啊12袋，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啊。我们时间有限，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啊，今天有了这个紫薯粉啊，我们的吃法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啊。比方说我们炖菜的时候啊，包括炖豆腐排骨的时候您可以加上，炒菜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随便来上点这个粉条。平常吃紫薯的时候觉得麻烦，吃法很单一，但是现在有了紫薯粉就不麻烦，这做法也多了，最关键它不仅便宜，这东西还上乘啊，又是老字号，哎，所以千万不能错过。我们煮了一碗拌了一份哈，煮的这一碗我刚才我就煮了几分钟，一下锅那个花青素的颜色一下子就出来了。哎，然后这个就是清水煮的，刚才我们尝的就是很清爽的那个淡淡的有点紫薯香的味道。
1: 我看
0: 见了，你看现在也有吧，
1: 它现在它也是有这个紫的颜色。
0: 最关键吧，它和我吃的以前有一些其他的粉条不一样，就是它不粘锅不坨，
1: 对，一根是一根的，
0: 对对对，
1: 还特别有韧性。
0: 对，再来尝尝，这是拌了一个，就是拌了个黄瓜丝儿，这夏天吃太爽了。
1: 这个味儿真窜呢，
0: 这特别简单，刚才拌的时候就是加了点醋，加了点生抽，加了点这个香油，
2: 非常开胃，
0: 特别爽口，是吧？
1: 真好吃。
2: 那是我们每一根粉条都是严格遵守国家卫生标准的，并且呢符合欧盟、美国、日本的食品销售要求，产品畅销全世界，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咱老北京人啊，北京企业讲究的就是一个说到做到，诚信为本。
1: 您别看这个12包啊，在我计划里的可真不够，我得来2组。这么好的紫薯粉条，这可不好碰，这新鲜玩意儿，这亲戚朋友啊都得送2包。他们也没吃过，这也得让他们尝尝鲜儿，还得给孩子拿点，这平时让他吃点紫薯啊可费劲了，他们懒得弄，这回做得了呀，给他们送过去。就这点儿，没几天啊也没了。
0: 哎，就像您说的，我也得给我爸妈订上一组啊，回家蹭饭的时候我也随时能吃，而且这富含花青素啊，咱们都可以多吃点儿。
2: 这粉条啊，大家放心吃，放心囤，我以专业做粉条的老字号名义包您满意。这京一根100多年的名号不是白叫的。
0: 哎，那么时间啊就剩最后1分钟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的话，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嗯，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嗯，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嗯，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儿，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真好吃，
0: 对，
1: 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嗯，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骨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混。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啊，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 维生素 E、 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2: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 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你得

0: 再送一盒。
1: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0: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玩意儿。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的，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1: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两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2: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0: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八斤。
2: 对，
0: 哟，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2: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
3: 是
2: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
0: 所以这太值了。
1: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2: 哇，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赶快
2: 就
0: 抢两组。
2: 对对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3: 对，
2: 还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3: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4: 确实好吃。
3: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0: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啊，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4: 肉多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3: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0: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
2: 对，
0: 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切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带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啊，
0: 一扎热一扎热，哎，
2: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也
1: 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

0: 哇塞，我们考完了。
1: 考完了，咋没人叫醒我呀？哎呦，这是咋的了？平时死活失眠，今天睡了这辈子最美的一觉。
2: 老师，你怎么不问我们考的怎么样了？
3: 就是啊，张老师，我们不应该相互拥抱，抱头痛哭吗？这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哎
1: 呀，考都考完了，还整那劲儿干什么呀？是不是啊？从今天开始啊，咱们不估分，不对题，所有跟学习有关的事儿全都抛到脑后面。我们站上了这个考场，就已经战胜了自己，尽力了，不留遗憾就行了。什么那个分数啊、胜负啊，一点都不重要。姑娘们，好样的！

咱们回家。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还不晓得你啊，平常风风火火的，哪儿人多往哪儿扎，可一到这样的时候，你就宁可把自己关起来，清炖古佛，饿着肚子，对不对？
0: 我不饿。
1: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这一天等了3年多，提着的气一直憋到现在。现在孩子们考完了，你这心里啊，就像是件大事了结了一样，一颗心突然就空了，对不对？孩子们都在收拾东西呢，然后就要走了，你要不要去送送他们？
0: 不去不去。
1: 那老师们跟你一块辛苦了3年，就跟他们吃顿饭热闹热闹吧，
0: 让他们欢迎着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儿挺好。
1: 你这臭脾气我就不说了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替你去送送他们。人可以不送，饭不能不吃吧，热乎乎的，趁热吃。那我先去了啊。

0: 我是每天见回来李玲一样，忘不了，忘不了，就你们一个一个那乌鸡六兽那样，还有干的那些傻事儿啊，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1: 谁都舍不得你们，我也真的心疼你们。这三年，雨高欠你们的太多了，一直把你们圈起来读书做题，真的太苦了，我都知道。我现在就希望啊，一考完你们就出去玩去撒欢去野去，像个真正的孩子。
2: 不过在海南撒撒花，你这。
3: 其他老师呢？他们走不走？我还回来看他们的。谢谢你，丁老师，即便饿不变，不好看上线，这是我一辈子够不完的。魏老师，你对我比我妈妈都还有耐心，而且你口才又好，我真的好想再上你的课。严老师，虽然你上过声音有点小，但是你在网上的小音乐。
4: 陈主任，听他老婆的，是不是陈主任？哎，死了死了！我跟张老师打了赌，只要进了女高，说话算话，诺字无悔。只要女高一天不倒，我就一天不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说到做到。
4: 姚老师，听魏老师的。我答应过张老师，只要进了女高之后，三年不谈恋爱，不结婚。
5: 哎，
1: 那已经到三年了吗？
5: 对。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起了。
2: 是，抱怨读书苦，觉得三年根本熬不过去了，不是。

吃我喝我还气我，三年还不嫌够啊？啊！还不走的话，女高真养不起了，都被你们吃光了。你记住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就是大步朝前走，不要回头看。你们根本没出。

0: 得亏我当初有约在先，三年不结婚，三年不恋爱，要不我看你俩就这八匹马都拉不住。
1: 哎呀，张老师。

0: 哎呀，姚老师啊，你给我整结实点啊，可不掉下来砸着人呢。
1: 张老师，他什么都自己干，请个安装师傅不行啊？
0: 钱你出啊？
2: 没啥话呀，快快弄吧。
3: 张老师，您看看这个孩子，还能收吗？
0: 150个早就招满了，多一个都不能再收了。你收了这个，那个管不管呢？
3: 你看这成绩啊，还不错呢。这次中考全县前100名啊。
0: 那咋不去南中啊？家里困难？
3: 哎，主要吧是打着火了。啊，小到了，小到了，我想办法。
4: 张老师，你赶紧看一下去哦，这个女娃儿晕倒在大门口。

0: 张老师，我想来女高读书，你能收下我吗？
1: 你这孩子，早干啥去了？招生早就结束了，我们这是全免费高中，一个萝卜一个坑，实在是没法再进人了。你说我收了你，别的孩子咋整啊？要不，你到别的学校再试试。
0: 张老师，那个学校我都能去呢，就算昆明的重点高中我也可以，而且也还全免费，还可以奖学金，但我就想来这儿。
1: 为啥呀？
2: 我的妈呀，全省前50，这是天降文曲星砸到咱们女高了，我都想不出有啥子理由不收他。
3: 就这成绩啊，妥妥的青美苗子呀，就算名额满了再招一个呗。
4: 先不要想得太好，这孩子的家庭背景你们了解吗？来看看这个之前的法制晚报，
5: 这可是阿富汗，这我听过啊，那个男的酗酒喝多了就把他老婆孩子

0: 往死里打，后来那个女的就把那个男的衣服都砍了。
1: 对，这女孩啊，中考之后才知道。不会就是她吧？
2: 哎，陈主任呢？你咋还在这儿呢？
3: 哎呦，张老师，给我，
2: 一会儿把这发了啊。
3: 哎，好好好。
2: 你现在赶紧去趟教育局，把那个登记表要出来，说咱们女高要加个人。哎，庭云、笑笑，你俩去趟那个库房，拿一套新的那个铺盖和被褥。哎，204不是有个空床位吗？赶紧收拾出来。哎，再多备一份那个饭卡跟生活用品。去啊，咋的了？
3: 张老师，您确定要收他？
2: 收，有什么问题吗？
3: 不是您说的吗？多一个都不收
2: 啊，是多你那个不收。
0: 张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的心理健康？毕竟他这么小就经历了这么大的事，心里肯定有创伤，那他往后能不能适应正常的学习节奏啊？啊，
1: 是啊，张老师，这事儿太轰动了，没准在学校都已经传开了。你说就算这孩子他自己能想得明白，咱们是不是得问问其他同学的想法呀？
2: 你们的顾虑都对，正是因为这孩子心里有创伤，咱们做老师的才应该帮他抚平这个创伤。正是因为有些学生可能会戴着有色眼镜，咱们才更应该引导他们正确地去看待这个事情，消除隐形的歧视。你知道这孩子为啥想来咱们这儿不？就人家的成绩，别说县里了，昆明重点都没问题。他说，他觉得咱们女高是为了救女孩子的。如果他妈妈小时候来了这样的学校读书，可能今天的悲剧就不会发生。行了，赶紧去办吧，这孩子我要定了。子海，快去取货来啊！
3: 好，我马上就去。

0: 你们听说没得？我们班最后来那个，他妈妈都在那喊砍哦，好吓人哦！
1: 啊，那他妈妈现在呢？
2: 听说已经被关到监狱里头了，可能一辈子出不来。
3: 那他还是有点造孽哈，我好害怕他这个样
0: 子。小老师，
3: 张老师好。哎，
4: 进去吧，欣欣，里面那个上铺就是你的床啊，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哎，来，大家伙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你们的新同学，叫欣欣，往后啊多互相多多照应着点啊。
0: 好。
4: 依依，有点眼力劲儿，别坏了，过来来，帮着他把手。
0: 哎，来了。
4: 来，
0: 欣欣，我帮你拿东西吧。
3: 欣欣不用了，

0: 上不上火，也没有吵，也没有闹，也没什么，他要什么给什么，
1: 所以就穷的日子过来了。
0: 哎，穷的日子过来了，
1: 大家都有钱了。
0: 我也不怪人家，反正那个钱我给他，他也是给小孩，是不是无所谓？
2: 嗯，对，先生，您觉得如果当时您的前妻知道啊，您要把这笔钱资助给贫困的孩子上学，您觉得他会同意吗？
0: 不知道，没有考虑。假如他说一下不要搞，我要去拿刀了。
2: 您是说他如果不同意，您就不给了，是吗？
0: 就不给了，对对对，
2: 不给了，
0: 那就是算了。
2: 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嘉宾啊，就是如果您的伴侣如果没有跟您商量的情况下拿出家里面的一部分钱啊，虽然他自己赚的，像先生说的是他的小金库里面的，资助了贫困孩子上学，您知道了以后，您会不舒服吗？如果不舒服的，能举个手？
3: 那肯定不舒服。
2: 您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儿吗？就是虽然您就划分的挺清楚，说哎，虽然我交给家里一部分钱，也给我前妻一部分，就是家庭储备，但是这部分钱是我的，我应该有他的支配权。但是您知道吗？就是相当于您做了一件好事的时候，您把他给抛除在外了。按理说这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决策，就是您做好事儿，他也是参与的，也是支持的。这事儿哎，他相当于也做了，但是您就相当于背着他。您知道背着他的意思证明是什么吗？潜台词就是，我如果正大光明的跟他讨论了，我认为他会阻拦我，所以我不能跟他说。所以人的潜意识是这样的，
0: 没有考虑，无意识的。
2: 对，这就是人的无意识可能会做的决策。
0: 这样，
2: 因为觉得简单。
0: 所以我不说人家不好，不能说那他不好，
4: 这不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吗？哎，
0: 也不是不懂事，
4: 懂事，哎呀，
1: 但这个不懂事的代价可有点大哟。
4: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叫小孩去说，我们说说好了算了，他坚决不同意，他脾气死板。
1: 你们现在也算是分开多少年了？
0: 没有几年，三四年。
1: 三四年？
0: 对对。
1: 哦，那这三四年时间也不长啊，这气儿消了，解释清楚了。
0: 解释清楚，我说一切都是我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不行。
1: 不搭理你了？
0: 不搭理。哎呀，他现在那个脾气，看我。
1: 你是不是这个态度也不够诚恳？
0: 哎呀，非常诚恳。我还给姑娘写了信，就写给他，我说你转给妈妈可以。我说一切都是我错，一切都是我那个什么什么那个。
1: 态度也可以啊。
0: 我就那个回来买了水果回来，到门口去，他说给你拎掉，他说那就给你拎掉。
1: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
0: 他骂你，不知道。
1: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0: 因为那个犟脾气，他这说两句话也是素质不高。
5: 他有很充足的那个经济实力的话，真的可以去献爱心，因为天下的这个老百姓的那个痛苦的对象太多，他能看到这一点，证明他很有爱心。但你自己家照顾不好，你说先爱己后爱人，先爱自己的家，再去爱那别人的家，你这东西得分个主次。
1: 那你看看，现在要找的是只看重眼缘，就是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0: 找个比我小一点的，找个稍差不多的。
1: 多大的岁数比较好？
0: 啊，一般的还得小个十来岁吧，反正小个七八岁。
1: 六十左右。
0: 哎，对对。
1: 六十到六十五。
0: 哎，对对对，
1: 差不多啊。
0: 你如果再老的就没意思，我找了干啥去？哦，我们条件好，身体也好。
1: 再小一点呢？
0: 这些人家会同意吧？我倒不会同意，是不是？是吧？咱们说实在话，其他的条件都能保证，都能保证。
1: 然后还接受四季旅居，是吧？就是还是要你现在的生活的状态和节奏不变的情况下，
0: 他不理解也可以啊，无所谓啊，这不大家都商量到嘛，那什么关系是吧？
1: 啊，现在能商量了是吧？是原来那段婚姻里不能商量，现在就能商量了是吧？
0: 怎么不能商量？能商量啊？没有商量吧？
1: 那其他方面呢？比如说他的收入啊、户籍啊，然后家里边的情况啊，
0: 没啥要求，就通情达理，身体好一点，可能那个就行了。啊，
1: 能到处溜达溜达，一起玩。
0: 来，对对对，旅游也好，玩也好，现在条件好了，为什么不享受？
1: 对，我们吴先生是
2: 不知道
1: 为什么而吵，也不知道为什么离，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骂我，反正就稀里糊涂当真这样。
0: 我们啊，非常孝敬老人。你瞧我那个岳父岳母哈，把我自己的父母，从我就是才后面有钱以后，他是三姊妹，我是三兄弟，都是我管，穷吃饭。看病到死掉埋都是我掏钱，我应该够可以了，是吧？一切都我包下来，我是一个做的相当好，我是还有几个人做了我这样的， 这样还是不行。我说我想再没有

0: 没办法这么做了，那个劳力度90多岁。
1: 就大概能越来越清晰一点了。我感觉您评价自己的好是我要很无私的帮助别人然后付出，但是我是觉得您的评价标准可能会跟您前期会不太一样，就是您对他做过什么类似的，就比如说您啊帮助那个穷学生，帮助这个对方家里来操持这些东西，哎，您对您的前期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听到大部分是您对外面的人，那你对他好不好？
0: 可以说非常好。
1: 好在哪儿？能列举几个吗？
0: 我所有的钱都交给他。
1: 财务信任交给他管理，
0: 这个就是个主要的吧。
1: 好，还有什么？比如家里做饭，您参与吗？做饭吗？收拾家务吗？
0: 都是我做饭，
1: 都是您做。他生气的时候，您会哄一哄吗？
2: 那当兵的本来这个性格就硬，
3: 因为他都不知道为啥生气，所以他不知道怎么
0: 他生气，我就也不高兴。
4: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3: 这样我们听听两位老师的建议吧，哈，都听了这么半天了，觉得我们这位吴先生他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大哥非常豁达，而且他年轻时候见的都是祖国的山山水水，对吧，这个而且这个当兵，尤其是因为我们拍原来是做过这种题材，就是一个是铁道兵，一个是那个建设兵团呀，贡献对祖国的贡献相当之大啊！就你包括新疆的那个什么独库公路，基本上1公里会牺牲一个战士。哎呀，
0: 对
2: 啊，就那种艰苦的条件，然后他整个的状态是那种开心、豁达啊，就是眼到70多岁眼里有光。
3: 对啊，
2: 非常
3: 性格很好的。
2: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您说这演员什么叫演员？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通情达理，通达情理。对吧，就找这么一个人，因为年龄来讲，说我让我还看着好看很难了，对吧，美女现在也变成老太太了，帅哥也变成，对吧，就哎，就找一个心灵相通的，认知相当的，能聊得起来天的，聊着高兴的，挺好的了。
3: 其实我倒是觉得可以加一点点啊，就是对军人会有一些欣赏，
2: 对，
3: 崇拜和懂得他们的不易的人更会心疼你。
2: 对，
3: 看看今天我们还有两位女嘉宾啊，有没有您比较中意的，咱们可以请到现场你们聊一聊。来看一下贾学梅和初君两位，您看看这些条件，您想看哪个条件，选三项。
0: 年龄身高
3: 啊，年龄身高，
1: 哎，都符合。
3: 职业。好，来，这样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两位，贾学梅66岁，身高1米60，体重60公斤，职业是国企职工退休。第二位初君是64岁，身高1米65，体重62公斤，是企业机关退休。您要见哪一位？您
0: 比较第二个吧，方哥。
3: 第二个初君64岁，这位是吧？好，来，那我们就请出我们下一位女嘉宾初君上场，有请。好，欢迎您，您好，来，吴先生，您坐到我这儿来。
5: 大家好，我是初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刚才我们这个初大姐一上场，大家都感觉到气质不凡哈。
5: 谢谢。
3: 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5分钟的自由交流时间，你们可以用这个5分钟呢，彼此简单了解一下，然后您决定要不要坐在她旁边去听她的故事，好吧？时间紧迫啊，只有5分钟啊。开始。
0: 您是哪里人啊？
6: 啊，我是黑龙江省齐台河市的。
0: 黑龙江的是吧？
6: 哎，是的，是的。
0: 现在住哪里？
6: 现在住在齐台河市。
0: 姐，你问问我吧，我儿子。
6: 啊，刚才在嘉宾室，我了解了一些你的情况。
0: 嗯，我退休是什么退休？啊，
6: 我是企业机关退休。哦，
0: 企业机关退休。
6: 是的，是的。
0: 爱好是什么？
6: 喜欢看看书，听听音乐，然后就是关注一下现代新的一些东西，哦，新的一些事物上。
0: 我们要差不多，都是正能量的。
6: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打牌打不？打麻将啊，什么东西？
6: 啊，不，从来不打。
0: 其他也要慢慢了，如果那个地方慢慢了解了哈。
2: 您现在就了解啊？您感兴趣的，对，
0: 感兴趣，
2: 问的挺好的。
0: 几个小孩？啊，
6: 一个男孩。哦，
0: 也都成家了是吧？
6: 啊，是的，是的。
0: 在哪上班呢？嗯，
6: 定居在杭州，现在总公司在北京，暂时调在公司工作。
0: 都挺优秀的，是吧？挺好的。
6: 是的。
0: 我还两个小孩。
7: 苗条淑女，人人皆爱，这有奖这个。但是要想娶上这样的，男方应该是最起码得够一定档次才行。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你别想问了，可以了。
3: 行，当你们俩都看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差不多了。来，对，
0: 慢慢细聊吧。
3: 对，你都说了慢慢细聊，那就刚才通过这个接触，对对方的印象怎么样？你们二位
0: 还可以。啊，
3: 您觉得吴先生怎么样？
6: 吴先生很善良，很有爱心。
3: 嗯，而且是军人出身嘛，是吧？就是大家觉得这种正直的感觉还是有的。那这样，我们一会儿呢要听一下初女士她的故事，你要想慢慢了解一下，您可以坐在她旁边。
0: 坐旁边。
3: 我不给你5分钟考虑啊，就好。那这样，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您的故事，来先了解一下基本情况哈。
6: 谢谢。
3: 初军64岁，是离异的，企业机关退休，黑龙江人。其实啊，您这个名字很男性化哦。
6: 嗯，是的，是的。
3: 是吧？那我就插一句，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
6: 说来很巧，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我母亲说了，是自己带着名字来的。
3: 哦，建军节。
6: 是的，是的。
3: 所以我们建军节的这一天录像。您看我们现场，
2: 对，
3: 这位也是军人，
6: 是的，是的，
3: 您又是8月1号出生，
6: 是的，是的，很
3: 对，我们石宇老师也是当过兵，对吧？
6: 是的，是的，很，
3: 你瞅瞅，巧了，
6: 巧
3: 了，
6: 巧，
1: 生日快乐。
3: 那我们其他几位男嘉宾呢？就一定要找自己身边的吗？还是说如果有合适的，距离远一点也可以？
8: 不，我还是希望找就是本市的，北京市的，这样更简单一点。
6: 对，对的，对的，
3: 是吧？就是大家也都是这么想的，我们也能够去理解哈，
6: 理解。
3: 但是上次咱们上完选择节目之后，您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这是说自己的蜕变嘛，应该也和我们节目有一些渊源的，对吧？
6: 是的，是的。其实上了这个节目，其实我收获很大的。2000年之后呢，就一直没有处理就是关于亲密关系这方面，所以呢，是不是外部的原因，是我自己的原因，我把自己缩回了整个的那个乌龟的壳里面，所以说就把自己封闭了，就和外边封闭了。就是关于情感这方面其实很恐惧的，很恐惧再往前再走一步。但是就是通过上次吧，上了选择之后呢，我觉得好像我在处理情感这方面对自己增加了很多的自信，就把那个原来的就是情感那个壁垒啊，就是给它打破了，所以说我收获还是蛮大的。
3: 比如说呢，原来你可能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会什么状态，然后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初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我母亲就属于那种包办婚姻吧，
3: 那后来怎么还会有这个冷暴力啊、背叛啊这些呢？
6: 在家里头小公主的那个感觉又不

0: 进入婚姻可能是就没有把角色把握好，家务差一点，做饭呐、炒菜呀、差一点。
1: 首先说我哪点做的不够，
0: 对，
1: 这点让我挺感动的。
0: 谢谢谢谢。
1: 现在很少有人去这么分析。
2: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咱北京啊，有这么一条胡同，一听这名字很多人觉得有点东北风格，就是这儿叫翠花胡同。因为很多人会想到翠花上酸菜，其实呢这跟东北没什么关系。您要翻看明朝万历年间的北京地图啊，就有这个地方了。那么据说呢，早年间这是给皇宫啊和王府养花的花房，所以叫翠花胡同。但是啊，在历史上呢，这条胡同也确实特别热闹。您像明朝永乐年间设立的一个特务机构，叫人闻风丧胆，就是东厂，当年呢就在这个胡同的西口。另外呢，在这民国六年，张勋上演了复辟闹剧。那么当年呢，这张勋也住在翠花胡同的九号，现在呢是33号了。但是啊，现如今很多人来到这个胡同呢，其实奔的呀是一家餐厅。您看见没有，就是这家叫阅兵饭馆。而且现在您进去看，这里边装修依然很朴实，但是呢菜的味道做得非常正宗。在这胡同里边啊，这小小的饭馆还占了个第一。它呢是开业于1980年，这是中国的第一家个体户饭馆。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免辣吗？还正常做就行。北京菜就微辣，
3: 微辣。
4: 元宝肚丝面煎趴白菜。
5: 借风雷想表达对朝廷的不满之情。
2: 给孩子拿杯子尝尝，也有常温的啊，凉的常温的我们都有。
5: 你这是给弟弟写的认数字的吗？
4: 357，
5: 咱们
4: 分母乘分母，分母是谁和谁啊？
5: 哎，您好，鱼丸汤好了。
1: 既是母亲，又是老板，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照看儿子。
5: 谁出谁呀？你我他呢？
1: 这就是郭华每天的日常。今年是他接手这家店的第11个年头。餐厅是由爷爷奶奶一手创办的，严格来讲，他算是个餐三代。
5: 您先吃着，我们记着。
2: 我妈妈拐我的时候是大厨，炒着半截菜就在旁边的公安医院，我就出生了。所以我打小就基本上是店里长大的，大概是2000年前后哈。
5: 好嘞，
2: 爷爷奶奶就属于是退居二线了，当时是交给了我父母。
5: 雷算你找的糖醋排骨、火爆腰花、清炒虾仁面。
2: 2015年前后吧，也是更深入的来参与到这个经营啊、生产的过程中。
5: 我先把桌子擦了，因为刚出桌。
2: 现在呢，就属于是我的父母在后方坐镇，我们小辈的呢在前面冲锋陷阵。
1: 别看这只是一间不大的胡同小店，可它的历史却大有来头。阅兵饭馆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的第一家个体餐厅。1979年4月，国务院首次提出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随后，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在这样的背景下，郭华的爷爷奶奶在其他人还在观望犹豫的时候，率先把饭馆开了起来。
2: 首先呀，我得先介绍这张照片，这是我们当时是工商部门给我们批的临时营业执照。我们有了这个营业执照以后，才能做起的小买卖。这张照片特别有纪念意义，这上面写的是《北京晚报》1980年10月7号。听我爷爷说，当时也想试试看咱们这个手艺能不能达到开饭馆的这水平啊，所以就买了几只鸭子，做出了不同的口味，香酥鸭、八宝鸭、干烤鸭。新闻记者发现了，哟，阅兵开张了，当时都已经排好版了，赶紧就跑到胡同口，用公用电话打电话说，我这有一则重要的消息，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个报纸，是中间生挤出来一个豆腐块大小的位置，写上了阅兵饭馆今天开业。
1: 打餐厅开业的第一天起，蒜泥肘子就是这里的招牌菜。
2: 前肘真干哎，真好，这个肉啊特别紧实。
4: 选择这个大红门的这个肘子，我们是选前肘，因为前肘吧它运动会多一点，所以它的肉呢会更紧实一点，而且咱们大红门这个鲜肘哈特别的嫩，然后我们做出来的成品还没切开呢，能闻到这屋里那个香气扑鼻。在后期切肘子的时候，你第一刀下去，这里面那香气直接就扑鼻而来。
1: 在北京说起吃肉，绕不开大红门三个字。几十年里，它是北京市民离不开的肉案子。大红门的肘子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一只肘子的本分它守了几十年。阅兵饭馆炖肘子有自己的讲究，老汤炖煮不加酱油，这是爷爷定的规矩。
2: 我们家这个老汤哈，您可以看出来它没有酱油汁，没有过多的颜色，因为我们这个肘子呀吃的就是葱和姜炖出来这个肉最原本的味道。得炖够了火候，像我们这个得炖六七个小时。我们这个出品的标准哈是这样，我们拿一根筷子杵下去，它可以跟着筷子起来，稍微使点劲儿，它又下去了，就相当于是里面的肉质已经软烂了，有嚼头，而这外面的皮很紧实的包裹在一起，这就可以了。
1: 将炖好的肘子脱骨拆下来，再浇上用酱油醋和蒜泥制作的料汁儿，这份蒜泥肘子就算做好了。这么多年，郭华一直遵循着爷爷奶奶的要求。
2: 这是我爷爷奶奶他们手里拿着，是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这张照片啊可有历史意义感了，这是我们当时80年的时候还没开门，等着用餐的顾客就已经顺着门口就排起了大长队。这张照片呢是当时我奶奶在出餐口的一个照片，大概是92年前后，是我们小时候，你看站成一排，我们等着给长辈们磕头呢。这张照片啊，是我们祖孙四代的照片，坐在沙发上的是我爷爷，抱着的是彬彬，这是我的父亲，站着的是我，爷爷正在给我们讲过去的老故事。基本挑这匀溜的大的，像这种都特好。你看像芹菜咱们家也用的特别的多，咱们就得挑这种紧实的，你看上面的叶儿咱们可以拌凉菜，下面这杆儿咱们就切成丝儿做五丝桶。这白菜也是，你掂掂手里倍儿沉，
6: 哎呦真是啊，是吧，
2: 越沉的说明这个水头足，因为白菜。
1: 作为一个餐三代，郭华从小在餐厅长大，如今餐四代的儿子彬彬也到了要学做菜的时候了。
2: 闻见这香味了啊，来拌芹菜，这样。
1: 郭华正在教儿子的是餐厅的另一道招牌菜五丝桶。
2: 五丝桶这是我奶奶的最爱，她挑选了五种她觉得最香的五种丝儿：鸡丝、鸭丝、肉丝、芹菜丝、葱丝，荤素搭配，就这样有了五丝桶。
4: 这就是五丝桶的那个外衣，薄薄的鸡蛋饼是透光，是把它放在这儿，这是面。

0: 在我们家每天中午都是要烧一盘，所以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就是鱼是我们湖北人包括我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食材吧。
1: 丹江口背靠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核心水源地，这里的鳙鱼肉质上乘，寻常个头七八斤打底，大的能有十多斤。可现实的难题却是，2000多公里的距离，怎样才能把鱼从丹江口火速运到北京，还能保证鲜活如初？
0: 我们是连着鱼带水一起都在车里面，从丹江口运到门店的过程中，它全程是没有跟这个水分开的，就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存活率是很高的。这就是我们做那个山茶油鱼头的那一款，先用冰水冰激一下，让它的口感更加的弹牙。
2: 加完冰块之后，然后再把这个王致和的料酒倒一部分进去，目的是为了让它增香。
1: 王致和料酒拥有零级清洁标签评价，配料干净纯粹，传承经典传统酿造工艺，酒香温润纯正不刺激，自然激发食材本味，还原菜肴地道风味。
2: 泡个30秒就可以了。
0: 刚刚杀的鲜活的鱼，它其实口味是非常的鲜的，所以葱姜只是再给它增加一点点淡淡的香味就好了。我们这个山茶油的丹江大鱼头有三个绝活，第一个绝活呢就是丹江口新鲜运来的活鱼，第二道呢就是非常浓郁的鱼的底汤，它是由鱼骨和鱼肉熬制的，就要熬制2到3个小时。这个可厉害了，这个是我们山茶油丹江大鱼头的第三道秘方，最香的这一道油。
2: 这个油里用的就是湖北当地的一些酱料，辣椒是选用了很多种，有增香的，有中辣的，几种辣椒揉合在一块，然后炼出来的一种油。
1: 这道菜的三大诀窍就是这么多年一点点摸索不断打磨出来的。张婷婷多次回到老家实地采风，参考当地的传统做法，在此之上做了创新与融合。
0: 我们希望能够更加保持它的嫩度，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油浸的方法。再加入底汤香辣的这个料油去炖煮。
1: 为了让顾客吃到一整条鱼的鲜，婷婷将片好的鱼片围摆在鱼头周边，鱼片吸足了汤汁，一口下去既能尝到鱼片的细嫩，又能感受到鱼头肉质的滑润。
0: 哇，这香气四溢。这一个山茶油丹江口鱼头，这7年的时间我们卖了至少有30多万个，大约有30万个顾客知道，哦，原来湖北有一个地方叫丹江口，然后他那儿的鱼头这么好吃啊。这件事情让我也觉得还蛮开心蛮自豪的。
1: 寻找高品质的食材对于张婷婷来说是头等大事儿。
0: 我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食材的溯源，一年四季我们都会从湖北的各个乡镇县市去找最源头的最鲜嫩的食材，因为我们自己的供应链当天就把它运输到北京，第二天大家就能在清水营尝到了。这个夏季最特别的就是我们夏天洪湖的这个嫩藕，还有藕带尖儿，这个其实很难运输，因为它太嫩了，轻轻一捏它就碎掉了，所以它每天早上都是清晨采摘，当天就要立即运到北京。我们的每一个小龙虾呢，它一定是鲜活的送到店里，从我们的潜江送过来，客人点了以后我们再去做。

0: 我们一直在坚持不时不时，不用那些处理过、冷冻过、工厂化的食材。好久没回爸妈家了，平常我也比较忙，他们也很忙，挺难凑一块儿的。所以今天难得回去陪爸妈一块儿吃一个晚饭。妈妈，我回来了。
1: 哎呀，婷婷回来了。
2: 很好，
0: 张大厨，
3: 你今天有口福啊！
4: 今天张婷婷和父母约好了回家吃饭，
0: 好香啊！
4: 平日里这三位餐饮人各忙各的，能凑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并不多。
0: 好吃，好吃。
3: 是不是缺点什么吧？
0: 不缺，什么都不缺。我觉得羊肚菌都有点多余。其实我妈妈她不是太希望我来做餐饮。他们就非常希望我能过一些更轻松、更快乐一点的生活。
5: 哎呦，
1: 来，坐。
5: 要不交往的话，大家看不出来，他都是一个，是个小绵羊。你要跟他做深入的，追求完美的人，较真儿，就是这样的性格，干事儿执着，非要干成事儿一定要干。回家别忘工作，回家就是生活。
1: 进入餐饮行业以后，

0: 从英国留学回来之后，张婷婷全身心地投入进了餐饮行业。然而离开父母的庇护，另立山头的过程并不顺利。
1: 来北京了以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三里屯开了一家面馆，叫牛二喜湘江牛肉面，一度成为了北京面馆里的热门榜的第一，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霸榜第一名。因为我们家其实是一直在做传统的中餐嘛，然后并没有做过这种快餐连锁的，所以我们在用料呀，包括流程化上，盈利模式有一些问题，就把它关掉了。我觉得到现在来说，整个做餐饮最快的那段时间还真的是在三里屯开小面馆的那段时间，因为每天都沉浸在店里，你非常投入，你是100%是那种 all in 的状态。
0: 当时26岁的张婷婷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但是对她来说，这次经历收获颇丰，那些踩过的坑、吃过的亏全都化作宝贵的经验，为他日后经营清水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 我也一直在鼓励我自己，就是说我一定要有更多的生活的空间，我要过好我自己的生活，我才能够知道哦，顾客在这样的需求下他是什么样的，在运动之后他想要吃一个什么样的餐厅，他在跟朋友约会的时候他想要吃什么样的餐厅。
2: 这个吧，
1: 好像一个餐饮品牌算代表了主理人你自己的一种主张吧。
0: 在创立清水亭的时候，张婷婷把自己的理念融入进去，她想做一种更年轻更时尚的厨菜风格，并且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3: 热干面得经过99-81拌才最香。清水亭的热干面用的是特制的碱水面，不行了，真的太……
1: 我虽然有点害羞，但是我就愿意突破自己，我就开始拍拍视频什么的，把自己往外去推，然后慢慢的大家就知道我们了，好的口碑也流传出去，大家都说那家店很好吃。哦，原来湖北菜是这样子的。
0: 时至今日，张婷婷依然想撕掉餐二代的标签，但是在一次次工作当中，她逐渐地与自己和解了。
1: 我无法否认就是一个餐二代，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做了38年的餐饮，然后今天他们依然在做，所以身上天然就带了一个餐二代的标签，我就很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做得不错的一个餐二代吧。
0: 清水亭这个名字藏着属于张婷婷的故事。这位在水边长大的姑娘，把千里之外的故乡鲜味端到了北京的餐桌。她带着故土的风味，挣脱标签，一路向前。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清水亭湖北菜味道掌门张婷婷。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个背着大闸蟹西发招致，用20年勤学练就淮扬刀工，
4: 父亲也是一个厨师，大家都非常的尊敬他，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厨师这个行业。
0: 一个为爱北漂，把呼市烧麦做成京城排队王，一南一北两双手一条心。下周五味道掌门看两种人生，一味执着。
5: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要说的话题跟心脏健康有关系啊，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中心的主任医师康云鹏。康主任您好，欢迎您。
6: 大家好。
5: 您好，来有请。咱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0: 喘不上气儿来。哎
1: 呦，他是个饭锅味的，对，
2: 哎呦我的天，
0: 感觉我都感觉心绞痛。
1: 直接病人就进到抢救室，
3: 在外面等一下。
1: 饭锅胃往往呼吸困难会比较明显，
4: 还没有急性左心衰了。
1: 啊，急性左心衰果然是。
2: 左心衰。
5: 主任，血检做了吗？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
6: 第二具体异常增高，高度怀疑急性肺栓塞，安排个心照，给他做个 CT。
1: 这个是在做导管的检查。
2: 这是往外抽血，我看一下。你看。
1: 哦，这是一个肺栓塞的急诊的取栓。把这个血栓从肺动脉里取出来。哦，它是一大块血栓堵在肺动脉，所以会呼吸困难。呀，
2: 哎呦，这血也太多了，抽出这么多血，
0: 蹦出来了，这都。
1: 这些血栓还不算多，我们还有比这个更多的血栓。
7: 就是它也能栓塞那么多呢？
2: 对呀，
1: 肺动脉很粗的，堵了严实之后，就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哦，这个是在抢救室很常见的一个急症，
2: 是
1: 急性肺血栓栓塞。
8: 其实像刚才看到这一段视频的时候哈，我们都觉得要跟着那个
0: 喘不上气儿来，
2: 我的气儿都
1: 气短的感觉了，是吧？
0: 我知道这个剧特别火，问心，然后老刷到这个片段，
2: 对对对。
0: 然后有一点，我觉得主任跟那个主演有点像，哦，赵又廷，
2: 像、嗯。
0: 这拍的都是您日常吧？您日常是比这更紧急？
1: 我真的觉得日常可能比这更紧张一些，
2: 是不是？
1: 因为我们碰到的病人。不仅有这种呼吸困难的，好多我们碰到的病人是心脏骤停的。其实来了之后呢，更可怕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要在极短时间内，不仅要做出判断，而且要让心肺复苏，然后心脏复跳，让他的意识恢复，这是最关键的。
0: 就是每分每秒都特别珍贵。
1: 对，而且每一个环节，医生、护士，我们都要配合好。其实我们也害怕听到急救车的声音，因为急救车一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这个病人他现在的生命体征，来做一个判断。做好判断之后，我们就要决定这个病人是不是要马上进到抢救室。最先做的，我们就要筛查几个最要命的。可能导致不良后果的紧急的疾病，比如像大家都熟悉的心肌梗死，像大家熟悉的主动脉夹层，还有像我们这位患者所罹患的肺血栓栓塞症。
7: 哎，主任，等于是刚才在救护车上，那些医务人员已经判断出他是这个心脏啊是这儿的问题，所以他不能这么像咱们是平常平躺的，必须这么侧躺的。
1: 其实这是一个被迫体位，并不是不让他平躺，而是因为他这个病喘不上来气儿，所以他被迫的要这样去喘。
0: 通过他这个姿势也能判断他现在
1: 也能判断出他疾病的特点，判断出他病情的轻重。所以急诊抢救室还是挺
2: 很专业，
1: 对，
7: 很那当然了，
0: 这几秒钟感觉特别重要，
1: 对，
0: 判断好了就能立刻把它缓过来。
1: 对，你要快速判断病情，快速的去实施治疗。
9: 哎，老先生，您没事吧？
10: 没事没事，可能是岔了气了，胸口
0: 岔气可没那么简单，感觉。
10: 我这肋骨断过两根，打那以后落下毛病了，
1: 就是天一变就出现症状，
10: 缓缓就好。
11: 哎，对，跟我这差不多，我都弄过这么一次。
9: 我给您看看，心跳很快啊，手也湿了。
7: 哎，你看
2: 他又没事了，
0: 哎，就是突然就好了，突然就好了。
1: 啊，停一下，为什么要在这里停？那大家看完这个片段，大家猜猜这位叔叔得的是什么病？
7: 中暑了，
2: 中暑了，
7: 你看这天这么热，这
2: 你觉得是
7: 衣服都湿了，
2: 要不低血糖了，
0: 低血糖有这个症状，
11: 我感觉心脏好像有问题，我都弄过这么一次，不是比他严重，为什么呢？我那个我差点没了，因为瞬间呢就感觉浑身发热，难受，稍微好一点的吧，想上厕所又控制不住了，整个裤子全拉了尿了。
1: 如果以一个医生的角度去看，我更倾向于他现在发生的是冠心病中的心绞痛。
0: 哎，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湿冷，手怎么会湿冷呢？夏天手湿冷，我觉得。
1: 哎呀，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对，
0: 应该没那么简单。
7: 虚汗吧，
2: 虚，
0: 应该热呀，怎么会冷呢？
1: 对，本身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他心率是快的，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摸脉搏的动作。同时您说到一个词。

0: 知冷，他摸到他的手心，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出冷汗了。他摸他的手掌和摸手指，包括我自己在医院去会诊一些重病人的时候，实际上我也习惯的会去摸一摸他的手，去看一看他手指的末梢，因为来看一看他是否发生了末梢供血的这种不足，这种的冷汗，或者说已经有末梢发凉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往往预示着他的病情更重，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的末梢循环。
1: 像徐叔叔刚才也讲了自己有一段类似的经历。
2: 对对，我遛弯的嘛，上公园遛弯的，遛着遛着，我是心想小跑，我稍微跑才几十米，就感觉心口这儿啊，一股凉风似的，拿手一摸，这全湿的。
0: 我觉得从徐叔叔描述的病情来看，还真的是要把心脏作为一个重点筛查的项目，因为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片段里似乎又很相似。如果我们去抓细节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人在天气炎热的过程中他正在走着，并且他还有一个什么特点，他手里还拎着一兜菜。
3: 对，
0: 他等于也算是有一个负重，在走的过程中他不舒服了。而且呢，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特别小的镜头，我还特意去关注了一下，我们在捂着胸口，捂着胸口，要是胸疼的话，大家捂一下应该是怎么捂，要自己胸口不舒服怎么捂，
4: 就这，反正我一般是这种拿手那么杵，
3: 对，
1: 按一按，
3: 对，按一下，
0: 但是我们看徐叔叔捂是拿一个手掌在捂着胸口，然后您在捂的时候是用自己的手指，
3: 对，
0: 我们这位阿姨也在用自己的手指，
3: 对，
0: 实际上心脏病的发作往往我们很难真正准确的定位在某一个地方疼，不是说我就这一个点疼，我就这一个点疼，而可能这一片都不舒服，它的这个范围至少在一个手掌范围之上，尤其还是前胸部位。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片段。
5: 林主任，胸痛中心这里来了一个病人，现在怀疑是主动脉夹层，麻烦你过来看一下。
6: 行，我马上来。
0: 这个人会胸痛的很厉害，比我们刚才说的心梗还要疼。
7: 看他表情知道了，脸色都是苍白。胸部 CT，
8: 左右上肢压杀50，肾主动脉看着有点怪，但是因为平层没法确定。
5: 金超医来了，
6: 心音遥远。
5: 我们现在给你做一个心超检查。
1: 心超过两边的这个血压吗？
3: 没有，
7: 一边都只测一边血压。
1: 对，就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测两个胳膊的。
3: 挨着心脏近的就是左边，主打就是测左边。
0: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日常的血压监测，一测血压就够了，并不用每天都去测两测血压。但如果在剧烈胸痛的时候，双侧血压压差超过20个毫米汞柱，我们以收缩压来计算，那我们要高度考虑它有可能有夹层这类疾病的发生。
9: 您是否也出现过下蹲系鞋带时喘憋的情况？小心，可能是心衰的信号。
10: 我们心脏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它是一个和我们全身相应的器官，实际上我们的骨骼肌也是有帮助的。
9: 年龄越大，心衰风险越高，慢性风险不去除，动脉硬化导致的心衰风险更大。
10: 这个我没舍得打，它这么多年了，我就一直放在我那个办公桌上。
9: 寻找藏在您身体里的心衰风险，科学运动护心脏，精彩内容稍后继续。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气短、喘憋、乏力、疲惫，运动的时候啊，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千万别忽视，这有可能跟心衰有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科的副主任张哲主任告诉您，这一旦心衰，到底能不能逆转？日常怎么做才能防心衰、护心脏呢？
10: 我们现在 看它一收
4: 一跳一跳的，
10: 一跳的，哎，实际上心脏每次在我们收缩的时候，也是在发生同样的一个病理生理学变化。啊，
11: 就是像这样，
10: 对，
11: 时而瘪，时而充盈，
10: 对，
11: 系鞋带的时候。还能判断得出来是不是已经出现心衰啊？
10: 系鞋带这个动作呢，虽然它好像很简单，或者日常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心功能不全的病人，它要完成几项动作。

0: 第一，他要蹲下再起立这么一个过程，而且他在蹲下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一个要停留在10秒到20秒甚至30秒这么一个过程，而且要完成一个相对精细的操作。那么他如果是心脏功能的储备不够，实际上他在蹲下和起立这一个瞬间就会出现反射性的低血压或头晕胸闷的感觉。而如果他要不舒服的话，他很难能够有效地把肌腱带这个动作做得很流畅。我心脏每一次收缩和舒张，并不是帮他完全的就空了，它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心脏每次舒张和收缩的差值，我心脏把多少血射出到全身，但它不是射空了，所以它不可能100%的把血射出去。它射出去的是50%到70%的血。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只能射出40%的血，也就是说他这摄血分数是40，那就提示这个病人一定是心衰了，因为他不能有效的把心脏的血射出去。
1: 我粗浅的理解一下啊，就这个心脏正常情况下它一蹦一蹦的，它每一次都要把血液释放到我们的全身，
0: 是
1: 打出去。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摄血分数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心脏搏动的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强。
0: 是
1: 70分是满分，如果到60、68，这已经是很不错了，
0: 很不错了。
1: 但如果要是不及格，就说明我每一次虽然说它在动，但它劲儿特别小。
0: 对，
1: 就跟我们这个打气儿，哎，每一次是使劲儿了，但是呢，它没起来。
0: 对，就像咱们开车一样，踩油门车不动
2: 啊，
0: 就这样子。
2: 那哎，那张主任，像我爱人那个，他那个就是摄血量，就是平时现在只能40多，那就是说怎么能提高他一些个这个摄血量？
0: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必须要增加他心肌的叫做存活那部分的活力，
2: 需要他那个锻炼，
0: 锻炼和药物，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但咱们刚才说了，就是说，对于马先生来说，他不单纯的是要练心，他肺也一块儿来练。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2: 肺
0: 就是呼吸一定要练。
2: 好的，
0: 哎，这样它实际上心脏它缺血是一个表象，但它缺氧是核心。哎，你的氧不改善，你光靠我天天蹬自行车那也不行。
1: 太神奇了。
2: 对，
1: 所以这心脏这个肌肉它也得练，
0: 必须要练。
1: 练着练着，有可能它慢慢的哎就有劲儿了，
0: 是这样，
1: 摄血分数就高了。
0: 对，
1: 但这只是一方面，
2: 这个氧就靠这个深呼吸，然后这样的
0: 叫做吐纳的呼吸训练。
2: 呼吸训练，
0: 可以再慢一些，
2: 深呼吸用鼻子，
0: 哎，吸气。好，憋住一会儿，
2: 应该是这样，
0: 然后再吐出来。就是我心脏，实际上刚才讲了，我把血射出去，这代表我心脏的一个弹性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心脏很聪明，说 ，OK， 我完成不了这么大的任务，那我开始扩大厂房吧，我让我的心脏再大一些。让它大一些呢，我是不是给全身的血就更多一些？它为什么人家大夫会判断它破了？因为心脏已经大到不能再大了，
1: 撑太大了，
0: 对，它已经变成一个囊袋状。你别管体积多大，但我没有收缩了，所以它。人家给他举一个相应的一个形象例子，就是你再大下去可能就得破了，当然是一般不会破，但是呢这就代表着我心脏是一个无效收缩了，所以就是你的储备或者叫做心肌储备已经到了极限了。
1: 感觉就是猴皮筋儿拉呀拉，拉呀拉，
2: 回不来了，
1: 越拉就回不来了，松了。
0: 对，
1: 所以它收缩也就是在这儿，他血也打不出去。
0: 对，
3: 那他最后会怎么样啊？就跟这儿，
2: 对啊，需要怎么让他恢复，能不能恢复，
1: 这就是关键问题。就这心衰能不能逆转。我也看到啊，在直播间有我们的这个康宝宝啊提到说怎么能够练心脏的肌肉，他说唱歌的呼吸能练吗？这应该怎么锻炼呀？
0: 我们心肌不是越壮越厚越粗越好，它一定要在我们一个合理的一个收缩范围，它的猴皮筋一定是要在它的弹性范围里头是最 OK 的，所以它这样收缩效率才高。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像练肌肉一样练俯卧撑啊，我可以练到心肌，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心脏恢复到它正常弹性。对于心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训练，就是让它整体的，比如说容量负荷有限制。比如说我们实际上全身摄入的水分是很多的，如果我们心脏在收缩无力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我们水分的一个瘀滞，那有些时候肿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对于心衰的病人，第一限盐，不能吃太咸，第二限水，所以这样就让他心脏充盈就会减少，你不去给心脏增加它太大的负荷，它就可以慢慢

0: 慢慢恢复，这是我们简单可行的一件事情。同时，心脏也是需要能量的，它并不是说，哎呀，我光干活我不吃饭就可以，不是的，它需要大量的能量。其实我们在人体里头，大脑是消耗能量最多的，其次就是心脏。
1: 嗯，
0: 那我们需要去有意识的去摄取一些对心脏能量能够有效补充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叶酸啊，我们的辅酶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们的谷物啊都是很好的，它里边含维生素 B 啊， B 族维生素是很多的，所以有意识的去吃一些这种东西有帮助的。同时呢，就是刚才我们反复强调的，我们心脏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它是一个和我们全身相应的器官，实际上我们的骨骼肌也是有帮助的。虽然我跟陈老先生说我们可能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运动，您80岁了是不是还像别人去运动，是不是合理？那么对于马先生，他自己在家的时候他要踏车，
1: 嗯，
0: 这些我们都是鼓励的，就是我们通过强劲的骨骼肌啊，胳膊，我们的大腿，都是能够起到把血挤回到心脏，然后再舒张回去的很大作用。所以我们不再把心脏当做一个孤立器官去处理的时候，我们在治疗思路上就会开阔很多，而不是单纯想我给心脏怎么练呢，这心脏在我胸廓里头我怎么能增加它的难度呢，不是这样的。相反，你去增加它的负荷，反而会让这个后鼻筋失代偿，适得其反。
1: 很多我们粉丝，我们的康宝宝都有这困惑，害怕自己出现心衰，害怕自己心功能已经有一点点退化了，这后续到底应该怎么办？您看辣梅玲啊，就说到这个，很想知道哪些运动可能会导致心衰，哪些运动可以让心脏更强壮。还有一位啊，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也提到了，叫彩虹的康宝宝说，60岁之前心率都很正常，然后60岁之后心率基本上总在45到50之间徘徊啊，可能有些反流等等的，需要定期的复查。现在纠结有什么好的锻炼的方法？
0: 我能不能拿我比较喜欢那个运动的那个器械作为一个辅助？
1: 我猜肯定是篮球
2: 鞋的
1: 啊、哦！来，我们让我们的导演啊把我们的道具拿上来。哎呀，这一下拿了仨篮球，仨颜色，但是我就发现其中放在 C 位的这篮球很不一样啊，这上头还写着字儿，妙手仁心。
0: 这是我一个患者送给我的，因为他知道、
1: 这得重点拿上来看看啊。
0: 他知道我喜欢打篮球，对，这个我没舍得打，他已经这么多年了，我就一直放在我那个办公桌上，也是对我的一个激励吧。
1: 他也是您的患者，
0: 对，
1: 您也推荐他打篮球了吗？
0: 我是经常跟患者说，因为有些时候为什么我们在帮中国篮协在做事情，其实也是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在驱使我们去跟大家走在一起。其实我要推荐的运动也是跟篮球有关系，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们会选择不同的类型，比如说我们走1万步啊，或者是上台阶啊等等这些。但
1: 这俩呀他们肯定会选、但是篮球大家会选吗？
2: 那不会
0: 但有一点
1: 连连摇头。
0: 但有一点就是说，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能够让你快乐的动作，就是运动和劳动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你的心快感。所以呢，但是我为什么也会推荐比如说陈老先生也去买一个球，或者是选择一个球类呢，比较好的一点就是球类实际上它是会让你做很多的有意思的一些动作的。而且呢，像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太极拳的一个分支叫做太极球，但是它的动作太复杂，比如说我们这些运动的时候它实际上可以把我们很多关节都做到，但是呢我们推荐给我们的这些屏幕前的观众，我们还是想用一些我们简单易行的方法，当然不一定你非得去我们篮球场去投篮，甚至呢或者说我非得要找一个特定的环境，那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其实我们设计的就3项，非常适合居家的一些中老年去做。
1: 那这样我们请陈叔叔，陈叔叔身体现在很不错啊，请您来我们学习学习这动作好不好？
3: 行
1: 啊，
2: 慢点。
1: 那还有一位我们请刘女士，
2: 好，
1: 您来替您爱人学一学、好不好？
2: 好嘞好嘞，好，
1: 慢一点，我们来一人发个球啊，
0: 给您，
1: 我来准备一下，请主任来教教我们啊。
0: 这个就是3个动作，这个3个动作呢，就是第一就是托，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表面上我们是仅仅就是把这个球抓在手掌心里头，但实际上呢，就像刚才我们看康阿姨做她的这些精细动作，或者给我们开始讲系鞋带，你要把它托稳，实际上是要你的协调能力的。
1: 协调能力挺好。
0: 对，我们的左手、右手实际上都是这样，

0: 但是呢，我们在脱的时候，把它脱完以后，我们要上举。
1: 哦。
0: 上举，上举实际上对于你的肩关节、腕关节都是个训练。啊。那我们在家的时候，这些动作既不会扰民啊，也不会影响到周围环境。往上脱，啊，一侧弄五下，一侧弄五下，表面上这个球很轻，很轻，但实际上你要把这个动作做得很协调。是需要你的这些力量一块儿在做作用的。我们并不需要我们变成非常强壮，通过篮球，但实际上可以让我们很协调，肌肉也有力量。那么它在于关节的保护和心功能保护都 OK。所以咱们可以试一下，左手拖一下，啊，右手拖一下，开始可能不稳，但慢慢你练的时候就 OK 了，对吧？
2: 啊，
0: 如果我们大球不行，我们再换小球也可以，循序渐进。
1: 啊，
0: 好吧。这是
1: 乒乓球是不是太小了？
0: 拿个鸡蛋也行。
2: 要像我爱人那样，他拿不住的话，我可不可以？不是，换个小球也行。
0: 换个小球。
2: 要那个网袋或者拿什么东西绳绑他这个
0: 是可以，
2: 腕上也可以。
0: 对你，反正哪种方法都行
2: 啊。
0: 然后我们这个，比如单侧做五次，然后这个单侧做五次，然后我们上肢的力量其实就够了。那么每天练三组就行。那么第二个动作，可能陈老先生咱们慢点做。第二个动作呢，实际上就不单纯的是说我们是练上肢了，我们要练习这个绕球，啊，绕，
3: 这不好做，
0: 一拖一拖二绕，当然你可以比如说让它在身体上走，
2: 哎，
0: 让它在身体上走，
2: 有点那个，
0: 让它在身体上走，
1: 哎呦，这就不太协调了，现
0: 在，让它在身体上走，实际上我们对于球类它是个辅助，就是为了让它开心，你看所有的这种。运动它球类它是共通的，足球、篮球、排球，它实际上就是给你找一个活动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这个绕球这个很熟练的话，绕球很熟练的话，实际上你在做这个的时候腰是在发力的，腰是在发力。
1: 刘阿姨锻炼的这个过程啊，提示我们。就大家俩还是得多锻炼，多运动啊，这样才能更协调。
2: 对对对，
0: 左边绕三次，右边绕三次，啊，也是以三个为一组。
1: 陈叔叔还可以，
4: 我没还都没掉，绕着身体转呗。
0: 对。就是它可以，比如说贴着身体绕，也可以空着，空着绕。
1: 空着就有难度了，
4: 空着有点难。
2: 这现在手都拖不住它。
0: 对，慢慢来。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还要主张去找一个稍微大点球？不是像刚才跟您说，我拿个乒乓球，啊，攥在手里都可以。其实你在不断的在扩张你的手掌里头，你看，实际上在中医有些动作，它是要手指尽量外展。
1: 嗯。
0: 其实我们的中医作为传统医学，它有很多很多独具魅力的一些功能，就是我们在充分的在扩张手指的时候，你的很多筋骨也是在改善的，就是小关节就打开了，这样是特别好，这样你抓它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在扩张你的。
1: 啊，那第三个动作是什么？
0: 第三个动作就有点扰民了。第三个
1: 拍吧，
0: 对，拍球的时候注意一点，就是稍微的要弓腿。
2: 啊，弓腿，
0: 这就是练下肢了。我们为什么不主张老去做蹲起？实际上有很多个人的关节会受伤，所以我们拍球的时候，比如说陈老先生可以120度，
1: 好，
0: 那我可能就90度。
1: 陈叔叔可以，
0: 对吧？90度，
1: 啊，
0: 是吧？然后就这样，
1: 好，
0: 这样就很好。这样你自己
1: 稍微，这球是不是第一次下地啊？平时都不舍得拍，
0: 有点心疼，有点心疼。所以就是说，你这样90度握位的时候，你拍球拍上10下，你就感觉下肢实际上已经很费劲了。这样对大家的训练呢，就可以把力量和乐趣放在一起。这样我们的大腿的股四头肌得到锻炼，而且不会损伤到膝关节。所以呢，总结一下就是一拖二绕，第三拍，效果就很好，特别适合比如说中老年。
1: 啊，所以啊，如果说大家想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包括我们心脏的这个肌肉，想强大我们的心脏的话，这个一拖二绕三拍，赶紧得学起来。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秋风起，鼻先知。秋季过敏的朋友看过来，平时常用的对抗鼻炎的方法，您用对了吗？
6: 我也洗鼻子，
7: 我洗鼻子，
6: 拿那盐水冲，
8: 使你那个症状的时间你延长了。
5: 同为资深鼻炎患者的健康导师，告诉您如何居家缓解清肺热、通鼻窍。
8: 考虑到有作用的这个药，我自己我都给我的鼻子里面灌过。这位大姐，我一看啊，你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哪里？
7: 就

0: 看到里面有火。
1: 秋季拧巴体质找上门，眼干口干爱上火，腿脚冰凉睡不好，
2: 两个脚下面垫两个热水袋，
3: 我一方面闻下面的寒，一方面我把上面的火给你拽到下面，
2: 我们叫引火下行。
4: 阿胶配着梨吃，
5: 叫做梨是吗？
6: 那把那梨给蒸着吃行吗？
1: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教您如何对症缓解秋季病，安然舒心度金秋。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阿龙，有没有发现啊？以前咱们看电视，拿出遥控器一按，哎，这电视上就有画面了。但是现在可好啊，我们家这老人就跟我抱怨过，说打开电视，两个遥控器来回的鼓捣，经常是找半天这入口，按好几层菜单，这才知道这频道到底在哪儿。
1: 哎，你还别说，现在有的设置，年轻人使起来都费劲，更何况老人呢？这不嘛，通州的周先生啊，跟我们反映说，女儿教了他多少遍了，可是啊，这智能电视还是用着不顺手。那么为什么这电视越来越智能，可是老人看着越来越费劲呢？
2: 这个要把它打开，这个什么还要选频道，弄起弄来我都没办法弄，没有办法弄就叫孩子，我说这个怎么操作，我想看看体育频道，想看看什么新闻频道，想看看老弟，只要孩子能帮我，我自己是调不出来的。
3: 周先生今年已经70岁了，他告诉记者，自己家中这款智能电视机菜单层级多，操作路径复杂，要找到想看的电视频道，需要使用两个不同的遥控器进行多次操作，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十分繁琐。
2: 输入的那个信号过来以后啊，切换比较复杂，打开电视以后要找那个什么信息源，找半天也找不到，我的什么信息源还是其他的，找了半天也不太好操作。打开一个电视里面广告特别多啊，广告啊什么这个乱七八糟的，搞了半天也
3: 不好。不容易来到了操作界面，周先生还要面临着不同的分栏，一个影片导航栏，一个电视频道检索栏，两个界面需要点击不同的遥控器，中间一不小心还会跳转到其他界面，无法直接返回上级菜单。
2: 你别从这个界面，我要找一个五频道，你说你怎么找？还返回以后，你不知道从返哪去了。
3: 周先生的这些困扰也让不少人深有同感，尤其是对于习惯了一开机就能直接看电视的老年人来说，这么多额外的新操作要学，可真是个难题。
4: 好像是黑的就是开关，完了白的那调台，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会弄不好，会跑到那个叫什么有线还是什么，我就不懂了。
5: 其实也比较繁琐，他们就是找半天才能找上那个键，后来就可能习惯了，就是忙按嘛，忙操。
6: 老人根本就不行，我这老头了都已经费劲了，快跟不上趟了，就甭提他们了。
3: 难道这电视越智能，看电视反而越费劲了吗？随后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电视机卖场，发现不少品牌都标榜有适老设计，那么这些设计到底能否满足老年人的核心诉求呢？
7: 这个主菜单上啊，它会有一个老年人菜单，你看它这个啊，这会有一个长辈桌面，长辈桌面就比较简单，你看到吗？机顶盒就是机顶盒，那先设置好了，那机顶盒就设置在这上面，你摁它就是机顶盒了，而且字儿也大。
3: 记者随即尝试自己操作，但实际体验中发现，如果没有销售人员的指导，找到想看的页面仍然是比较费劲儿。
8: 这个是切换的，
9: 对啊，
8: 这是你直接按一电视，等于把机顶盒那个去掉了，
9: 对，
8: 那样咋回去呢？回到机顶盒呢？
9: 回到机顶盒就还是它呀。
3: 而有的品牌也在尝试更彻底的适老化改造，将机顶盒与电视遥控器功能合二为一，减少老人手持两个遥控器的困扰。一些品牌还在遥控器上增设了看电视专属按键，用最直白的文字代替图标符号。
8: 切换是哪里切换？
10: 直接一看电视就行了，看电视不写字吗？只要认识这几个字，
8: 就这接就行了。
10: 对啊，直接一按看电视就可以了。
3: 同时，销售人员还介绍，很多电视现在也配套了语音检索功能。
10: 带语音的，咱们要想看什么的话，就是想看这里边内容的话，直接语音说话也行。
11: 当然，这儿别撒手，对这儿说话。我想看电视剧《大江大河》。
3: 不过现在，如果想要追剧，

0: 高的一个动作就是开车门。
1: 哎，这动作太日常了啊，很多人呢根本不会多想，下车之前的顺手咔嚓一推门，这门开了。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有的时候却要了别人的命，这就是咱常说的开门杀呀。
0: 下面呢咱们要说一个案子啊，就是开门杀而引发的悲剧。这起悲剧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起案件给司机和乘客敲响哪些出行安全的警钟呢？
2: 2025年12月8号，被告人吴某驾驶机动车行驶在东三环辅路，期间吴某突然将车违规停在非机动车道上。
3: 被告人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他的驾龄也比较久，但是从事网约车的行业并不长，也在停车的时候呢停在了这个禁停路段。
4: 开车开了多少年了？
5: 开十几年了。
4: 你在北京开车开多长时间了？这个开网约车开多长时间了？
5: 一个多月。
4: 当时的路况你熟悉吗？
5: 第一次到，不太熟。
4: 这个车辆如果停下来的话，应该停在哪？
5: 应该停靠路边。
4: 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吗？
5: 我得在管看那个路况，我没有说叫他下车，我要下车了，我肯定得往路边去。
2: 吴某将车停下后，后排乘客直接开门准备下车，开门的瞬间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江某相撞。
3: 这个乘客下车也比较匆忙，开门下车的时候没有这个谨慎的观察路边的状况，导致后方的电动车驶来与这个车门相撞，造成这个电动车驾驶员的死亡。
5: 我的乘客推门跟他相碰的时候，他的车速太快，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4: 你是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5: 对，这是主要的。他没有戴头盔。
6: 停车停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你的车辆右侧跟路牙有1.5米的距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7条第3款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人员通行的规定。刚才你强调对方有车速过快、没有戴头盔等行为瑕疵，但是本案开门杀的客观物理条件是你创设的。
2: 公诉机关认为，本案中司机吴某对事故负主要责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乘客张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3: 这个死者的死亡的这个结果是多方的原因共同造成的，他们要共同承担一个侵权责任。但这起案件为什么要定这个司机主责，主要原因是司机他没有靠边停车，他的停车行为是不规范的，他停在了禁停路上。案发时候这个网约车司机他车停的离这个路边有1.5米的距离，创设了后面行人包括电动车自行车从这里经过的一个高度的一个风险的状况，网约车司机他是主要责任，并且这个风险产生的隐患点就在于网约车司机，而不在于这个乘客。那么这个案子当中乘客唯一的过失就是下车的时候没有谨慎观察这个周边的状况。
2: 最终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判决，
3: 被告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之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系自首且有积极救助的行为，自愿认罪认罚，本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判决如下：被告人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0: 一次违停，一个开门的随意动作夺走了一条生命。这起事故呢，也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开门杀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它可能就发生在我们每一次疏忽大意的瞬间。
1: 哎呀，其实呢，避免悲剧的方法很简单，大家学会合适开门法。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远离车门的这个手啊去开车门，这样呢，您会强迫自己转身，那么自然就能观察到侧后方的路况了。在这儿呢，提醒每一位非机动车的驾驶人。您在经过这停放的车辆的时候啊，咱提前也减速，保持这安全距离，做好随时避让的准备，因为咱永远无法预知啊，说哪扇门会突然打开。所以呢，也希望啊，这样的事故呢能够让大家引以为戒，咱们呢都多一份小心，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
0: 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位男子呢，是让人不齿啊！江苏常州的唐某去饭店吃饭，一顿饭吃完之后呢，嘴巴一抹，双手一摊，撂了一句：“没钱。”
1: 哎，这是赤裸裸。

0: 有的吃霸王餐的，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呢，这位唐某啊，把这吃霸王餐当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据民警调查呢，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啊，唐某以同样的方式吃霸王餐多达30多次。因为呢，单笔消费金额不高，这商家呢，往往因为怕麻烦的心理啊，就选择隐忍了。
1: 商家可以忍，但是法律可不会忍。唐某呢，最终因为寻衅滋事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
2: 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公安分局西城派出所接到辖区老乡鸡快餐店报警，顾客唐某在用餐结束后拒绝支付餐费，民警孙诗琪迅速赶往现场开展调解，对唐某进行批评教育，但对方依然拒绝结账。回到派出所后，孙诗琪对唐某的相关警情展开信息比对，发现从3月到7月和唐某有关的报警记录将近30次，内容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在饭店吃完饭没付钱就一走了之。
3: 因为他的行为实际上多次明知没有这个支付能力和意愿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去吃霸王餐，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这个寻衅滋事罪。
2: 经查，唐某在金坛多家餐饮店流窜作案，先后在34家餐饮店用餐后拒付餐费，累计吃霸王餐34次。一些商户因为金额不大，一开始只当是遇到了吃白食的，直到发现他频繁出现，屡教不改，才陆续报了警。西城派出所民警通过线索摸排、调取监控、走访商户等，逐步锁定了唐某的活动规律和作案证据，最终将其抓获归案。到案后，唐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行为。
4: 广大的金坛市民，所以被我吃个霸王餐的底价，在此我郑重向你们道歉。
2: 一顿饭钱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看似是占便宜，实则已经触碰法律红线。目前，唐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0: 对于这位唐某呢，法律会让他明白啊，别以为脸皮厚就天下无敌了。老话说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1: 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一到晚上真的是凉快，所以呢现在可以说是逛夜市的一个好的时候。
0: 所以说咱们北京啊，这夜生活开始丰富起来了，处处都是好吃的、好逛的、好玩的，而且是各具特色，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1: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带您去东城区的隆福寺去看一看，那儿的隆福寺朝集是焕新升级，有很多有特色的活动。
5: 我现在是来到了隆福朝集，整个夏天啊，这里是化身了一处可逛、可吃、可玩、可观影、可休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这里啊，有非常多丰富多彩并且非常精彩的活动。那比如说呢，最近啊，在这里就进行了一场流浪猫的领养计划。
6: 我们现在在隆福大厦的一楼中庭，现在举办了一个流浪动物的领养活动。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小猫猫等待大家领养。我们组织了这样一个公益活动，能帮助流浪猫最好的进入家庭。它呢来自于这个繁殖户，因为繁殖户现在倒闭，所以流入到我们救助中心，然后由我们做完绝育和免疫以后，更好的面向公众去领养。它是一只金渐层，它现在是8个月，然后它是一只小女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养标题是领养一只京圈小可爱。这些猫都来自北京的各个角落，由各位救助人包括有一个救助小院救助的动物组成。我们希望这些流浪猫能更好地进入宠物家庭，享受宠物猫的待遇。
7: 现场除了爱心义卖，还有宠物好物、国风文创等丰富活动，市民游客可以一边撸猫一边逛吃，感受焕新升级的隆福朝集。
8: 内容更加丰富化了吧，之前更加多了一些文化元素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因为我平时也是一直在救助流浪猫，我们小区的，所以看到这些猫也是想看一看，然后另外也看看我们小区的流浪猫，以后后续也可以。

0: 要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份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行需求，专列
1: 进行一个追溯，让这个食品的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针对近期甲醛白菜的相关舆情，我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专项排查抽检工作。目前呢排查范围是覆盖了全区的11家食品集中交易市场。从目前的排查结果来看，暂未发现涉事地区白菜流入我区食品集中交易市场。排查过程中，各市场主办方也是第一时间对白菜进行了下架处理，提前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截至目前，排查中暂未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同时，我们也要求所有的食品集中交易市场配齐甲醛快检试剂。
2: 甲醛呢，其实它是国家明令禁止食品中添加的非食品物质。然后呢，因为甲醛之前是属于风险监测项目，它并不是蔬菜常规的必检项目。有了这个舆情呢，我们就将这个甲醛呢，也是现在纳入到我们这个抽检的监测范围内，将它列入了一个必检项目。然后现在呢，我们也可以拿这个拿颗白菜去到我们这个快速检测室现场做一个快速检测。这个白菜检测呢，就是我对它一个根部进行取样，因为通过舆情看到呢，它那个白菜呢是根部占那个甲醛进行一个保鲜的作用。根据我们那个检测的那个说明书，现在应该是取一个2克左右的样，用那个蒸馏水或者纯净水进行一个浸泡，先要浸泡10到15分钟，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这个提取液取出来，然后再放向我们那个快检试剂，最终呢，我们再通过颜色比对来判定它有没有含有甲醛。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颜色呢，也可以看到是完全透明状的。然后通过这个比色卡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是未检测。
3: 说现在咱们这个甲醛品类的检测的话，只有白菜吗？还有其他品类纳入吗？
1: 后续我们也会把
2: 娃娃菜、金针菇、蒜苔等一些易腐蔬菜
1: 的甲醛风险纳入常态化监管。
4: 此外，我们了解到，市场方每日会对在售白菜开展多频次快速抽检，实时监测，从源头管控风险。
5: 我们是市场是每一辆车或夜间每辆车进场，先需要一个快检，这快检合格了才让你进场。进场完后，然后从早上批发到进入大厅，大厅的时候我们早上会抽检，然后中午或者是全天我们会不定时的是抽检每个商户。
6: 据千龙网的消息呢，事件曝光之后啊，新发地市场紧急排查，确认涉事车辆和批次并未纳入新发地交易，首都菜篮子供应安全稳定。下面呢，进入今天的鉴宝环节，我们的热心观众袁先生今天带来了他珍藏多年的第二版人民币。可以说呢，第二版人民币啊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一套。那么第二版人民币里边有哪些是超王？这里面又有哪些您不知道的故事呢？
7: 今天的话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二版的全套，
8: 这是钱币，而且刚才袁先生说的是第二套的人民币，目前也已经退市了啊。
7: 对，
8: 这里面有很多呢，可能这个相对来讲电视机前的年纪稍大点的人呢都用过，也承载着那一段的时光和回忆。
9: 说起第二套人民币，在钱币收藏中那是相当的有名，也是极具收藏价值的。袁先生说他喜欢收藏已经有10多年了，而这次带来的这第二套人民币则是他收藏的开始。
7: 第二版的全套的话，基本上能收集起一套完整的就非常非常不容易。
9: 袁先生说他这套钱币也是收藏了好几年才集齐的，那您又是因为什么喜欢上收藏的呢？
7: 收藏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很考验一个人的眼光的事儿，对吧？因为你看，你也可以买这个，你也可以买那个，你也可以藏这个，可以藏那个。到底这个东西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其实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个时候就看你的眼光了。你的眼光的话，就能看谁更有眼力识别出它真正的价值。那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意思？
8: 你是觉得这个方面是最吸引你的
7: 啊？那必须的，那非常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和眼光。对，
8: 我知道收藏的有很多种类呀，像瓷器呀、书画呀，为什么唯独喜欢钱币的收藏？
7: 那没有人不喜欢钱啊，对吧？这是最简单通俗的理解啊。
8: 没错，没错，没错。
7: 对，
8: 您这个非常直白啊，我觉得。
9: 那么，袁先生带来的钱币是否是真品？11种不同的面值中，到底哪张是币王？ 我们今儿就给您聊聊这第二套人民币中您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8: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接下来我们聊聊袁先生带来的这些第二版人民币啊。
10: 我觉得现在已经是什么体现了袁先生的

0: 实力。
1: 好，
0: 非常强。
2: 这个刚才采访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因为之前采访一些藏友的时候，可能对这个钱币的真伪至少还有些疑问。我看您这感觉就像是肯定是真的，是吧？
0: 很自信吧？
3: 必须是真的。对，
0: 这就是藏家，这就可以说是玩钱币玩到一定高度的藏家，对自己的收藏非常自信。
2: 全是真币。
0: 对，我刚当时就这东西，我们讲一眼真，经常说是开门。
2: 嗯，
0: 开门针。
4: 李老师表示，第二套人民币是人民币收藏中仅次于第一套的存在，它具有了极高的收藏价值。而这套钱币中收藏价值最高的就是下面这一张。
0: 这一张这种品相的，可以说近乎于没有流通的，
5: 起步价就要20万左右。
4: 您没听错，一张20万，这还只是起步价。记者也查询了一下。这张第二版人民币10元也是各大拍卖会的常客，品相好的拍卖价在20万以上的也是比比皆是，即便是品相一般的拍卖价格也在几万到十几万之间。这张面值10元的是迄今为止尺寸最大的人民币，在收藏圈都叫它大黑石。那么为什么它这么值钱呢？
0: 跟经济有关系，
5: 上世纪50年代国民的生活比较困难，一般都是大部分都是几十块钱养活一个家庭，
4: 在当时这几乎是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因此基本上工资一到手，这种大额面值的就会被使用掉，很少有家庭会收藏存留。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0: 这张大黑石还有一张红5的绿3，这三张呢是当时什么是前苏联帮助代印，
4: 收藏圈也把这三张钱币叫做苏三版。1964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收回三种人民币的通告，因此市面上大黑石存世量就变得非常稀少。同样是这个原因，苏三版的另外两张钱币收藏价值也很高。
0: 红5元，它呢就是虽然价格不是很高，但数量还是很少。这个呢，给它定的。不到2万，1万多，叫3元的。这个三元的在所有的人民币体系中啊，纸币体系中只有第二张币才有一张。
4: 那为什么这3元面值的昙花一现仅仅出现在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呢？李老师表示，这也跟前苏联有关。
0: 这个3元啊，在苏联前苏联的货币体系中，它有3元卢布，所以它也要求咱们有这个。这一张也得几万块钱，起步价像这种品相的，我给它6万。
4: 除了前面的三张，在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还有一张钱币因为特殊的原因价格也不低。
0: 它发行的比较早，后来因为这个油墨的原因很容易褪色，这个颜色感觉絮絮的感觉是吧，
2: 嗯，
0: 不好看是吧，你要是从颜单从颜色喜欢来说是不是喜欢它，
2: 嗯，
0: 这就是它的差别。所以说它呢就是流通时间很短就被这张取代了。
4: 因此说红色的1元收藏价值更高一些，大概在2-3千元左右，而黑色的1元大概在1000元左右。如果说这大面额的家里不好找，那么这第二套人民币中小面额的分币可能在您家里就能看得见。不过这里要提示您了，同样是小面额的，有的价格高，有的价格低，那么到底要如何区分呢？
0: 纸币中的号码分2组，一个是叫冠号，就是罗马数字叫冠号，还有阿拉伯数字叫什么流水号。
2: 嗯，
0: 流水号加上冠号，我们叫它什么叫长号，同样是2分。
2: 嗯，
0: 啊，除了油墨颜色不一样以外啊，这个你看没有？只有罗马号没有后边的阿拉伯数字。
4: 我们可以把它们简单的称为长号版和短号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专家表示，长号版是1955年发行的，而短号版则是1981年重新发行的。由于短号版发行量大，存世量也多，因此虽然图案相同，但是价格却差别不小。
0: 长号的要贵，像这个长号的一张大概是200多块钱，这一张就便宜了，一张1两毛钱哦。
4: 除此之外，像1955年发行的长号版的5分和1分，目前市场价格也在几百块一张。总的来说，第二套人民币印刷精美，图案丰富，充分展示了当时社会建设发展的新风貌。
0: 我保守的说，这一套啊，应该是60万。我觉得啊， 袁先生有实力的状态下，我们讲玩钱币啊，一开始如果说是没有实力的是不敢这么玩的，哪儿起步上来就收第一套第二套的。
1: 我家里其实还有的。
0: 哦，
1: 我家里就是一版二版三版四版
0: 都有
1: 很多，
0: 这个退市它都有了，
1: 都有。对，只是说一版的话不是完整的，但第二版的话就是完整的，但这个也只带了其中的一部分。
2: 我看来这个今天我们见到这个分量还不小。
0: 那当然了，
2: 第二套也是很难见的。
0: 第二套离我们有大概70多年，能看见完整的一套的很难了，比较难了，随着时间推移可能慢慢越来越少。
3: 今天呢，我们关于第二套人民币的收藏知识就先介绍到这儿。您家里边是否也有这些老钱币呢？您不妨啊翻一翻，碰碰运气。如果说您拿不准，也欢迎您呢跟这袁先生一样，带着宝贝找我们的专家帮您长长眼。继续咱们的鉴宝之旅，这次的热心观众陈先生带来了3把折扇，请专家长眼。整个鉴定过程啊，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2: 今天啊，陈先生带来了他家收藏的宝贝，问问您，您带来什么？
6: 我这是3副这个扇子。
2: 扇子？
6: 哎，
2: 哦，其实这个大夏天的扇挺正常啊。
6: 那可不敢。
2: 收藏扇子也很正常。
6: 是。
2: 问问您，您这几副扇子哪来的？
6: 这是老家留下来的。哎，这是我奶奶那一辈儿的啊。这个再往上，我也不太清楚了。
7: 陈先生表示，家里的这些扇子原本早就被遗忘了，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才发现了它们。
6: 这个是听我爸说的事儿，这其实也是我爸小时候才从我奶奶手里拿回来的，一直在家里这么收藏着。其实家里人早就把东西给忘了，前一段这个搬家才把这些东西。
2: 桌面是放了3把扇子啊，而且一看就是好像有年头了啊。比如说你看这把扇子，这边上这个都有点开了，
6: 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压箱底的东西，你知道吗？真压箱底。我们也没有收藏古文玩的这个习惯，或者这个爱好。
2: 嗯，
6: 这东西基本就是从家里这个犄角旮旯忽然蹦出来的东西。这是不是买的都不知道。
7: 发现这几把平平无奇的扇子，陈先生一家也没多大惊喜。可当陈先生无意之间打开其中一把扇子时，这落款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6: 然后我们大概上网也查了一下，这个3把扇子里，其中中间这把呢，这个上面写的是蒋廷锡这个作画的。这个从这个网上呢还能找到他的一些这个介绍啊，他是一个古代的名家。
7: 您看看这把扇子的落款还先写着陈字，一看就不普通，随便放的老物件可能变成传家宝，这让陈先生十分的惊喜，也没少给这把扇子估值。
6: 那越高越好啊，这个1-2亿我也不嫌少，对吧？
2: 这个好几个小目标呢。正经说，您大概比如说，来鉴宝一般都会心里有个预估的值，比如到什么一个阶段，哎，我挺满意的。
6: 能有个几百万，如果是真的啊，我们其实还挺满意的。
7: 那么陈先生这几百万元的愿望能否实现呢？我们这鉴宝这就开始。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这个解决我们陈先生对于这个扇子的价值方面的困扰，我们特地请到了李碧李老师来帮我们做这个鉴定。
7: 说起来，扇子最初的用途并非是纳凉用的，而是一种古代皇帝出行中遮蔽风尘的装饰品，后来经过不断的发展才成了夏季必备之物。扇子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环扇、白玉扇等10几种。陈先生带来的是折扇。
0: 这种折扇呢有几种说法，但是偏向于大众说法，因为它不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咱们国家是团扇。这种折扇的形式呢，就大部分学者认为它是起源于日本，但应该是从北宋时期流入我们国家的，因为它的形式比较含蓄，折起来又方便携带。很多人就是咱们看的跟那过去电视剧什么插在腰上，文人插腰上腰扇，也有什么插在后背的，是不是啊？各种各样都行，就是比较含蓄，而且就是适合文人把玩，所以它的又有画又有书法，一直到了明朝以后呢，才能真正成为文人把玩的一个文玩器了。
7: 而这不大不小的扇面也就成了很多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的地方，这也无形中增加了扇子本身的艺术价值。
0: 所以什么折扇呢，虽然它流入我们国家比较晚，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普及 更加迅速，同时它能体现

0: 体现文人的一种身份和文人的一种就是思想和他的一个品味。
1: 不少的扇子成了各大拍卖会的常客，一把名家泼墨的扇子卖到几万块都是常态。那么这次陈先生带来的扇子到底值不值钱呢？李老师表示，要弄清这扇子的价值，首先要看这扇子的绘画和书法。
2: 这个画的落款呢是蒋廷锡的，这个反面的题词呢，这个看用印啊是这个乾隆的。
0: 乾隆的啊、哦。
3: 蒋廷锡是什么人？了解过吗？
2: 蒋廷锡呢是这个康熙到雍正期间的一个画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官阶不低的这个官员。
0: 对，
4: 李老师看来也了解。
0: 因为对历史要一定的了解，蒋廷锡这个人呢，不但是官员，而且还是一个大画家。
4: 哦，
0: 专攻花鸟。
4: 哦，
0: 工笔花鸟，绘画成就非常高。
1: 到底有多高呢？您瞧瞧，这是嘉德2025年秋季拍卖会一组蒋廷锡的画作，卖出了1600多万元，这价值够高吧？不仅如此，有蒋廷锡等人绘画书写的扇面也卖出了57500元的价格。听到这儿，陈先生不由得要问一问，这幅扇面是否是真迹呢？
0: 咱们看看这幅画。这幅画从画的风格讲啊，确确实实是蒋廷锡的画，没有
4: 说了，是这个花鸟，
0: 对，花鸟，
4: 工笔，
0: 对啊，画的非常不错。这把扇子呢，我夸了那么多，但是我要说个但是了，记得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印章没有？这么小的印章，没法刻，没办法刻，是吧？刻起来肯定会跑刀，会走到，会划伤到手，不符合一个篆刻的一种就法则。
1: 李老师表示，这幅扇子还有一个硬伤，也能直接表明这扇子不对劲。
0: 这幅是个书法，书法咱们不看内容，咱们就看这个后边落款。
4: 你给讲讲。
0: 御笔，谁的御笔呢？印章是乾隆的印章，也就是说当时画完以后背后是白的，是没有素的。乾隆皇帝欣赏画以后呢，看见了，提了首诗。
1: 要说这事儿听起来也没啥问题，一把进贡给皇帝的扇子，皇帝又提了字儿，您说的硬伤在哪儿呢？
0: 蒋廷锡呢，他是生于康熙年间
4: 1669，
0: 但死呢是1732年，好像是
4: 1732年
0: 是什么？是雍正十年，
4: 乾隆是1735年登基的。
0: 对，所以他们俩还没说上话，就还不是京城君臣关系，差了三年。所以说这幅扇子呢，它一般不太符合逻辑。这幅扇子如果说是换成雍正皇帝的那个在背面
4: 御笔，
0: 御笔那可能就符合逻辑了。
1: 一位已经故去，另一位还没有当皇帝，因此两人的书画出现在一起就有些滑稽了。看到这儿你就明白了，这扇子不是真迹。
0: 而且呢，这幅画呢，我给你可以这么说，墨本水印技术不是真迹，不是手绘，也就是说它原画应该大，他取了蒋廷锡的绘画的一个部分，进行了墨本水印制作，包括后边那个乾隆的御笔，这个呢也是印上去的。大家看这个印章啊，那个印章啊，我们讲过印章一定是什么？是朱砂印，尤其是皇帝的印章，它印泥是非常好的，一定是西岭印社专供的皇帝的朱砂印。这个印你看已经褪色了，
4: 特别是上面那个，
0: 特别非常难看，所以说这个印章呢也是印上去的。
1: 原来是印刷品，这肯定就不值钱了。陈先生是越听眉头皱得越紧，可李老师却说，别着急，这扇子没你想的那么便宜。
0: 首先年代确确实实是50-60年代的东西，再有一个墨纸属于红木，中间这个扇骨扇翅是属于竹子的，两边是假红木加的，非常好，而且做工也非常精巧，非常好，扇子还是有一定价值。
4: 刚才说咱们说扇子值钱的两部分，一部分是扇子的材质，一部分是它的文艺附加值，是吧？
0: 对，
4: 从现在看来呢，这个文艺附加值增值的部分不多，
0: 对，
4: 但是材质的部分，
0: 材质和它的制作工艺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还是有保留价值的。
4: 您怎么看？
5: 就是这个扇子分量有点轻，
4: 是吧？
5: 要是材质的话再沉点就好了，是吧？
4: 要是这个黄花梨就好了。
3: 那得问问您了，他在您心里能值多少钱？
0: 我就说，如果啊，这把扇子就能品相了，如果真是像，上面所有的东西都真实的啊，这把扇最起码8位数。应该值个3-4千块钱吧。
1: 这也算是一波三折了。总的来说，陈先生还是比较满意的。可接下来这把扇子品质就比较差了，不仅材质是普通竹制的，而且也是印刷品，再加上本身保存的就很差，因此这收藏价值就非常的低了。那么最后一把扇子品质又如何呢？
0: 首先咱们看这个画面啊，水墨山水，写意山水，这幅是手绘的。
4: 您再看看这个扇上的印章，您就知道我们之前说
0: 的，对，可以做对比，
4: 不对了。
0: 您这个朱砂色非常漂亮，这典型的西泠印社的那种朱砂。
2: 这个鲜红的这个，这个已经很暗沉了，这个。
1: 没成想，最后一把扇子两面都是手绘真迹。那么这把扇子到底作者是谁？又是否值得收藏呢？
0: 首先啊，这把扇子做工呢非常精细，而且扇骨有刻的，还描金。这把扇骨呢是黑檀，黑檀是一种高档的红木，黑檀，而且那个底下做的也非常漂亮。画呢，看了看啊，查了一下，这是叫什么？博恒。博恒是谁呢？背后看他的那个书法，叫什么？叫孙壮。他是清晚期1800几年的时候生人，在当时也是一个小官，而且还是个著名的一个书画家。这幅扇子的价值比那边高多了，最起码从扇骨材料和他的绘画和书法都是本真本源的，
4: 是老物件，
0: 哎，老物件，而且是清代的，
1: 既是真迹又是个老物件，这一鉴定结果让陈先生感到特别的意外。
5: 真没想到啊，这个
4: 之前把重点都想到这一副扇子上，
0: 对，
5: 是没想到原来是跑第一的犯规下去了，
4: 第二的上来，
0: 后来居上来，这本身的价值比那个高多，
4: 这个才多少？
0: 你可以估计估计，
5: 这个能有个20000？
0: 这把应该是在5万。
4: 那还真不错，
0: 5万块钱。
6: 您以为收获了传家宝，结果是木板水印的；您以为这个不值钱，结果呢却是价值数万。今天呢，这三把扇子的鉴定啊，告诉我们一件事儿：要想玩转收藏，您别光看名头，更要看细节。此外呢，如果您家里边也有老物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我们帮帮忙的团队会为您答疑解惑。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全民健康
8: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9: 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0: 解决了。
9: 合理吗？
10: 有用吗？
9: 有用吗？靠谱吗？
10: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9: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10: 您对我们满意吗？
1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2: 巧用凉粉健脾祛湿。那想问问刘大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13: 今天带来这道菜啊，与众不同，而且呢是有创新，老少皆宜。哦，到底是什么呢？来，端姐，咱们废话不多说，先让端姐先尝一尝，行不行？
12: 太好了，
13: 来，
12: 我来尝一尝。
13: 哎，看看它的口感跟味道。
12: 吃起来非常的嫩滑，就像豆口感，另外呢回味非常的香，还带着那种谷物的香。哎，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啊？
14: 它这味道特别香，功效还特别好。今天我们说是巧用凉粉健脾祛湿，就是我前面这两个粉我给加在了这个菜里。这两个粉呢，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但我们平时呢很少把它做成粉，也很少呢像这样入菜。哎，今天大厨呢又给我们做了一个创意菜，既有健脾的功效，还有祛湿的功效，还能帮助我们化湿积，积食没了以后呢，湿气自然就少了。
12: 哎，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粉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利用起来的呢？
13: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鱼米金粟，从这名字上就能听出来，哎，肯定主料是鱼了。然后呢，这金粟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能想象到应该是金灿灿的颜色。所以这道菜啊，主打的是一个食材的搭配非常的新颖，操作起来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有创意的，绝对是老人友好。因为呢，以前啊，我这道菜给我姥姥做过，姥姥牙口不好，岁数大了，但是这道菜吃完以后也竖大拇哥。特别的鲜，特别的嫩。首先呢，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鱼泥，因为时间原因呢，我就不现场打了啊。这个鱼肉泥其实呢很简单，鲈鱼呢，咱们给它宰杀完以后呢，去了皮，把那鱼肉呢给它切成小碎片，随便多碎都行，拿那个凉水给它泡一泡。为了什么呀？去除腥味，去除那个血色，这样呢打出那个鱼肉泥啊就会白一些。搁到咱们家里都有那破壁机，搁点盐、胡椒粉、蛋清，搁点这个淀粉，一转，然后呢它就变成了这种什么呀，鱼泥的状态，
12: 非常滋润的那个质感。
13: 那么您要想让它稠着点呢，您呀少搁水，就像我现在这种状态就行。因为一会儿呢咱们要用一个特殊的工具，把这一碗您看似很简单的鱼泥给它做成一颗一颗的小珍珠。但是变身之前，刚才呀这个张老师推荐了一个好的东西，金黄色的小粉末，咱们这个时候要加了一点，让它不光好吃，还要让它营养加倍。咱们这个鱼肉泥呢里面有咸淡味的，这个时候就行了。
14: 好的，
13: 咱们请出那个神秘的小工具，咱家家都有，就是它。
12: 是什么呢？哎，漏勺。
13: 漏勺，均匀的这种搅动，对吧？
12: 没错。
13: 一会儿呢，那个鱼泥呢放在里面，它自然的往下坠落，每坠落一颗就是一颗小珍珠了。锅里呢水呢让它烧开，开水
12: 比较沸腾的那种状态。
13: 是的，其实这个方法呢是我们之前在家里给姥姥做那个疙瘩汤。
14: 疙瘩汤，对对对。
13: 疙瘩汤的时候啊，一般咱就是水直接往那甩那硬疙瘩，但是有硬芯儿，但是我姥姥吃不了，我就给它给调成这种软的。走，稍微的压一下。
14: 一个一个小珍珠出来了，
13: 是不是？轻轻的压一下，
12: 打出小珠落玉盘的那种感觉。
13: 它这一下锅，它就慢慢慢慢的自己就形似小珍珠。这样呢，它这四处去搅，熟的这个基本上来说呢，就不会说老落一个地儿了。
12: 没错，让它散落在这个锅中。
13: 这就行了。
12: 张老师也是，对，边看边学，
14: 真好。今天学一招。
12: 好，
13: 这个下锅啊就熟，颜色白白的，是不是？
12: 那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问问张老师啊，刚才刘大厨已经使用了一种粉了，是不是也是今天您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14: 对，这是我给您推荐的第一粉，是什么呢？是鸡内金粉，它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开胃消食的功效。因为我们说嘛，就是脾胃不好的人呐，吃一些肉食啊，它就容易生湿。我们把这个脾胃呢给它健好呢，把这食物给它消了以后，湿气就自然就消失了。注意，你要是买鸡内金的话呀，有生鸡内金、炒鸡内金、醋鸡内金的区别。那我们今天加的是什么呢？是炒鸡内金的粉，它能够把肉食也能消掉，其实面食、谷食都能消掉。我们加到这个鱼肉里呢，更好的把这鱼肉吸收，让它呢不要生湿。一般的消食我们是用生鸡内金，如果要增加健脾的功效，可以用炒鸡内金。那如果说我是有一些结节呢，我们就用醋鸡内金。
1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 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好的，那我们现在这个非常美丽的小珍珠已经做完了，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呢、哎、
1: 接下来呢咱们来做这个金粟了。刚才咱们说了鱼米金粟，鱼米有了，金粟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我这碗里头黄澄澄的一碗的这种蔬菜汁儿，这个汁儿啊其实就是咱们新鲜的玉米、这个粟指的就是这个玉米、新鲜玉米呢咱们给它把这个果肉拿下来给它打成汁儿，连着果肉带着汁儿全有，咱们一会儿上锅进行一个简单的加工，给它打一个底，鱼米呢再铺在上面，两个层次一搭配非常的好看。这个鱼米是鲜的，这是甜的，但是呢刚才啊张老师说了不行，还得给你一样东西，又在我手里、这一碗
0: 第二粉、
1: 来咱们稍微的加上一点儿哦，这个粉别说啊还真的是特别合时宜，具体是什么一会儿咱们再说、不光搁了这粉我还得搁点东西呢，来咱们今天来点咱们的新疆的雪花小麦粉，稍微的来一点，
0: 大概加的量有要求吗？
1: 跟咱们刚才张老师给那粉差不多，
0: 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玉米羹当中了、
1: 我再给它稍微的加点清水，吸收程度呢这个咱们保成是在一个酸奶状就可以了。
0: 那先问问刘大厨为什么您要加入面粉呢、
1: 首先呢这道菜啊刚才咱们说了是一个是这个金粟，一个是鱼米，咱们最后让它的状态应该是合适的，鱼米是弹弹的软软弹弹的，这个炒完出来以后也是软软弹弹的，面粉相当于是勾芡了，让它吃出那种面香味儿。咱们呀起锅稍微的来点油，咱们呀直接把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金粟玉米汁儿直接下锅，然后这个特意呢我没有给它去过滤，是让它保留了里面玉米的那种口感，
0: 有颗粒感，
1: 然后呢咱们给它碾一碾，这个火力呢大家注意一定要小火，稍微的简单的调一点味儿，来一点点的盐，主要吃出的是它里面的玉米的鲜甜。
0: 在熬制的时候还想问问张老师、是不是今天我们加入了玉米也是恰到好处呢？
2: 对，阿龙选的玉米啊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说今天要健脾祛湿吗，玉米本身就有一个健脾祛湿利水消肿的功效，
0: 非常快速啊，我们越来越浓稠了、
2: 是
1: 的，这就行了啊，颜色也出来了，香味也有了，来咱们就给它盛出来，
0: 好，
1: 直接给它摆到咱们的盘底，
2: 玉米这鲜甜的味道真好闻，
1: 咱们这个金粟有了就差一个鱼米了啊、玉米呢咱们刚才已经给它拿这个沸水已经飞熟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调味儿，首先呢咱们还是锅里来一点底油，稍微的来点清水，调一个叫玻璃芡，点点的盐，来点糖，胡椒粉，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咸鲜口，然后呢准备一点点的水淀粉，
0: 晶莹剔透的状态，
1: 是的、给它一点温度让它糊化、小鱼粒儿准备登场，
0: 小珍珠
1: 打散
2: 过来看看，
0: 对对对，
2: 我们俩都扒着脑袋看，
1: 包裹在咱们的这个鱼粒儿上，吃的又滑又嫩、
0: 马上就要出锅了、
2: 对
0: 对对、那大家非常好奇的还有另外这个粉是什么粉，张老师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
2: 大屏告诉您，
0: 好，
2: 来看一眼，是白扁豆，你看啊，白扁豆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哈，它是一个健脾祛湿很好的一个食材，我们今天呢用的是白扁豆的粉，注意啊我们入药的时候呢是用炒的白扁豆，增加它的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而且呢它炒过之后啊，因为它是豆嘛，有股豆香味儿会更浓，就跟我们吃那炒黄豆似的、很香很香的啊，所以呢我们搁在这菜里呢增加了豆香味儿，还有很好的一个祛湿的功效，
0: 难怪刚才是尝出来那种豆子的香味儿了，
2: 对，
1: 勾完芡以后咱就可以直接装盘出锅了，
0: 好，那今天做的这道美食呢是用这个玉米再加上鱼肉做的一道鱼米金粟，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祛湿，你也可以试起来，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中华喜事多，莺歌燕舞人欢乐，见金佳节送选择，懂得恩情暖心窝。
2: 哇，
1: 老师好，老师好，
2: 好暖啊！来，有请，欢迎您啊！您这也是诗情画意的商场，很与众不同啊。那您这个气质一上来，我们就感受到了，对军人很有
3: 礼，敬的很标准的。哦，
2: 这是您是在什么单位啊？
4: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2: 飘过来了，
7: 对
2: 对吧，很仙气的感觉，气质超好。哎，那我们现场两位男嘉宾刚才眼睛有没有放一点点小光光？有没有？
8: 有，
1: 飘飘欲仙啊，啊，
2: 气质好好。您这个儿得有多高？
7: 应该是1.70米吧。
8: 看着个儿高的是真美哈，养眼啊。
9: 人家不错，
10: 人家不错。是您喜欢的类型吗？
9: 他还得送吧，我们就是点着玩儿。
2: 半生啊，都在独自抚育两个孩子成才。那你和你之前的孩子爸爸，就是和前夫，是同事吗？
7: 是的，我们在一个企业。
2: 那个时候多大认识的？
7: 我们俩成家是26岁，我26岁成家，30岁生了第一个孩子。
2: 他比你大？
7: 比我小，比我小2-3岁呢。
2: 那当时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去和他在一起？
7: 他呢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就很拮据那种，然后呢工作上他也很好，也很上进。就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啊，就是相当条件不好，就是很贫穷。
2: 都穷到啥程度啊？
7: 就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啊，都是由厂里给我们办的，我们家里几乎都是，他爷爷砍了一根树给我们打的家具。哦，就是拔了一棵树，爷爷那时候70-80，然后就那么成家。当时我就想，我只要爱财，他这人很有才啊，咱两个人一块奋斗成家。成家20年以后，他在职位上啊和各个方面上呢，又有两个孩子又都到北京天津，他可能就有点自我感觉良好，然后在外面呢就好像有自己的新的看法吧。当时我就是毅然决然，我们就分开了。
2: 就是他也背叛了这个家庭，
7: 也可以这么说。当时两个孩子是很痛苦很痛苦的。
2: 那个时候孩子多大？
7: 小的10几岁，大的也就15-16岁，因为小的比大的大5岁嘛。5岁之间。
2: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啊有一些女性她会选择隐忍，为了家庭的完整。
7: 不行，我们那时候就是当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都搬出去了，我都不知道。就是他就把弃家那种感觉，就是他出差了以后就再没回来。要提起这一段的就挺痛心的。当我问他，我说你这么多天为啥不回家，他说我搬走了。
2: 理直气壮的说我搬走了。
7: 对，
2: 编个理由骗你都不骗吗？
7: 我现在想的也挺奇特的。后来我也选择了自杀。啊，当时呢就是我叫他回来，我说你必须得回来见一面。我说2个小时，你不回来，我都把大量的安眠药服下来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是在医院。
2: 你真的吃了？
7: 真吃了。
2: 我以为你就吓唬他呢。当时
7: 因为珍惜嘛，
2: 绝望，
7: 很绝望，真的很绝望。
3: 您在选择走那条路的时候，那个时候您想到孩子了吗？
7: 最叫我失望和痛苦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想，就想着解脱。
11: 不要说钻牛角尖儿，你这么样，你这么付出，你这么把命都豁出去了，人家可怜你吗？回心转意了吗？
1: 我觉得对自己的生命不尊重，
12: 对，不尊重，
1: 来世上不容易，犯不上。当然说了，确实刚才他说这种情况让任何人都觉得太，我不可能接受了，他让我那意思我就想死了得了。但是你不想一想，你来世上干什么来了？除了他，在他前面还有的是比他强的人，对吧？我身后可以活得更好，对吧？现在咱们都有困难，每个人的困难最后只要你能克服

0: 今后前面就是光明的。
1: 他在对婚姻非常绝望的时候，你那不能要求他这个时候在想着他有什么责任呢、啊、还有什么有父母有孩子，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状态 他的大脑是没有办法去工作那么多的任务信息的，他可能想的只是绝望，只是我想逃离、
2: 嗯、
1: 所以 我相信啊，就是我们耀姐现在坐在这里，我们发现他闪闪发光，但是我发现闪闪发光的人背后不一定都是闪闪发光的一路走来的那个背景和历史，所以我觉得听您的故事让我会很感触，就是有的没有打倒我们的，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好。
2: 你说的太对了、嗯、后来我突然也觉醒了，
3: 某一个瞬间是不是突然明白了，
2: 我说老天爷不让我死我就好好活啊，我说你放心吧，
3: 嗯，
2: 我就跟他说，
4: 你俩孩子现在来讲多好啊，
2: 哎呀，太好了，我现在值得荣耀的，不是说我有钱没有钱，还是有生活没有，还是我漂亮也好，我的两个孩子就是我的财富，
1: 它代表着你生活的希望，
2: 最开心的东西。
5: 其实痛苦的过程就是让你觉醒的过程，
2: 嗯
5: 嗯，它就是为了让你找回你自己。
2: 是的、
6: 嗯、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那我大概能猜出是什么了。那我们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猜一猜。那问问潘大厨，我们今天要做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1: 今天咱们用这个神秘的食材搭配咱们的鸡肉做一个玲珑护卫包。
0: 玲珑护卫包啊，听起来就非常的美味。那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呢？
1: 首先先处理鸡肉啊，这个鸡肉咱们选用的是去骨鸡腿肉，然后切成条进行一个底味的腌制，然后里面最后呢打一点蛋清，让它更加滑嫩，
0: 嫩上加嫩啊，因为本身选的鸡腿肉就很鲜嫩。
1: 是的，腌好的鸡腿咱们进行给它一个煎制啊，倒油，油已经烧热了，咱们把鸡腿肉给它下入，两面给它煎金黄就可以了。好，这边煎好了以后咱们给它翻个个儿。翻个面以后再进行另外一面煎制。
0: 对，已经出来那种金黄颜色了。
1: 是的，香味也已经出来了。
0: 要给它煎制完全成熟吗？
1: 不需要。基本上煎到七成熟，待会还有一个进行一个烧制。对，如果咱们这个时候煎得太熟的话，待会再烧的时候就会鸡肉就会发老发柴。对，煎好了，
0: 好，
1: 咱们给它盛出。
0: 那我们鸡肉已经处理好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养胃的好食材，是不是也得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了？
2: 是的，现在呀，咱们也等着这个食材去下锅了。这个食材，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猜到了吗？其实啊，就是猴头菇。
0: 大家猜到了吗？原来就是猴头菇啊，也是一个养胃的好食材。那么具体它是怎么来保护我们的胃呢？一会儿请马老师给我们揭晓。还想问问潘大厨啊，就是经常我们也会用猴头菇来做菜，但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猴头菇本身是带着那个苦涩的味道，这个怎么办呢？
1: 这是我提前泡制过的啊。这个猴头菇大家都知道啊，会发苦，但是咱们处理它也有小窍门。发苦的在根部，我们要提前把这个根部给它处理掉，用剪刀给它修剪一下啊，把根部充分的去掉。
0: 就是不是把这个根部去掉了以后就没有这种苦涩的味道了呢？
1: 不是的，咱们第一步是去掉根部，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咱们要进行一个味制。对对对，加入水，加入什么呢？重点的一步就是白糖。
0: 白糖，
1: 对，去苦去涩。你把猴头菇下入，给它煨制5分钟。
0: 好，这个是去苦涩味道的第二步了。
1: 对，是的。
0: 那我们在煨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推荐给大家的好食材是猴头菇，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像有猴头菇饼干还有猴头菇米糊，它们的这个作用是一样的吗？
2: 像猴头菇饼干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它里面的猴头菇的添加量其实是非常少的，它更多里面会有很多的面粉呀、糖呀、油啊等等的，所以说呢，靠猴头菇饼干去养胃的话，那肯定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而像猴头菇米糊呢，在于一些比如像腹泻很厉害的时候，像一些胃肠疾病、一些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求我们的患者只能喝一些类似于藕粉啊、米粉的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他可以适量去喝一些这种猴头菇的这种米糊。但是呢，也不要说我就是为了去拿这种米糊来去养胃。
0: 哎，我们这个煨制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对不对？
1: 对，这个时候咱们给它捞出来，把水分给它进行一个挤制，猴头菇的水分已经充分给它挤干了。下一步开始拍粉煎制啊，猴头菇的香味给它激发出来。
0: 哎，我感觉就是挂一层粉以后，现在这猴头菇有点像那种鸡肉块了。
1: 是的，但是待会你吃起来的时候，它里面还是很鲜嫩的。
0: 那还想请教一下马老师，那为什么说猴头菇能够给我们的胃穿上一层这个防护衣呢？
2: 是因为咱们猴头菇里面有一种成分是多糖，那其实在很多的食物之中呢都是有多糖的，就比如说咱们常吃的米饭呀、馒头，那它里面其实也是有多糖，不过那个多糖呢更多的呀是给咱比如说提供能量啊，给咱们提供这种饱腹感。像蔬菜里面呢它还也有多糖，就是膳食纤维，那它像它呢就是给咱进行通便的一个作用。而像菌菇之中的一些多糖呢，它是有活性的，猴头菇多糖呀，它能够抑制像幽门螺杆菌，然后像一些炎性因子对胃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呢给它隔离了一下。另外呢，像猴头菇多糖呢还能够减轻像胃黏膜的充血呀、损伤呀，然后促进咱们胃黏膜

0: 那个修复，所以说呢它就像是给咱的胃穿上了一个防护隔离衣一样，起到一个养胃护胃的效果。像这些多糖呢，在不同的菌菇中啊，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1: 哦，在不同的菌菇类食材当中，它们的多糖是不一样的。那一会儿请马老师给我们揭晓。
2: 土豆菇煎好以后，开始调一个灵魂酱汁儿。
1: 菌菇类的食材味道其实比较寡淡，对不对？
2: 是的，哎，
1: 所以需要这个灵魂的一个酱汁儿。到底是怎么调制的呢？
2: 料酒解腻去腥，咱们今天还用到了米酒。对，米酒
1: 也
2: 是提香的一步啊，但是不要过多啊。香油两勺。嗯，我们平常做菜好多用在家里用的白糖比较多，是吧？冰糖、白糖这两种啊。今天咱们用到了什么呢？用到了红糖。啊，为什么用红糖呢？
1: 红糖做菜。
2: 对，大家在家很少用红糖、
1: 没错。
2: 为什么选择红糖呢？这个红糖有焦糖色是一个、第二个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浓、会更加的香、所以咱们选择了红糖啊。但是红糖呢咱们加一勺就够了，不要太多啊。而且还有一个灵魂的一步是什么？蜂蜜。不能单纯的只用红糖，咱加了蜂蜜呢，一个是让它芡汁更加浓郁，再一个让它的甜味更加的柔和一点，不会那么吃起来那么腻。
1: 它们有一个比例吗？
2: 红糖和蜂蜜是1:1。接着再放点生抽、老抽、胡椒粉，加点清水，搅匀以后，灵魂酱汁就调好了，大火，然后再把咱们煎制好的鸡肉和土豆菇都可以下入了啊。锅已经收热了，咱们把这个灵魂酱汁给它下入，进行一个烧制。土豆菇和鸡肉两个味道一融合，口感会更好。烧制个3分钟左右。
1: 那我们在烧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那在这个菌菇类食材当中，它们的这个多糖呢，聚焦的这个重点是不一样的。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是的，它们的作用呢可能有一些些的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呢，像灵芝多糖，像它呢很多的文献呢聚焦于它对于提高免疫这一方面的一个作用。而像银耳多糖呢，像很多的研究呢会

0: 台核实事实情况，退还定金。
1: 再来看卖家李先生的遭遇，他呢是在二手平台上卖剩，
2: 还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3: 我家也想小猫咪来着，就很喜欢小动物。
4: 看我们今天人就特别多，人一多的话，我们的小猫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去领出去，然后解决救助人的压力和负担，然后更多的小猫咪还能得到帮助。我真的觉得今天这个氛围特别好。很多朋友即便是他家里不养猫，他也愿意在这儿驻足停留。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份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行需求，专列于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
0: 专列全程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是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像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呢，要及时的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6: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爱生活，美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有博主曝光啊，近日这河北康保县个别商户在白菜收购装车环节，采用根部蘸取甲醛溶液的方式违规保鲜。这个行为呢，引发了公众对生鲜农产品的运输安全的广泛关注。那么北京市场的大白菜安全情况如何呢？我们的记者直击了北京市场现场检测的情况。
1: 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海淀区锦绣大地这个蔬菜厅，那我旁边呢就是进。

0: 即食品安全的热点关注对象白菜，那之所以受到大家的一个广泛关注呢，是因为在8月22号，一个博主发布的一则视频。那视频显示呢，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同垦镇，那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在装车前，竟将白菜的根部浸入甲醛溶液用于保鲜。那视频中呢，货车旁呢是摆放着标注甲醛溶液的红色塑料瓶，现场人员声称蘸取甲醛溶液呢，能进行一个保鲜2到3天。
1: 你这个弄它能保鲜多久呢？这个
2: 3天2天，
1: 那也不长。
3: 视频曝光后，当地相关部门立即介入调查，当天下午发布情况通报，表示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平时我特别爱吃白菜，大白菜你想大家都特别爱吃，又便宜廉价，网上看的是说有那个又蘸着甲醛，不敢买了，包括那娃娃菜什么酒的，你要不多吓人呢，你说这进口东西是吧，你这关系到那个千万的老百姓的那个健康问题。现在听人这说的那个好像国家重视了，说抓这个抓得挺严的，所以有这个意思想买，还没买呢，
5: 稍微有点顾
4: 观望观望，看看咱们这个抓的是不是特别紧，是不是改进了。
6: 我在网上看到的太可恶了，可恨了，我就希望咱们政府啊部门的话，把这个就是这个食品安全这方面哈，多加的管，深管严管，让老百姓能吃到一个放心的菜，对不对？那你就让老百姓去甄别去，老百姓哪有那么多的能力呀，本身知识就很淡薄很浅薄，所以我就希望咱们监管人员应该到位，应该切切实实的为老百姓服务。
0: 那对于甲醛白菜这个事儿呢，我们刚才也采访了市民，那大家都表示呢，或多或少都这个听到了这个事儿。那自打听到之后呢，心里都不免有一些担忧。那大家呢表示呢，对于现在市面上销售的这个白菜呢，安全是否能够保障？那对于博主曝光的这个甲醛白菜又是否流入了这个北京市场呢？那对此呢，这个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于这个海淀区市面上销售的白菜，然后进行了一个检查。
7: 您这个白菜是在哪进的？
8: 产地是内蒙古，然后我们是在叶批进的，叶批是在新发地进的。
0: 这个白菜就是过来的话，需不需要保鲜？是怎么保鲜的一个情况？
8: 我们这个不是靠药物保鲜的，是靠冷鲜，温度已经低到标准了之后，然后再用被子给它捂住，这样的一个保存方式，然后送过来的，靠冷链保藏，通过那种药水蘸药水，但这不需要。
0: 现在出现疫情之后，这个价格有波动吗？
8: 有，会有一点，比之前可能会便宜一点，就是降价。比如之前可能来是9毛或者1块1.2块，现在可能来就8毛7毛，就这样子。
7: 这个白菜最近销量怎么样？
8: 就是销量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它因为大家有顾虑嘛。之前肯定卖大白菜，我们就在这个位置放，就是剁了两大包，基本上一包的斤数在40多斤吧，两包基本上就100来斤，肯定是没问题的销路。那现在就没有，这个。就几颗的卖一天都，就是买这个很少的人，他还会问你有没有检测报告啊，有没有残次合格证有没有啊，他会问这个东西。后来给他看完检测报告，他可能会买一颗。
7: 有那个检测合格报告吗？
8: 有。
7: 目前呢，我们要求这个白菜呢，进货的时候都要索要这个检测合格报告。
8: 这是检测报告。
7: 通过这个商户的检测报告呢，可以看。

0: 要求商户必须完整提供合规检测报告、产地溯源凭证以及进货票据。
1: 这是那个商户的一个进货台账，他每天这个白菜进了多少斤，以及呢从哪儿进的，联系方式，都会让他如实进行记录。如果说这个白菜出现不合格，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追溯，让这个食品的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针对近期甲醛白菜的相关舆情，我局呢第一时间启动了专项排查抽检工作。目前呢排查范围是覆盖了全区的11家食品集中交易市场。从目前的排查结果来看，暂未发现涉事地区白菜流入我区食品集中交易市场。排查过程中，各市场主办方也是第一时间对白菜进行了下架处理，提前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截至目前，排查中暂未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同时，我们也要求所有的食品集中交易市场配齐甲醛快检试剂。
2: 这甲醛呢，其实它是国家明令禁止食品中添加的非食品物质。然后呢，因为甲醛之前是属于风险监测项目，它并不是蔬菜常规的必检项目。有了这个舆情呢，我们就将这个甲醛呢，也是现在纳入到我们这个抽检的监测范围内，将它列入了一个必检项目。然后现在呢，我们也可以拿这个拿颗白菜去到我们这个快速检测室。现场做一个快速检测。这个白菜检测呢，就是我对它一个根部进行取样，因为通过舆情看到呢，它那个白菜呢是根部占那个甲醛进行一个保鲜的作用。根据我们那个检测的那个说明书，现在应该是取一个2克左右的样，用那个蒸馏水或者纯净水进行一个浸泡，先要浸泡10到15分钟，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这个提取液取出来，然后再放向我们那个快检试剂，最终呢我们再通过颜色比对来判定它有没有含有甲醛。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颜色呢，也可以看到是完全透明状的。然后通过这个比色卡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是未检测。
3: 说现在咱们这个甲醛品类的检测的话，只有白菜吗？还有其他品类纳入吗？
1: 后续我们也会把
2: 娃娃菜、金针菇、蒜苔等一些易腐蔬菜
1: 的甲醛风险纳入常态化监管。
0: 此外，我们了解到，市场方每日会对在售白菜开展多频次快速抽检，实时监测，从源头管控风险。
4: 我们是市场是每一辆车或一间每辆车进场，先需要一个快检，进快检合格了才可让你进场。进场完后，然后从早上批发到进入大厅的时候，我们早上会抽检，然后中午或者是全天我们会不定时的是抽检每个商户。
5: 据千龙网的消息呢，事件曝光之后啊，新发地市场紧急排查，确认涉事车辆和批次并未纳入新发地交易，首都菜篮子的供应安全稳定。下面呢，进入今天的鉴宝环节，我们的热心观众袁先生今天带来了他珍藏多年的第二版人民币。可以说呢，第二版人民币啊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一套。那么第二版人民币里边有哪些是超王？这里面又有哪些您不知道的故事呢？
6: 今天的话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二版的全套，
7: 这是钱币，而且刚才袁先生说的是第二套的人民币，目前也已经退市了啊。
6: 对，
7: 这里面有很多呢，可能这个相对来讲电视机前的年纪稍大点的人呢都用过，也承载着那一段的时光和回忆。
8: 说起第二套人民币，在钱币收藏中那是相当的有名，也是极具收藏价值的。袁先生说他喜欢收藏已经有10多年了，而这次带来的这第二套人民币则是他收藏的开始。
6: 第二版的全套的话，基本上能收集起一套完整的就非常非常不容易。
8: 袁先生说他这套钱币也是收藏了好几年才集齐的，那您又是因为什么喜欢上收藏的呢？
6: 收藏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很考验一个人的眼光的事儿，对吧？因为你看，你也可以买这个，你也可以买那个，你也可以藏这个，可以藏那个。到底这个东西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其实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个时候就看你的眼光了。你的眼光的话，就能看谁更有眼力识别出它真正的价值。那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意思？
7: 你是觉得这个方面是最吸引你的
6: 啊？那必须的，那非常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和眼光。对，
7: 知道收藏的有很多种类呀，像瓷器呀、书画呀，为什么唯独喜欢钱币的收藏？
6: 那没有人不喜欢钱啊，对吧？就是。
9: 最简单通俗的理解啊。
10: 没错没错没错，
9: 对，
10: 您这个非常直白啊，我觉得。
8: 那么袁先生带来的钱币是否是真品？十一种不同的面值中，到底哪张是币王？我们今儿就给您聊聊这第二套人民币中

0: 您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1: 有事临时话帮忙到您家。接下来我们聊聊袁先生带来的这些第二版人民币啊。
2: 我觉得现在已经是什么，体现了袁先生的实力。
1: 好，
2: 非常强。
1: 这个刚才采访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因为之前采访一些藏友的时候，可能对这个钱币的真伪至少还有一些疑问。我看您这感觉就像是肯定是真的，是吧？
2: 很自信吧？
3: 必须是真的。对，
2: 这就是藏家，这就可以说是玩钱币玩到一定高度的藏家，对自己收藏非常自信。
1: 全是真币。
2: 对，我刚当时就这东西，我们讲一眼真，经常说是开门。
1: 嗯，
2: 开门针。
0: 李老师表示，第二套人民币是人民币收藏中仅次于第一套的存在，它具有了极高的收藏价值。而这套钱币中收藏价值最高的就是下面这一张。
2: 这一张这种品相的，可以说近乎于没有流通的，
4: 起步价就要20万左右。
0: 您没听错，一张20万，这还只是起步价。记者也查询了一下。这张第二版人民币10元也是各大拍卖会的常客，品相好的拍卖价在20万以上的也是比比皆是，即便是品相一般的拍卖价格也在几万到十几万之间。这张面值10元的是迄今为止尺寸最大的人民币，在收藏圈都叫它大黑石。那么为什么它这么值钱呢？
2: 跟经济有关系。
4: 上世纪50年代，国民的生活比较困难，一般都大部分都是几十块钱养活一个家庭。
0: 在当时，这几乎是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因此基本上工资一到手，这种大额面值的就会被使用掉，很少有家庭会收藏存留。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2: 这张大黑石，还有一张红五的，绿三，这三张呢是当时什么，是前苏联帮助代印。
0: 收藏圈也把这三张钱币叫做苏三版。1964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收回三种人民币的通告，因此市面上大黑石存世量就变得非常稀少。同样是这个原因，苏三版的另外两张钱币收藏价值也很高。
2: 红五元，它呢就是虽然价格不是很高，但是数量还是很少，这个呢给它定的不到2万，1万多，叫3元的。这3元的在所有的人民币体系中啊，纸币体系中只有第二张币才有一张。
0: 那为什么这3元面值的昙花一现仅仅出现在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呢？李老师表示，这也跟前苏联有关。
2: 这个三元啊，在苏联前苏联的货币体系中，它有3元卢布，所以它也要求咱们有这个。这一张也得几万块钱，起步价像这种品相的，我给它6万。
0: 除了前面的三张，在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还有一张钱币因为特殊的原因价格也不低。
2: 它发行的比较早，后来因为这个油墨的原因，很容易褪色。这个颜色感觉絮絮的感觉是吧？
1: 嗯，
2: 不好看是吧？你要是从颜单从颜色喜欢来说，是不是喜欢它？
1: 嗯，
2: 这就是它的差别。所以说它呢就是流通时间很短就被这张取代了。
0: 因此说红色的1元收藏价值更高一些，大概在2-3千元左右，而黑色的1元大概在1000元左右。如果说这大面额的家里不好找，那么这第二套人民币中小面额的分币可能在您家里就能看得见。不过这里要提示您了，同样是小面额的，有的价格高，有的价格低，那么到底要如何区分呢？
2: 纸币中的号码分两组，一个是叫冠号，就是罗马数字叫冠号，还有阿拉伯数字叫什么流水号。
1: 嗯，
2: 流水号加上冠号，我们叫它什么叫长号，同样是2分。
1: 嗯，
2: 啊，除了油墨颜色不一样以外啊，这个你看没有？只有罗马号，罗马号没有后边的阿拉伯数字。
0: 我们可以把它们简单的称为长号版和短号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专家表示，长号版是1955年发行的，而短号版则是1981年重新发行的。由于短号版发行量大，存世量也多，因此虽然图案相同，但是价格却差别不小。
2: 长号的要贵，像这个长号的 一张大概是200多块钱，这一张就便宜了，一张一两毛钱哦。
0: 除此之外，像1955年发行的长号版的五分和一分，目前市场价格也在几百块一张。总的来说，第二套人民币印刷精美，图案丰富，充分展示了当时社会建设发展的新风貌。
2: 我保守的说，这一套啊，应该是60万。我觉得啊，袁先生有实力的状态下，我们讲玩钱币啊，一开始如果说是没有实力的，是不敢这么玩的。哪儿起步上来就收第一套、第二套的？
3: 我家里其实还有的。
2: 哦，
3: 我家里就是1版、2版、3版、4版
2: 都有，
3: 都有很多，
2: 都有退市套都有了，
3: 都有。对，只是说一版的话，不是完整的，但第二版的话就是完整的，但这个也只带了其中的一部分。
1: 哦，看来这个今天我们见到这个分量还不小。
2: 那当然了。
1: 第二套也是很难见的。
2: 第二套离我们有大概70多年，能看见完整的一套很难了，比较难了。随着时间推移，可能慢慢越来越少。
5: 今天呢，我们关于第二套人民币的收藏知识就先介绍到这儿。您家里边是否也有这些老钱币呢？您不妨啊翻一翻，碰碰运气。如果说您拿不准，也欢迎您呢跟这袁先生一样，带着宝贝找我们的专家帮您长长眼。继续咱们的鉴宝之旅，这次的热心观众陈先生带来了3把折扇，请专家长眼。整个鉴定过程啊，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1: 今天啊，陈先生带来了他家收藏的宝贝，问问您，您带来什么？
6: 我这是3副这个扇子。
1: 扇子？
6: 哎，
1: 哦，其实这个大夏天的扇挺正常啊。
6: 那可不敢。
1: 收藏扇子也很正常。
6: 是。
1: 问问您，您这几副扇子哪来的？
6: 这是老家留下来的。这是我奶奶那辈儿的啊。这个再往上，我也不太清楚了。
7: 陈先生表示，家里的这些扇子原本早就被遗忘了，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才发现了它们。
6: 这个是听我爸说的事儿，这其实也是我爸小时候他从我奶奶手里拿过来的，一直在家里这么收藏着。其实家里人早就把东西给忘了，前一段这个搬家才把这些东西。
1: 桌面是放了3把扇子啊，而且一看就是好像有年头了哈。比如说你看这把扇子，这边上这个都有点开了，
6: 这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压箱底的东西，你知道吗？真压箱底。我们也没有收藏古文玩的这个习惯，或者这个爱好。
1: 嗯，
6: 这东西基本就是从家里这个犄角旮旯忽然蹦出来的东西。这是不是买的都不知道。
7: 发现这几把平平无奇的扇子，陈先生一家也没多大惊喜。可当陈先生无意之间打开其中一把扇子时，这落款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6: 然后我们大概上网也查了一下，这个3把扇子里，其中中间这把呢，这个上面写的是蒋廷锡这个作画的。这个从这个网上呢还能找到他的一些这个介绍啊，他是一个古代的名家。
7: 您看看这把扇子的落款还先写着陈字，一看就不普通，随便放的老物件可能变成传家宝，这让陈先生十分的惊喜，也没少给这把扇子估值。
6: 那越高越好啊，这个1-2亿我也不嫌少，对吧？
1: 这个好几个小目标正经说，您大概比如说，来鉴宝一般都会心里有个预估的值，来到什么一个阶段，哎，我挺满意。
6: 能有个几百万，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啊，我们其实还挺满意的。
7: 那么陈先生这几百万元的愿望能否实现呢？我们这鉴宝这就开始。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这个解决我们陈先生对于这个扇子的价值方面的困扰，我们特地请到了李碧李老师来帮我们做这个鉴定。
7: 说起来，扇子最初的用途并非是纳凉用的，而是一种古代皇帝出行中遮蔽风尘的装饰品，后来经过不断的发展才成了夏季必备之物。扇子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环扇、白

0: 我没有，我就坐这儿，我说我往前错一下身子，就嘎吱一下，
1: 哪块疼？
0: 然后就这一溜，就跟里边有根棍儿似的，就这一溜。嗯、
1: 哦。
2: 现在还痛吗？
0: 现在往下了，这样。
2: 嗯。
0: 你看我这么一按，就这一溜。
2: 嗯。他这个肌肉急性痉挛，我手法都可以帮你缓解。
0: 来，我觉得我用站直了还是？
2: 就咋样都行啊，手给我就可以了。
0: 我觉得，哎呦，
1: 哎呦，
0: 哎呀，
1: 那么疼。
0: 哎呦喂，
1: 腰疼很多不？
2: 哎，
1: 他这是什么情况啊？
2: 急性痉挛。
1: 哦，急性痉挛。
3: 哎呀，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瓜姨的腰病犯了。
1: 对。
3: 现在胡主任啊，正在现场给他急性的解决腰部痉挛的问题。
0: 这手指疼疼。
2: 这
0: 腰好像好点了，
2: 嗯，
0: 真的吗？腰没事了，
1: 哎呦，好啦，
0: 我也哎呦，我出汗了吧？
1: 啊，
4: 好像是冒汗筋了，
0: 是吧？
2: 嗯，
0: 我以为您得揉我腰呢，筋疼。
2: 手山里，你看他是那边的腰痛，我按这边的，
3: 哦，
2: 神经是交叉的，所以说左病右治，右病左治。
3: 如果说大家啊也经常出现闪腰的情况，想要了解缓解的办法，现在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
1: 缓解的差不多了哈，瓜姨您试试
2: 啊，
4: 您动着
1: 动着动
4: 着，哎，动着动着，
1: 走走走走，
0: 刚才不是走的事儿，刚才是我往前这么一搓，我有点靠着了，我说的往前这么一点，这一往前就听见自己听起来嘎吱一声，
1: 哎呦，
0: 就这儿，这
3: 就憋住了，好多人都有这种感觉，而且尤其是风一吹，天一凉，哎，特别容易闪一下，绝对是突发事件。但是我们学到了一个手三里这么一个好穴位，在哪一块我们再找一下，
2: 肘横纹哈，
3: 肘
2: 横弯曲的时候，三横指三个手指头的这个位置是两寸，肘横纹下两寸，把手呢是立起来的，
3: 嗯，
2: 啊，不要这样，这样就不太准，要立起来，立起来，然后找这个点去压，有酸胀感。
1: 哎呦，
0: 非常的酸感，
1: 真是，哎，真有。
2: 左病右治，右病左治，哎，
3: 哦，
2: 嗯，对。
3: 大家如果说像刚才瓜阿姨似的，哎呦，风一吹凉了，感觉有根筋哈，啊，瞪着这腰这儿急性的痉挛，大家都可以找一下，左腰呢就摁右胳膊，右腰呢就摁左胳膊，大家摁疼吗？
1: 疼。
3: 李红姐，您站起来给我面试一下，您腰是哪儿？
1: 你看我。站起来吧，我就得先直着，直完了我再走。
2: 嗯，
1: 我这个腰是这个部位，这儿，就这儿这两边就是那种站起来以后，我得先直着腰，然后才能再走路。完还有这个位置，
3: 啊，
2: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腰骶髂关节劳损。
3: 现在呢，观众朋友们啊，也可以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啊，通过文字的方式给我们描述一下您腰疼的这个位置。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百病腰为先，护好腰部黄金三角区，缓解顽固疼痛。黄金三角区在哪儿啊？
1: 那我刚才那个是不是就是？
3: 那李红姐，那来。您贡献一下您的腰啊，
1: 我还得站起来。
2: 对，在我们这个骶骨呢，这是骶骨哈，忘了这是脊椎，这是一个骶髂关节的上缘，啊。
0: 这不是老说是腰吗？
4: 腰窝嘛，
2: 其实就是哎。
3: 腰眼。
4: 腰眼。
2: 对，腰眼。
4: 腰眼。
2: 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脊突。脊突的位置，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点，然后呢，这是上缘，那就在上骶髂关节的内侧缘，这三个点，黄金三角区呢是分两侧的，不是单侧的，就是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如果说我们局部治疗的话，可能治这一侧痛点也有效果，但如果说我们单纯性的要是治两侧的话，效果更好。因为肌肉不单纯性的是一侧劳损，它有的这边痛，它这边也痛，只是一边轻一边重而已。
4: 它是两个三角区。
2: 对对，黄金三角区，
4: 左侧一个，右侧一个。
2: 对，最重要的还是确实是这块肌肉比较丰厚，它容易损伤。那说这个位置是啥呢？是四、五腰椎的两侧，就挨着它。所以说，经常所说的，我们说会讲到。四五椎间盘突出占腰椎疼痛的80%-90%吧。
3: 大家如果啊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这个保护好自己腰部的所谓这黄金三角区这一块最关键，因为如果它出现问题，哎呀那疼的。 那难受啊。那您说我们这黄金三角区怎么养护啊？
2: 不要受凉，假如说天冷的时候一定要穿暖一点。我给大家带了一个热敷包的药方，
5: 胡氏三针疗法，缓解腰痛的同时还能治胃病。
2: 看我们这个线呢，已经穿到这里面来了。长按足三里，胜似老母鸡。我再给你。

0: 放了两个县，相当于20个老母鸡。哎呀，
1: 居家长按三大护腰穴，内外同调解腰痛。
0: 这个穴位是通督脉的，整个后背的疼痛，包括颈椎和腰椎，它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很痛，那就表明你的腰背肯定是不通畅的。
1: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3: 那您说我们这黄金三角区怎么养护啊？
0: 我给大家带了一个热敷包的药方，
3: 除了把背心塞到裤子里，还有一个就是往这个黄金三角区敷一个热敷包，
0: 缓解这个寒凉性的腰部疼痛。
3: 我看这是6味药，
0: 这个是艾草。艾草是温通阳气的吧？这个呢是生筋草。生筋草呢，它就顾名思义，它有软化肌肉的作用，可以伸展我们腰部僵硬的那种感觉。假如说你腰部僵硬，肯定是生筋草会好一些，是吧？这个呢是透骨草。透骨草呢，就是说它可以
3: 渗透进骨头里，哎，
0: 让你的骨头呢得到一种滋养。
3: 这是桂皮。肉桂
0: 它这是做阳的止痛的作用。这是干姜。干姜呢也是温阳的啊，它比生姜的温热度要强。这个乌珠鱼呢也是有温经散寒的作用啊，它还去一些燥湿。这6味药放在一起呢，草类的像艾叶啊、透骨草、生筋草啊，草类的呢我们量大一点，用到20克。像肉桂呢，它比草类的会重一些，我们少用一点，会用到10克都可以。乌珠鱼呢10克左右就可以，
3: 放在一个布袋里，
0: 一般的用盐水哈、湿透，湿一下，湿完以后呢，在锅上蒸，水开再蒸20分钟。这个药效呢就出来了。热敷的时候一定先放一个毛巾、先让这个温度先散一散，别烫住了、等温度稍微的适合了以后，把毛巾撤掉，然后用药呢直接挨上皮肤。每次时间呢也就是在半个小时左右，20分钟都可以啊、就有很好的缓解疼痛的作用。
3: 像这一包药我能循环用几次？
0: 一般的情况这个量还是小一点了啊、这是用1到2次的量。
3: 这是一个平时在家里头自己
0: 辅助
3: 保养的方法、真出现疾病了这还得找专家治疗。刚才给我们展示的是内热针，不过这是胡氏三针疗法当中的其中一针。
0: 对，
3: 后头还有2种针法啊，适合的是不一样的疾病和不一样的人群。大家说如果想提前了解，那现在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就可以了。我们平时可能还有一些行为大家觉得挺好，其实是错误的。以下哪些行为有可能伤到腰？ A 是抬手取物， B 是弯腰摘菜， C 是窝沙发看手机， D 长时间站立。大家选择一下。
4: 都有可能。
5: 弯腰摘菜，
6: 老弯腰是吧？
4: 像过去上农村劳动去，不是老有弯腰的活吗？就是这样泛指的。
0: 弯腰的时候也有讲究的哈，假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把蹲下去拿起来，靠腿的力量。如果说我们这样做就是伤腰的。
4: 一般都这样拿，一般一只手
0: 一定要蹲下来。
4: 蹲下去。
0: 对，拿东西的时候要蹲下来。
4: 不瞒您
0: 说，
4: 上岁数蹲下去就起不来。
0: 那你
5: 这膝盖的问题，
4: 对，
0: 腰治好了
4: 就好了。所以就老这样，老斜着身子拿。
0: 那腰也会伤啊。
3: 抬手取物，别说这抬这一个动作，关于刚才欠一个身，
4: 对，
3: 都腰闪了。
0: 我有一个患者，他就晾衣。

0: 衣服，他一伸手去挂衣服、啊，把腰扭了。如果他本身腰部的肌肉不太好，他一欠身就可能会伤到了他的腰部的肌肉。
1: 卧沙发看手机，
0: 那是肯定不好。老年人更不能坐在沙发上太久了，因为这个沙发特别软。因为我们坐直了，是对我们腰椎是一个保护，肌肉呢也是一个支撑点。窝在里面去，你的腰椎是弯曲的，
1: 是
0: 啊，这就是在五行中的劳损。一般的前三个是最常见的，长期站立的话对腰的有累，但是劳损性会少一些，
1: 反而这 D 不是选项。
0: 对、
1: 哦、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关键点，长按三大护腰穴，内外同调解腰痛。刚才
2: 我觉得应该
1: 学了个手三里。
2: 对，所以
1: 有这个吗？
2: 我只看这儿
0: 有这个手三里，但是呢我告诉你还有一个穴位叫后溪穴，这个穴位是通督脉的，整个后背的疼痛包括颈椎和腰椎它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啊。我们平常可以按一按揉一揉，这有问题的时候特别疼，
1: 就凸起来的这儿吗？
0: 你弯曲的时候看到纹的，
2: 看见了，
0: 哎，就是这个地方，按的时候往骨边上按，骨头的边上，
3: 骨头边上
1: 按的时候真挺疼的，哎，
0: 疼就有问题啊。
1: 这是左手，那我右手是不是也
0: 都可以？哎，两边手交替，两边手都可以交替按。
1: 这个位置平时我们是疼的时候按，还是不疼的时候也可以？
0: 可以保健，哎，可以保健，经常的按一按腰和颈椎都会得到一定缓解。
1: 还有哪个穴位可以教？
0: 委中穴，委中穴在这个腘窝这个位置，腘窝的正中间，
1: 膝盖后面，
0: 膝盖后面，
3: 对后边，
0: 对，腘窝的正中间这个位置。我们针灸学上有一句话叫腰背委中求，它对腰和后背的疼痛都有治疗作用。
1: 你就是中间那根筋的位置吗？
0: 拨动这个筋。
3: 哦，拨到了吗？筋啊，
0: 拨到了吗？
1: 拨到了。
0: 对，疼痛的性质和你的疾病的轻重有很大关系。哦，如果说很痛，那就表明你的腰背肯定是不通畅的。如果说真的腰背不舒服，你晚上自己揉一会儿，揉个5分钟10分钟，或者是揉个300下500下，就是手术嘛，对吧？你就感觉就轻松多了。
1: 知道了怎么保护我们的腰，那接下来就得说，真的咱已经出现了有点不舒服了，这胡适三针法还有哪两针？
0: 腰痛的病人其实跟胃有关系，有一部分胃疼啊，它牵扯的后背痛。足三里是治疗胃痛引起的后背痛，它是治胃。
1: 按压就能治吗？
0: 按压效果会差一些，但也有效，当时会缓解。但是埋线的话，我们有一种针法叫埋线，啊，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对，
1: 这算是您胡适三针的其中一针。
0: 对，其中一针。
2: 您怎么还撩裤子呀？
0: 可以，
2: 不是，因为我这个胃老不舒服，然后星期六吐来了。吐，然后呢，我这几天就没怎么吃饭。刚才来说我瘦了吗？
0: 这个埋线呢，它是一个长效针灸，同时也可以治疗颈肩腰腿痛，也可以治很多慢性的病，像哮喘。支气管炎、慢性肠炎，
1: 但是穴位不一样是吧？
0: 对，穴位不同。
2: 主任，他这扎完了还能可以洗澡吗？
0: 最好是今天不洗澡。但是呢，如果你觉得我必须洗澡的时候，埋完线2个小时洗澡都没问题，但是冲淋浴啊。
1: 主任现在就要给我们郭阿姨啊试一下胡适三针疗法当中的第二种针法。
0: 看我们这个线呢，已经穿到这里面来了，这个线已经进入2公分了，有2公分在外面。针灸的话，你扎完也就是半个小时，针灸的作用往往在72小时左右，就3天扎一次管个伤，3天左右。这个这个管最少也有15天到20天的刺激量，就是足三里啊。酸吗？
2: 酸。
0: 好了，
1: 像给郭阿姨在治疗的时候，明显那一块特别酸，其实也是说明她这个胃不是特别好。
0: 现在胃还疼吗？
2: 刚才有点闷得慌，现在也不闷了。
0: 长按足三里，胜似老母鸡。我再给你放了2根线，相当于20个老母鸡。哎
2: 呀，这一下补大了。
1: 郭阿姨今天在节目里头啊，不光是解决了腰的痉挛的问题，而且还吃了20只老母鸡啊。胡主任呢是有胡适三针，还有什么针？
0: 还有一个叫韧针，韧针呢是治疗这个局部疾病的一种针法，就是说点性的，哎呦，就这个点，啊，那我这个韧针治疗效果很快， 啊，像腱鞘炎啊，啊，网球肘啊，像腰背或颈椎的局限性疼痛，面积比较小一点的。用认真就可以了。
1: 提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就是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针法针对的是不同的疾病的治疗，如果说啊您想了解一下呀，那我这种情况更适合哪种治疗的办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详细的问一问。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人人健康，越游西藏耶！
4: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我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开学啦！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联合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
6: 真的是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最最好的一个养育环境。那现在呢，我们在孩子的身心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强调与融合，共促我们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4: 青少年情绪异常，哪些是正常宣泄，哪些是心理求助信号？家长、学校、医院该如何做好疏导？
6: 只有我们勇敢了，我们才能获得学校的心理治疗的服务。
4: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来实用方法，为青少年心理健康保驾护航。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北京的西直门外啊，有这么一高粱桥。关于高粱桥呢，在老北京有一个传说，叫高粱赶水。话说呢，明朝定都北京之后，惹恼了北京地方的老龙王。这老龙王啊，就让自己的一儿一女化作两个水篓，一篓装着甜水，一篓装着苦水，要逃离北京。这事儿呢，被刘伯温算到了，就派出小将高亮追赶老龙王。追赶上之后呢，高亮拿银枪啊刺破了一个水篓，顿时啊大浪滔天就冲过来了。另外一个水篓呢，化作一道彩虹，就飞进西山了。本来告诉高亮啊，你只要跑进西直门，平安无事。眼看着到了西直门底下呀，这高亮好奇，回身一看，被大浪就给卷走了。那为了纪念高亮呢，就在西直门外修建了高粱桥。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餐厅啊，就在高粱桥附近，是一个淮扬菜餐厅。这个味道掌门呢，干过2000平米的大店，也干过200平米的小店，前前后后开了十几回店，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对淮扬菜情有独钟。
1: 如果说你不让我做淮扬菜，或者是我不做淮扬菜，那我觉得这个人生没有意义了，就很乏味，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这种感觉。
0: 每天早上8:30，太湖小馆的味道掌门人朱兆虎都是第一个来到店里的。
1: 平时也喜欢喝这个绿茶，因为绿茶我们南方，江苏这块产的碧螺春呐、龙井呐，我觉得都挺好。没事没事没事，倒吧，倒我看着呢。倒，方向还得往那边打，往这边打。
0: 朱兆虎是江苏淮安人。
1: 对，
0: 淮安是淮扬菜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而朱兆虎是一位已经做了30多年淮扬菜的老师傅。
1: 打死的倒。
0: 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让他做淮扬菜，他会觉得自己的人生都失去了意义。
1: 来个套餐是吧？好，可以，没问题。神仙鸡不辣，神仙鸡小孩老人都没问题，也笋干也没问题，也不辣。
0: 朱兆虎以前的两位合伙人来店里找他叙旧。
2: 阿龙，咱俩干一个。
1: 在唐山开了一家餐饮加客房，有12000多平米啊，也是这个店呢，最后给我们狠狠地上了一堂课，火爆到这种衰落，打击也很大的。
2: 当时也是一拍脑门就把这事情就定了，其实太草率，付出了成这个血的代价吧。
0: 第一次创业的失败并没有打消朱兆虎对淮扬菜的热爱。2019年，他在北京开了这家只有200平米的小店，他把每天15个小时的时间都放在了店里，专心研发菜品。小店越来越高的人气，也让朱兆虎重新找回了信心。
1: 您几号台啊？这个是吧？10号台，给您拿个吸管。
3: 多少钱？
1: 16.9。8号台应该是8号台，菜要快一点啊，人家坐半天在那边。
3: 累不累？
1: 不累，不累，不累。
4: 一是忙，一开心。
1: 来接。

0: 多香辣重口，而淮扬菜的口味偏甜，突出食材的本味。所以为了将这道菜做得更具淮扬风味，朱兆虎从食材到口味都做了彻底的改变。
1: 选用了广东这个清远鸡，这个清远鸡它的特点皮质比较厚，然后皮下脂肪比普通的子鸡呢要多，所以经过长时间小火慢炖呢，它的脂肪和胶原蛋白都融到汤里边，呈现出来的那种汤汁口感呢比较丰满。
0: 因为鸡肉油脂含量丰富，所以焯水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手法，小火慢慢搅动，保持鸡皮的完整，不破坏皮下的油脂，才能保证滋味醇厚。
1: 在调味方面呢，我们在原有技术上改进的地方也比较多，依照于淮扬菜的一种传统做法，加了几种酱油，原料酱油，酱烧的一种味道嘛更浓一点，这个是黄豆酱油。炒过老抽呢，主要是想用它的颜色，运用了淮扬菜的这种传统的红烧方法。
0: 之后加入花雕酒和高汤炖制，并放入鸡脚、猪蹄儿。底部的汁水化为蒸汽，上层的鸡肉吸收热力，油脂的分子不断分解，逐渐透出诱人的焦糖色。两个小时以后，汤汁逐渐浓稠，味道全部渗入鸡肉当中。
1: 一个砂锅只炖一只鸡，这样的做法呢比那个大锅炖呢要麻烦得多。第一个你得保证那么多砂锅，第二呢你还得保证有那么多的火，不至于说一锅鸡在一起炖上面没熟下面熟锅了，要不停地有人在边上去翻动一下。完了，这个鸡呢是用砂锅炖了两个半小时，这个选用的是广东清远鸡，所以呢这个鸡呢就肉比较嫩。
0: 介绍起自己改良研发的这道神仙鸡，朱兆虎滔滔不绝，无比自豪。一问一答间，味道逐渐浓厚，食客也逐渐熟络。
2: 你回去几天？
3: 回去四天五天呗。
4: 店里边也不能不管不顾啊，
3: 我怎么不管不顾了，真是的。
0: 朱兆虎又开了一家分店，他把分店交给儿子打理，和父亲一天15个小时都扎在店里不同，对待工作有自己的想法。
3: 就拉倒。
5: 有代沟你知道吗？
6: 他不会像我这种状态，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有把这件事情干好，就是一个观点。他可能做也会做，但是呢就不会跟你说的那么分明。
0: 朱兆虎总是想把自己所有的经验能一股脑的都传授给儿子，所以每周固定两天，他都要带着儿子朱明鑫去菜市场学习如何进货，如何把控一家餐厅的成本。
6: 你要想把餐饮做好做明白，你就得从头抓起，每个环节都要有品控。你比如说采购这个环节，你菜买得不好，你厨师怎么做也做不好，从源头就要知道。
0: 今天来市场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朱兆虎要选一批好的鳝鱼带回去。
6: 老板，您这是野生的吗？
7: 养殖的。
6: 养殖的，有野生的吗？
7: 有。
6: 我看看呢。
7: 等一下啊。
6: 笔杆鳝。
7: 啊，有。啊。笔杆鳝、大鳝鱼都有。
6: 这个野生鳝鱼呢，青背黄肚皮，野生的环境它气候比较低，它生长速度慢。像这个呢是生长周期长，它肉质比较紧。淮扬菜特有的这个原料，一定要在源头上把好关，一定要讲产地，知道吗？
0: 江淮地区盛产鳝鱼，因为其肉质细嫩，味美刺少，所以像朱兆虎这样的当地人都是从小吃鳝鱼长大的。像响油鳝糊、呛虎尾、脆炸鳝鱼都是淮扬菜里的经典代表， 可到了北方，鳝鱼的销量并不好，朱兆虎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把响油鳝糊的做法进行改良，推出一道鳝鱼捞饭。
1: 这个叫响油鳝糊的基础上呢，做了一

0: 种创新的吃法。
1: 鳝鱼捞饭里鳝鱼的处理和响油鳝糊相同，要先把鳝鱼用开水汆烫熟，然后剔骨。作为一名淮扬菜老师傅，朱兆虎对自己剔骨的手艺非常自信。
0: 像化这鳝鱼，像我这样的水平，没有10年以上都做不了这种熟练的程度。你看我在这划，很简单是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这骨头很容易断。第一刀就是，它从这个下颚这地方开始剔着这个骨头划，然后第二刀也是剔着这个骨头划，然后最后一刀呢也是。
1: 把剔了骨的鳝鱼切成小段，用猪油和蒜爆香，之后加入胡椒，增添一些辛辣味道。在这之后，如果淋上热油，就是传统的响油鳝糊的做法，而朱兆虎则是把鳝鱼段浇在炒好的青菜米饭上，这样既保留了鳝鱼在淮扬菜中酱香微甜的风味，又变成了北方人习惯的炒饭吃法，同时也丰富了整道菜在口感上的层次。
0: 饭菜结合，这一种创新的这种主食吃法。
1: 作为淮安人，又是做了30多年淮扬菜的老师傅，虽然店面只有200平，但朱兆虎心里装着一个很大的计划。他想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和尝试，让淮扬菜在这里得到更多创新和更大发展。
0: 对于未来，我想做的其实更多的是把淮扬文化，或者是一些你比如说像早餐面条啊、汤包啊之类的，能融入到我现在这个店铺来。对于我儿子呢，希望他呢既要继承传统，也要发扬创新精神。
1: 而95后的儿子在自家餐厅未来的运营发展上，不管父亲如何唠叨，却总热衷于自己的节奏和想法。
2: 对我们店的期待就是能在北京好好生存下去就行了。
1: 虽然两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但做好太湖小馆的目标